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明。梦都践踏，
0: 牙膏只剩一点点，海底湿巾挤一下。又到了星期天的早上啊，
1: 星期三
0: 啊，不是星期天呐，星期三的早上啊。
1: 星期天看不着我俩。
0: 这。

0: 又到了星期三，又是我俩坐在这儿了啊。那今天早上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互动话题吧，让子弹飞一会儿。要不这群里啊，这就俊伟搭理建明老师了。要我说俊伟还是跟你好啊，咱们发话题他都不吱声。你要下次还得找你艾特一下他。
1: 今早呢啊，咱聊点啥？咱聊一聊这个，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啊？这个事儿。我身边最近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好几位朋友，都自己出去玩，就自己出去溜达去。
0: 自己出去溜达多爽啊！
1: 啊，我觉得反正有点无聊。
0: 哎呀妈呀！
1: 孤独。
0: 你没一个人走一趟，你走一趟你就知道了，你下次你就不会觉得无聊了，你还得自己走。
1: 那可能是没一个人出去过啊。
0: 对，你下次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你不用非得找个远途，你哪怕你找个近途，你自己出去一趟，你试试
1: 溜达一圈，
0: 溜达一圈，感受感受。
1: 往远点走，去趟长春啊。
0: 那叫啥旅游啊？那
1: 太远了嘛。
0: 那长春有啥玩的吗？
1: 啊，逛一逛，吃一吃啊。
0: 你可以再挑点远的地方，你上趟四平，要不你试试。
1: 再往那边走一走。
0: 对
1: 啊。
0: 所以咱先想一想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啊，你会上瘾吗？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华电融媒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这个互动话题。那说完话题之后呢，咱今天来说说这个天气情况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怎么感觉今天天又开始阴上了呢？没有那么晴朗了，没有早上。
1: 温度还行。
0: 对，因为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最低温度是-14度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未来几天其实都会有多云或者是这个多云有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提醒大家，这出门在外这包里多少备个雨具，是不是？万一要下了呢？
1: 对，这个天儿啊，说不好啊，时不时的啊，你说给你拉了个脸，下点雨，是不是？
0: 最近啊，这一直到这个周六啊，它的一个平均气温大概在24.5度左右。

0: 你看今早的音乐啊，都选的是这个和旅行相关的一些曲子啊，
1: 适合出门游玩听的歌。
0: 对、
1: 啊、
0: 这是整个歌单呢、啊、这要想听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歌单告诉大家啊、
1: 嗯、
0: 这可以放在你的这个车载音乐当中。那回归到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说到你有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啊，这刚才俊伟就说呀，他说一个人呢不叫旅行，那流浪啊、
1: 嗯、心在流浪才会一个人、
0: 嗯，就是他一般都俩人一块去会上瘾，但是钱包不允许，
1: 就一个人旅行比较孤独、
0: 嗯、
1: 没意思无聊无趣，对吧，都没有人陪陪唠唠嗑，是吧、
0: 嗯、
1: 分享分享自己的喜悦，
0: 这就觉得一个人就是孤单，是吧、
1: 嗯、
0: 这护理工人也说呀，说一个人旅行多没意思呀，就想拍个照都没人给拍，
1: 你看大家都觉得说一个人旅行、
0: 嗯、
1: 觉得真的没什么意思啊，还得有伴或者人多，
0: 我一个人走了很多个地方了，
1: 嗯，
0: 我一个人走了北京，
1: 嗯，
0: 走了上海，我还一个人走了广州，
1: 嗯，就自己一个人去、
0: 啊、对、
1: 啊、
0: 都是一个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咱周边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延吉啊，包括图门珲春这一趟线也是我一个人，
1: 嗯，
0: 走过很多趟，
1: 嗯
0: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包括啊，我还一个人走过南京，
1: 嗯，
0: 就总体来说我觉得一个人旅行还挺有意思的
1: 啊，你觉得一个人旅行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挺有意思的、
1: 啊，就是非常自由自在，
0: 对，
1: 也不用跟别人商量去哪儿，对吧？
0: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就是你想啊，就是有一个人旅行，我觉得是比较让人容易上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你想啊，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人，你说我想走到哪儿我就走到哪儿。
1: 嗯，
0: 啊，我想做的，我想做。

0: 在那块发会儿呆，我就发会儿呆。我三餐非常随心，
1: 嗯，
0: 行程随性，
1: 嗯，时间自由。
0: 对，就是我想几点起，我想几点上哪儿，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的事儿。
1: 嗯，
0: 哪怕说我之前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出行计划，我列了表，比如说早上我要去哪儿，中午我要去哪儿，晚上我要去哪儿。
1: 嗯，
0: 但是由于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我可能会随时调整啊，
1: 随心所欲嘛。
0: 对呀。啊，这他说那个一人出行，你就觉得，这拍照都没有人给你拍。我们有这个前置摄像头，
1: 就他自己自拍，
0: 可以自拍
1: 啊。
0: 第二个，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找别人帮你拍啊。
1: 嗯。
0: 就现在大家在外面，都是很多人都是很乐于帮你拍照的。你跟人说一下。
1: 就好心人比较多。
0: 对。
1: 啊。
0: 就是我特别我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年去南京。
1: 嗯。
0: 我去南京赶的时间还不太好，赶在个冬天。
1: 嗯，
0: 就正好赶上南京那年就十多年就是下雪下最大的一回。
1: 嗯
0: 嗯，然后呢，当时去南京的时候，嗯，那时候宿舍小啊，这还没有说那个说什么又就是对住宿啊什么的有特别特别高的要求。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当时还很多朋友还推荐我住青旅。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住没住过青旅啊？
1: 没住过。
0: 你住青旅，哎，当时住青旅，那都是几人间，六人间或八人间，像大学宿舍一样。
1: 嗯，我在网络上见到过啊，
0: 对，
1: 宿舍。
0: 然后当时找到那个青旅啊，就条件还挺好的，它是胶囊式的，
1: 嗯，
0: 就是一人一个小屋子，一小隔间的那种。
1: 嗯嗯，就一张床。嗯，对。
0: 你属于你自己的私人区是只有一张床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你看还有客厅，然后大家就是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1: 嗯。
0: 你就你看
1: 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0: 对，特别是晚上在一起一起玩游戏啊，一起唱歌啊，
1: 嗯，
0: 哎，就那个过程我觉得还挺开心的。那也是我唯一一次住青旅，但后来我就觉得就是我对睡眠要求就是比较高了，就有动静啊有声啊什么的我睡不太习惯。
1: 觉得自己不太适合青旅了。
0: 嗯，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去南京给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真的是晚上睡觉你需要开窗户。
1: 嗯，
0: 而且他屋里特别特别冷
1: 啊。
0: 它没有地暖。
1: 哦，没有地暖，阴冷阴冷的。
0: 空调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1: 嗯，就像东北刚停气儿那时候似的啊。
0: 嗯，对。然后呢，就是晚上睡觉需要开窗户，就那因为室外的温度其实是比你屋里温度要高的。
1: 嗯，那对。
0: 嗯。就我觉得有所收获吧，在这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不是说一个不好的选择，就是自己一个人去还是挺，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
1: 也充满了乐趣。
0: 嗯。然后华天狼哥说自己一个人去，然后底下这个还有听友分享，他说我几乎都是一个人去会上瘾的。
1: 嗯，他也有真的有朋友会自己去的啊。
0: 对，其实一个人旅行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你自己一个人走一趟之后，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事儿真的，还是挺值得自己一个人去走的。
1: 但是我反正是目前来说，我是不喜欢一个人。
0: 嗯，你社恐，你跟谁说话费劲呗，就是。
1: 啊，但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出去玩，我就很无聊，很无趣，所以我也不自己一个人出去。我是要出去，肯定是有伴儿。
0: 嗯
1: 啊，人多。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乐趣啊，
0: 这是一点。你就还有啥？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像你刚才分享的这种，
1: 嗯，
0: 就你说你跟别人出去玩，你觉得人多有意思，
1: 嗯，
0: 那你去的是以玩为主的地方。
1: 嗯，玩、旅游、逛、吃、景点，我觉得大家也
0: 但是
1: 都挺统一。
0: 要是一个人旅行，更多的是偏向于什么呢？一些这个文化古迹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他一个人能走能看，
1: 对，能溜达能赏，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还有就想我跟你说，就是你想去玩，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们去欢乐谷我们拼团啊。
1: 嗯，拼团去的好多年了。
0: 嗯，对
1: 啊，
0: 就是在外面玩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这样。
1: 嗯，
0: 比如包括吃饭买东西讲价。
1: 嗯，大家一起讲价跟他，
0: 然后一块砍价的事儿，
1: 七嘴八舌的。
0: 嗯
1: 啊，
0: 就
1: 老板的招架不过来呀，
0: 就都是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就是大家一起来嘛。
1: 对
0: 啊，就遇到了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都是一些小小的收获。你看我，哎呀，应该是上个月吧，还是上个月，就是去了趟这个去锦州那回，然后就是整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1: 嗯，
0: 当时啊，这个我本来说想订这个火车票去的，
1: 嗯，
0: 结果没走上，
1: 没去上，
0: 为啥呢？火车延误了，
1: 嗯，
0: 这但是我要等他那个点呢，属实是等的时间有点久，
1: 嗯。
0: 啊，然后
1: 不太想等，
0: 对，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开车去。
1: 嗯，
0: 结果一人开了6个来小时去的。

0: 那自己一个人开车去、
1: 自己一个人开车去的。然后当时你看到那儿，因为有事情要办嘛，但是也是我觉得一个人旅行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吃饭。
0: 吃饭这个事儿、
1: 对吧？就是你吃饭你需要查攻略啊，比如说我想去哪儿吃啊，
0: 有特色呀，谁家好吃啊、是吧？
1: 对，然后当时我就是找了一些攻略，后来下车打车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师傅，我说有没有哪家店推荐，他就给我推荐了一家这个叫烧烤博物馆，就是被我吐槽了无数回的这家店。我至今都认为，我说这个司机师傅给我推荐这家店，哎呀，多少是让我有点
0: 要打卡点
1: 类似吧。
0: 嗯，
1: 因为他家后边是吃饭的，他、
0: 嗯、
1: 前厅是一个真的类似于一种博物馆那样，他给你讲了整个烧烤的起源，锦州烧烤的起源。说这老板呢比较来头，说他是这个什么烧烤协会的会长。
0: 这文化历史了开始。
1: 对，就前头是在讲这些，然后后来去他家吃饭，反正我整个人觉得其实除了串儿，他家别的东西都挺好吃的。
0: 除了串儿，别的东西都不错。
1: 对，就是
0: 挺冒昧啊。
1: 像他有一个锡纸的什么打了筋什么的，我都觉得那些东西要比串儿要好吃的多。然后包括他家的一些什么主食炒面类的
0: 啊，都还可以。
1: 对，都比串儿好吃。

0: 那像今天这个话题，如果反过来问，就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是因为一个人去旅行更加的孤单寂寞吗？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应该有这个心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大部分人可能对于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怎么说呢，就是没意思，孤独。就跟我一个人，我出门我连门我都不想出，我连屋都不想出去。
0: 不行啊，可能真是咱俩性格可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我是属于家里待不下，就你不让我在家待着，干啥都行。
1: 但是你像我自己，我是出门，我是上哪玩啊，溜达呀，上公园是上哪的，我自己我从来不带去。
0: 嗯，因为我也看了看，就是像在网上有网友分享啊，说这一个人旅行是到底好在哪儿。有人就说了，说第一个就完全自由，不用妥协，就你想吃啥，想去哪，几点去都自己定。
1: 那这个倒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吧，没人束缚着你啊，你也不用迁就别人。
0: 对，这个是最让我比较开心的一点。因为啥呢？之前吧，其实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就是说自觉得自己一个人是一个挺无聊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呢，就因为当时身边有些朋友，我们在一起玩，但是吧，后来大家就都玩散了。为啥呢？因为每次出去玩，其中一个人，就是
1: 各种
0: 搞事情，就是你当时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他都说没事儿，就是什么都行，啊，然后等真正在实施的时候，哎呀，这不太好，那不太行啊，我不想吃这个，我不想去那儿，
1: 这导致计划有变，
0: 对，就是很扫兴，所以就是莫不如就自己一个人走了，
1: 自己一人去溜达，听自己的，
0: 对，就自己说了算。然后这网友还分享了第二点啊，他说情绪彻底放空，因为这时候我可以不用跟任何人聊天，不用说话，我可以一个人静静待着，一个人静静的看风景，治愈所有自己的，就是在曾经生活当中给到自己的内耗。这个特别适合哪儿呢？去海边，
1: 静静的发呆，
0: 对，一个人去海边，你看这个日落呀，或者看日出，其实都很好。有一个朋友，他应该是刚刚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刚分手没多久，他一个人去了趟厦门，
1: 去厦门，
0: 对，
1: 是个好地方。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说就是那天晚上突然间就是一个人在海边，在那坐着，就是一直坐到了天亮，就是静静的发呆呀，然后想着之前的那些过往，一会儿哭
1: 点点滴滴
0: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1: 啊、
0: 一会儿笑，然后就一直到了天亮，看到了太阳升起来那一刻，他说他突然间意识到，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过得去的，
1: 突然就悟了。
0: 对，就是你看，就太阳每天也是在这个东升西落嘛。他说那其实生活也是一样，就对于他来说，这些过客那就过去吧，就是新的一天总会到来的。然后后来就在厦门爽玩了几天，回来发现确实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
1: 哎呀，就是把那些这个以前可能想不开的啊，搞不懂的，
0: 对，
1: 想不通的都放空了。
0: 我就说他，我说你是积怨已久，这是终于都已经消耗掉了，
1: 是个好事啊，就是给自己不要那么大的一个心理情绪的压力啊。
0: 对，他说你想这时候如果要是他真的是以分手的这个状态，他如果跟一个朋友出去玩，那个朋友肯定会也会担心他的一个状态呀，是不是？那个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些话可？我在怎么说呀，
1: 适当的得委婉啊。
0: 那你想他在外边待一夜，你想到那个朋友说也得陪他一夜，那其实这个过程就对两个人来说其实都不是很自在的一个存在，那莫不如就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就还挺好的。
1: 俊伟也说了，俊伟说我一个人宁愿待在家，咱俩其实是一样，我身边没有伴儿，我肯定不出门，我自己从来不出去玩。
0: 我要说你俩能玩一块儿，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无聊，很无趣。
0: 然后这个第三点啊，这有人分享啊，他说一个人出去玩能够随心所欲的慢下来，
1: 自由自在的。
0: 比如说这地方你喜欢，那我就可以自己多待半天啊，对吧？我觉得这没意思，我转身我就走呀，对吧？就是全程完全都凭借个人的心情。你会提前买票吗？
1: 你看分买什么票呗？
0: 就比如说，咱们说的不是说这个往返的这个交通这票啊，
1: 景点门票。
0: 比如说啊，这举个例子，说你现在在北京，然后呢，你的计划当中你要去天津玩，他俩之间距离其实不远，从买北京到天津的票，你会提前把它买出来吗？
1: 我会啊。
0: 那你这不就相当于损失钱了吗？
1: 不是，那你得根据时间来嘛。
0: 对啊，那比如说你像我一个人去旅行啊，我现在在北京玩，我觉得玩的挺好的。
1: 嗯。
0: 我想去天津这事儿，我就可以推迟半天。那我这个票我就不会提前买，就是等我决定从北京走的时候。
1: 嗯。
0: 你想，那北京那是大都市啊。
1: 嗯，那到哪儿的车都四通八达，有的是，对吧？
0: 这是其中一点。
1: 嗯。
0: 还有一点是啥？就你现在所在位置，你肯定到哪个站它都比较远。
1: 嗯。
0: 对吧？
1: 那对，离得确实比较远啊。
0: 你这离得比较远，你现在路途当中就能够买到票，因为你想近途的会比较好买一些。
1: 嗯。
0: 啊，但如果我要提前买完，那你想我如果想多待，那我就只能退票。
1: 嗯。
0: 我退票呢，我要损失手续费。
1: 那
0: 对吧？我改签我只能改签一次，时间这块其实还是个钱吧。
1: 啊，有点拿捏不准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不提前买票，就特别是在周边城市，就对于我来说我是不会提前买的，就临走现走现买。
1: 对对对，那周边的话，你看吉林到长春半个小时一趟这车，那
0: 有的是
1: 也不用提前买票啊。

0: 还有网友分享啊，他说自己一个人旅行呢，可以让你学会独处，认清自己。
1: 嗯，
0: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可以脱离日常的圈子，直面自己的内心。就是越走越通透啊，越走越沉稳。这其实我觉得就跟分手的那个朋友他的这个例子差不太多，
1: 比较相似。
0: 对，就是一个人你、
1: 嗯、
0: 有些事情其实是别人帮不了你的，只能你一个人自己去消化去消磨。
1: 对，还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一些这个不开心的事儿或伤心的事儿啊，都会远点走啊，都会往很远的地方走，可能放空自己啊，换一个环境去这个生活，或者换一个环境去感受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风土人情。
0: 出趟国
1: 啊，出趟国，那出趟国溜达一圈，那大可不必。国内我觉得玩的挺好啊。
0: 哎，我这两天就碰着这分手的朋友。
1: 嗯，
0: 这昨天晚上这朋友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先一接他电话吧，我都有点闹心了，都是
1: 都迷糊。
0: 嗯，这分了大概得有好几个月了，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始终
1: 一直走不出来。
0: 对，就是个负担。然后这几个月成天喝酒，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说你什么时候染这么个毛病呢？我说一天天的左一顿右一顿的，这喝完上顿喝下顿。
1: 嗯，
0: 我说你这是怎么觉得你这个肝好了？
1: 有点糟蹋自己了
0: 啊！我说这身体好了。他说其实自己什么都明白，但是一到晚上就容易 emo。
1: 嗯，所以不适合一个人独处。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跟我们成天整一块儿的，就是一到放假就喝，一到放假就喝。
1: 嗯，
0: 我说那你晚上回家你不 emo 吗？
1: 嗯，不难受吗？
0: 他说 emo 啊，那 emo 就是双倍的呀。
1: 嗯，他就认可 emo 是双倍的，喝点。
0: 他说就是因为控制不住。
1: 嗯，
0: 然后那天朋友就给他想着，他说不行，你自己一人出去玩一圈吧，
1: 溜达一圈
0: 啊。
1: 他
0: 说对，他说你想上哪你就是，你说你想上哪你就上哪，你走一圈。
1: 嗯，你说这算
0: 啊，
1: 听你自己的。
0: 你说实在不行，你也上趟那个泰国什么的，
1: 嗯、
0: 溜达溜达。因为头段时间不是赶在那个泰国泼水节嘛，
1: 嗯
0: 啊，然后就说你去可以去溜达溜达，看看呀，玩一玩啊，对吧？然后说实在不行，你觉得泰国远，你上趟云南也行，云南不也有泼水节吗？
1: 云南也有
0: 啊。然后说那个你也去跟人泼泼水呀、去这个消耗消耗，是不是、
1: 嗯？
0: 他说觉得你现在每天喝酒的这状态就不是一个最真实的你，就有一种
1: 麻痹自己。
0: 对
1: 啊，
0: 这种消耗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1: 负面的。
0: 嗯，然后是让他走，他说那我就、
1: 嗯，
0: 他说那我就选择个时间吧。哎呀，这不行啊，这四月份已经，当时你看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我赶在五月份有五一假期，人太多，我不想去。五一结束之后呢，那我这工作还有点事儿。咱六月份又有学生高考，高考完学生又太多。
1: 嗯，
0: 我说你不用纠结，你就赶在高考那几天走。
1: 嗯，
0: 我说晚上你还能睡个好觉，因为哪儿你就找考点附近的酒店。
1: 嗯，
0: 我说不让你鸣笛，不让你那个跳广场舞
1: 啊，特别安静。
0: 对、
1: 啊，那你要这么说也是个招。
0: 我说你就赶高考，看高考六号那天走。
1: 嗯。
0: 啊，然后那个七八九这几天
1: 你玩、
0: 嗯、然后九号那天晚上，
1: 嗯，
0: 我说你一定提早买票，你就往回来。
1: 对，
0: 因为那天晚上考完，这学生可能就要出动了。
1: 哎，咱们一看错峰、啊，
0: 好了，他说那你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子啊。他说那就最后定了哪儿呢？定了去云南，要去看这个洱海。
1: 嗯，
0: 行，那行你去看看去吧。这都是给他一个人打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你们啊，谁就不能这个休个假跟我一起来吗？然后我们大家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能报行程就是报路费，这事儿也不是说不可能，
1: 也不是不可以。啊，就乐不得了。
0: 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就如果我们一个人，就是我们要跟他去的情况之下，哪怕就去一个人，
1: 嗯，
0: 就这俩人这几天也就吃喝酒，他就没别的事儿
1: 啊、干喝
0: 啊，那就恨不得天天喝，
1: 那也不属于放空自己。
0: 对、
1: 啊、
0: 你像对于我来说，就我这个喝不了酒的这位朋友，
1: 嗯
0: 那我跟他在一起，那咋就是我就得喝矿泉水陪他，对我来说负担也挺大，
1: 也不小。
0: 嗯，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广宣，广宣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八十九点一，
2: 八十九点一，
0: 交广
2: 面对面，
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一段宣传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旅行有关啊。
1: 嗯。
0: 先聊到了说，你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会上瘾吗？对，我们听活动群当中啊，就是两方面都有啊，一个是喜欢一个人出去走的，
1: 哎，另一方是不喜欢的，
0: 啊，对，一个是不喜欢出去走的，是不是都各有各的这个习惯和爱好啊？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能让你遍体鳞伤。这刚才没说完啊，这刚才还看到这个网友的分享，他说自己说一个人出去走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啊，他刚才还有接着往下说啊。他说刚才说了前四个，第五个就是说这个轻易遇见温柔惊喜，这一个人出去玩去，
1: 嗯，
0: 啥意思呢？他说这个独自出行啊，更容易被陌生人的善意打动啊，这个偶遇小众的美景。
1: 哦，
0: 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他那次出去玩是在夜市买了一堆东西，
1: 嗯，
0: 这还有一些特产要带回来，
1: 嗯，
0: 结果呢，这当时商家给了个袋子吧，就被这个包装袋划破了，漏了个，
1: 哎，
0: 漏了个洞，
1: 坏了啊！
0: 啊，然后结果呢，他就遇到了这个一对应该是母子啊，就孩子不太大，就是当妈的领孩子出来玩嘛，
1: 嗯，溜达去
0: 啊，然后也是买了一个纪念品，但他的纪念品当中是一个包，背包
1: 啊，
0: 然后人家商家也是用一个袋把这个背包装上，就给打包了，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个说这对母子看到他的袋子坏了，把那个包拿出来，人家把包背上，把袋给他
1: 了，
0: 嗯
1: 啊，
0: 你说这还是挺那啥，挺意外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真的是能让你暖心，
0: 嗯，
1: 我觉得，哎。一天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一直会记得这件事，
0: 对，就是一直记忆是非常非常深刻啊，
1: 嗯。

0: 你有过一个人出去吃饭的经历吗？
1: 那很正常啊，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我觉得很正常了。
0: 就是一个人在外边点点菜呀、吃饭呀，就一个人占一张桌。
1: 我现在不一直不都这样吗？我现在一直不都是吗？
0: 就是很多网友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不自己一个人出去玩，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这块他会觉得尴尬，他到那就只能叫外卖。那就到店里吃觉得不好意思，人家都是三五成群的
1: 啊，成双成对的。
0: 对，就你自己，你说一个人，你说你占一张桌，那次老板会不会冷落你，怎么怎么地的？哎呦我的妈呀！
1: 吃饭咱也不是不给钱，
0: 可不咋的。你说你
1: 完在可能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小纠结小状态。我没来这之前，我自己确实一个人，我也不会出去吃饭。我去哪儿肯定身边是有人有伴儿啊。但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了，我就每天回去自己吃饭呢，或者去哪儿去哪个餐馆可能点俩菜，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常态。
0: 我觉得这是很正
1: 常
0: 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吃饭。
1: 就是可能就是刚开始可能大家得稍微适应一下，有个转变，但是后来我觉得就还好啊。
0: 你会觉得不适应，就最开始是因为有人会瞅你啊，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吃饭？你一个人最简单是就大家可能一个人吃饭更多点像一些什么小吃，整点什么米线麻辣烫乱七八糟的，觉得那玩意儿可能适合一个人去吃。你都出去吃饭去了，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没有人会就瞅你啊，会在乎你为什么一个人吃饭，没有人会这么想。
0: 谁会在乎你的这个？
1: 对，
0: 人家为什么在乎你？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你可能你跟朋友去吃饭了，然后可能旁边有一桌，可能自己一个人啊，自己在吃饭。你会想，哎，那这人怎么自己吃饭？你会嘲笑他吗？其实不会呀、真的是不会的。
0: 我觉得太正常了一件事情，
1: 对，很正常一件事，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方面负担啊。
0: 然后有人就说啊，他说那其实一个人出去旅行，我还可以。这个我觉得这朋友分享他就是很松弛的一个人，他分享观点就是我不用顾及形象，就是松弛然后且轻松，极度松弛，
1: 不洗头不洗脸的，你想出去溜达也去行，
0: 就随性的穿搭，大口吃饭，然后呢边走路边听歌。咱提示啊，这事不太安全啊。
1: 你这安全这个场地可以
0: 啊，咱说
1: 马路什么的千万别的啊。
0: 对，这边走路边听歌这事，我觉得你在栈道上是可以的。然后他说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觉得这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可能真的是你一个人到了一个外地，你说去玩去，你不能成天叫外卖吧？
1: 那不得出去这个吃当地的一些特色嘛？
0: 对，
1: 尝一尝一些美食。
0: 我这人可能是比较欠。我上次去本溪，然后当时办事的时候，中途啊，就是中间时间很长，我说那我就一个人找地方吃口饭呗。我去了那北丐馄饨，就咱们当时搁那个长春吃过的那家店啊。我就一个人到那儿就坐那点菜，其实最开始都很这个很愉快啊，包括这服务员其实对我也很友善。因为我就一个人嘛，他告诉我进屋你随便坐，我说他问我几位，我说一位，他说那你随便坐，就你相中哪儿你就坐哪儿，我觉得很愉快。这时候就来了两个女的，岁数应该不太大，跟我差不多吧，坐边上蛐蛐我，那意思说我一个人吃饭怎么怎么地的，啊这怎么一个人怎么怎么这那那这的啊，我一个人我都不好意思出来这那，坐下说两句吧，我忍了，没完没了，我提了杯水我就过去了。
1: 他说你，
0: 我喊个大姐，我说你说谁呢？我说咱俩人除了吃饭有优越感呢，我一人吃饭咋的呀？
1: 哎、这咱也不捧你别人啊，在这儿啊。
0: 啊，那你想他都攻击到我了，你说说啊？那我能同意吗？
1: 哎，脾气上来了。
0: 哎呦我天哪！我叮当的一通狂轰滥炸，给他整的脸通红，我转身我就回去了。我就想说，就是一个人出去吃饭这事儿，没有说什么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或者一人吃饭怎么样？我也不觉得一人吃饭你是浪费人家所谓的公共资源，因为咋吃饭我也给钱，对吧？
1: 有朋友说哈，有朋友说这个独自旅行，我就愿意去哪儿，去云南大理啊，确实。
0: 那趟线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自己一个人，
1: 因为啥？节奏慢，然后这个风光呢也特别治愈啊，环境特别好，然后你在这个比如说在洱海啊，你骑自行车啊，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比较惬意啊。
0: 一个人旅行来花店也行
1: 啊，来溜达，
0: 对，溜达呗，是不是？那花店这个各个小吃啊什么的，跟美食啊，对吧？
1: 那涮串之类的不挺好吗？
0: 对，你也可以来这个感受感受。

0: 然后这网友上分享，他说最后一点啊，就是治愈力超强啊，说的还是说对于自己治愈这一块儿。他说烦恼呢在路上都被吹散了，然后回来之后心平气和的，然后觉得元气满满，
1: 想开了嘛，
0: 对，
1: 那负能量咱能出去了，
0: 然后他还推荐了很多他自己曾经一个人走过的路线。他说有一个叫佛性漫游的路线，是从哪儿呢？他从这个苏州开始走的，他从苏州到乌镇再到绍兴，然后像还有这个，他说还走过这个皖南一带啊，比如从黄山开始，一直到宏村啊，然后到这个西南啊等等这些，然后还有说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独自漫步山东威海呀 啊这些景物，我就总觉得在这个旅程当中能够给他带来很多的收获和体验。
1: 有朋友说哈，这个沙溪古镇啊，沙溪古镇好像是前年某个综艺好像去录过这个视频，然后从那儿开始我才注意到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小众，但是那个地方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哈，啊那个古道古村的感觉呀、啊、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原生态，真的原生态，然后加上稻田呐、啊、就真的是挺有氛围的，就有时候旅行真的是不一定非得走找那些大众化或者商业化的地方，那有一些小众的地方真的是特别好。
0: 一般作家采风都会找一些这个乡间呢、啊、或者是一些小众的地方、
1: 哎、对
0: 你可以走一走这个一些比较具有民俗特色的，比如说你看往贵州方向啊、四川啊、彝族是不是，梁山那边，
1: 这个地方确实是我去年前年就看综艺才知道这么个地方、哎、当时觉得这地方我天哪这么美，但是网络上为什么可能热度很低呢，
0: 信息很少，就是没被火起来，但是我估计综艺播出之后那地方人应该不少，
1: 应该是

0: 我还看到了网友分享，说为什么不爱一个人出去玩儿？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说到就是孤单感。
1: 嗯，
0: 啊，这咱刚才已经聊过了，就一人出去玩是吧？就是，没有人跟你搭话，对吧？你没有成群结队的朋友，觉得啊，这个孤单寂寞啦。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就是遇到事没有人搭把手。
1: 嗯，也对。
0: 哎，这事儿我特想说，那年去哈尔滨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当时也是去采访去拍片子，结果到哈尔滨第一天嘛，去了冰雪大世界玩嗨了，
1: 嗯，
0: 当天晚上回来我就感冒发烧，
1: 嗯，
0: 这当时就是已经烧的，怎么说呢，温度很高，神志不清，又吃药又打针的，然后晚上回来，我说那天晚上就是回到酒店就开始睡觉，
1: 嗯，
0: 打完针之后觉得睡着觉发发汗嘛。然后这我朋友就说我呀，他说我感觉你都要昏迷了。
1: 嗯，
0: 我说当时确实是。然后他说你睡到晚上，他说你起来要吃麻辣烫这事你知道吗？我说我真的没有印象。
1: 就烧成那样了，晚上也想吃麻辣烫。
0: 对，
1: 啊、
0: 他说就是当时我要吃麻辣烫、
1: 嗯。
0: 然后他呢，一个人那天已经几点了？就已经凌晨就是一点左右了。
1: 嗯嗯。
0: 那我们住那地方还稍微远，在哈西那边。
1: 嗯。
0: 就当时晚上呢，你说他想找麻辣烫，他打车吧。还不行，你说你那周围基本上店啥都关门了，你要找个店还挺费劲的。
1: 那太费劲了。
0: 他一人出去跑，这家跑了半个来小时啊。
1: 嗯。
0: 买了两碗麻辣烫回来。
1: 你怎么不叫外卖呢？

0: 没有了，关门了。
1: 哦，
0: 外卖关门了。
1: 哦，
0: 就没有外卖，你就只能找店了。那时候啊，看有没有24小时营业的这种。
1: 嗯
0: 啊，那外卖你是想点点不着了，咋整？
1: 嗯，
0: 这就出去跑去，这走了半个来小时，算是给我整了2碗麻辣烫。哎呦我的妈呀！我说回来这样是让我感动的，我说简直了，哎呀！第二天早上跟我说，他说你这大半夜吃麻辣烫的事儿，他说你都不知道吗？
1: 反正吃到嘴了，记不记得那另说。
0: 嗯，对，我说反正他说当时看你那个状态，就我觉得给你整点热的，让你发发汗，也还行。他说出去跑了半个来小时才回来。就有人说，他说那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啊，有人搭把手，对吧？这也挺好的，
1: 就互相照顾。
0: 嗯。然后像这个互联网营那时候也说了，啊，他说什么拍照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你说没有人给拍照，对吧？这机位就完全凭借自己。但是你像一些不爱拍照的朋友来说，或者就是我可以拍景不拍人的朋友来说，
1: 嗯
0: 啊，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人家对于人家来说可能无所谓了。
0: 嗯，
1: 啊，本来我就不喜欢拍。
0: 对。或者我的这个只是拍拍景就够用了。
1: 嗯，
0: 然后又回到吃饭，他说吃饭呢太没有兴致了，觉得一个人吃饭没滋没味的。
1: 嗯
0: 对吧，还是吃的少，多点点就好了，吃不了打包，
1: 打包带走。
0: 嗯，然后最后就是安全感不足，特别是女生可能自己一个人出门啊，这个胆子小啊，对吧？可能会怕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呀，啊，对吧？
1: 嗯，对对对，那个反正出门在外嘛，安全第一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容易胡思乱想。
1: 嗯。
0: 啊，觉得这个独处下来的时候 ，emo 的时候，啊，可能会爱钻牛角尖儿，对吧？就是反而
1: 想不通，
0: 更加的内耗了。我反正倒是有一句话应该告诉你，
1: 嗯，
0: 有些事情呢，就是想不通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
1: 嗯，
0: 就是你会越来越通透，
1: 就放弃就得了啊。
0: 对，就不是你的。
1: 嗯，
0: 我当时还说我朋友一句话，我跟他说啥，我说不是你的菜，你就别嫌它破锅盖，啥锅配啥盖，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有些东西明明它就不是你的，你为什么非要说
1: 别强求啊？
0: 对，就别强求这玩意儿，就是缘分到了，它自然而然它也就是你的了。
1: 站在这城市的，有朋友说哈，一直想去成都，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
0: 约迟老师，
1: 总会有机会去的。
0: 嗯，
1: 组伴啊，
0: 你给人当导游呗，
1: 我溜达去。
0: 嗯。你顺便看看能不能把俊伟也带上，他不愿意一人。
1: 不愿意一个人啊，咱多找几个人，咱一起去。
0: 就你们组团就完事了。
1: 对。
0: 就891整个团，把你到时候举个旗一个前面
1: 啊，我要当给你，给你们当导游。
0: 对，891的游客们请注意了，
1: 完小旗上我就写891了啊。
0: 你这也行，你是吧？
1: 嗯，
0: 这组织个出游，但是吧全程自费啊，这891报销不了。就建明老师那份，他这891都给他报销不了，都得自费。
1: 哎，都得自己花自己的啊。
0: 嗯，就是你跟迟老师出门吧，就是吃饭这块你不用担心，肯定能吃好。人迟老师瞅啥都想吃，完还吃不了多点儿。
1: 哎，点的比较多。
0: 嗯，对，他点的多，就你都能尝得着。
1: 哎，
0: 你跟他拼桌绝对行。
1: 那有我身边朋友真的是很愿意跟我一起吃饭。
0: 嗯，这瞅啥都想整
1: 啊。对，然后我还吃不了，然后他们吃啊。
0: 哎呀，这个迟老师吃烧烤，俩人点了150多块钱的，就剩一半。
1: 那得剩100块钱
0: 呢。哎，我的天，乐死了都。
1: 啊，
0: 到现在还在冰箱冻着，咱俩去今年一月份的串吧。
1: 嗯，反正是好久了。好久了。
0: 嗯，也该处理处理了，等哪天就是，
1: 也到时候了，
0: 去你家得处理处理。
1: 啊，
0: 这不能一直让它冻着。
1: 嗯，
0: 也得让它解冻一下了。
1: 常有朋友说，他说我还想去拉萨呢。拉萨
0: 不建议一个人去啊。
1: 不是，我倒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这个拉萨可能会有这个高反。
0: 这不是所有人都有
1: 啊。对，不是所有人。嗯，但是我觉得你得以防万一嘛，备着点。
0: 从到了那曲开始，你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到底有没有高反。如果真的不舒服的情况之下，那就别硬去，就回来就完事了。
1: 对，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0: 嗯，你要说我非得走，但是今天高反，那你可以用一个这个
1: 买氧气瓶，
0: 呼吸机。
1: 嗯
0: 啊，它有这个随身携带的呼吸机，就是制氧机，
1: 便携式的。
0: 对，你可以带着。 他就是比较，就是他喜欢研究就是宗教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因为可能他是有自己的信仰啊，对吧？然后他当时就去了这个西藏，他说整个那，他说在西藏待了10多天，觉得还挺好的。然后还说，他说什么时候咱俩一起去？我说我可不你去，我怕我扔在顶上下不来。
1: 嗯，反正这个确实不是个俗人。
0: 对，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高反这一块
1: 什么反应、
0: 嗯、对。但是我觉得还有啥，就一个人旅行，你可以，你也可以选择自驾嘛。就我像我跟你说那个自驾331这趟线，
1: 嗯，
0: 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挺好，
1: 嗯，挺有意思啊。
0: 对，但就是
1: 看看风景嘛，沿途风景很漂亮的啊。
0: 但这个对你那啥呢，就是你的精力得需要高度集中，
1: 嗯、
0: 因为那道实在是不好走。
1: 嗯，
0: 那
1: 要不你就几个伴儿。
0: 嗯，山路180个弯。
1: 嗯
0: 嗯。你结伴，反正你也得找两个精神点的，那一上车就睡觉的那个，
1: 那不行，
0: 那可不行啊、
1: 嗯、
0: 对吧，你得找两个精神点的，
1: 哎，这个聊聊天唠唠嗑、
0: 嗯、
1: 是不是、啊、
0: 那一起唱个乌蒙山外连着山呢、
1: 哎、
0: 对吧，这都行。反正就是我觉得出门选搭子这事吧，要不然你就是选一些靠谱的，
1: 嗯，
0: 要不你就是自己一人走，那就无可厚非了，对吧。我要出门啊，就非得有人跟我去，那人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能跟我唠，能跟我唠一宿的那个。
1: 啊，有唠一宿不睡觉的那个。
0: 嗯、对、
1: 啊，
0: 那就是他。完了，这我还一早上活着呢，上早市。
1: 嗯
0: 嗯。因为一宿没睡觉，在家上早市，我再给他点一堆碳水，就这个弄晕碳了，
1: 直接就懵了。
0: 第二天白天，就是从这个
1: 还睡一天，
0: 上车开始就开始睡，一直睡到了景点儿，就咋扒拉不醒啊。
1: 那一宿不睡，完早还吃那么晕碳的东西，那跟谁谁不迷糊啊？
0: 然后用他话来说，也就是你，他说换个人，我都不带跟他唠一宿的。我这时候就很好奇，他说你俩到底在唠什么，能够聊一宿，就有那么多可聊的吗？
1: 这不知道，这个啥都唠。
0: 他说就你俩每周都见面，到底有什么可以聊，可以聊这么多？
1: 嗯。
0: 我说那谁还没有个小秘密呢，是不是？

0: 有朋友说哈，这个适合独自一个人去旅行的地方有哪些呀？有哪些？我觉得云南挺好。
1: 刚才推荐了不少嘛、
0: 啊，那些都不错。
1: 嗯，这云南确实是你可以一个人走一走，对吧？
0: 加上成都，成都也行。成都这个吃的很多啊。
1: 就你像四川啊，成都那边它节奏都很慢。
0: 对，烟火气特别浓。
1: 嗯，这还有这种推荐画店吗？就吉林市。
0: 嗯，
1: 这都挺适合一个人来溜达的。
0: 那一个人溜达挺好，
1: 对吧？你看吉林市吃的东西也不贵，而且东西还美味，对吧？
0: 嗯，
1: 你走一走，逛一逛，
0: 你可以住个江边之类的，看看夜景，挺好，
1: 是吧？坐个船啥的，是不是？这无论是春夏秋冬，其实来吉林，我觉得性价比都挺高的。
0: 对，嗯，冬天了，你看有冰雪文化，
1: 嗯，
0: 啊，夏天了，赏赏景，啊，有音乐喷泉，
1: 对，
0: 江边景也好看，是吧？这个天主教堂，啊，很多玩的地方啊。
1: 来就完事儿了，就是不要觉得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觉得，好还是不好，行还是不行，你只要踏出那一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3: 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前两天有朋友问哈，他说，刚给车换完机油啊，为什么开起来感觉动力变差了，油耗好还高了，为啥啊？

种可能是属于正常的波动变化，因为即使是更换相同型号的机油哈，新机油的粘度通常也比旧机油要高一点。咱之前我就聊过，换下来的这个旧机油啊，相比新机油来说呢，平均粘度要低33%多吧。就是换句话说，就算换的新机油跟之前用的一模一样，你刚换进去这个粘度还是要比之前高不少。但是这个新机油的粘度啊，很快降下来。开段时间啊，正常啊就 OK 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啥呢？机油的换的型号不对，不一样啊，不一样。特别是粘度等级，如果说换了粘度更大的机油呢，车确实会出现动力下降或者油耗增加这个情况。因为你看润滑油这个粘度过大的时候，那发动机那肯定是克服润滑油里面的摩擦，消耗的功率就会增大呀。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拿着筷子啊，你在水里来回搅动啊，是感觉挺轻松的，但是你要是在什么糖浆啊蜂蜜里面搅呢，是不是感觉费劲了啊？道理都一样。

其实在冷机的状态下，5W30的机油呢，相比0W20的机油，就是机械损失全转速会增加3到5牛米。你翻译一下是啥意思？就你在全转速范围内都会存在机械损失。那你说动力损失增加了，那想要达到之前一样的速度，那是不是得费更多的油啊？就是你以前用的是那种低粘度的机油，然后突然换成高粘度的了，那油肯定是增加。

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啥呢，机油加多了啊，机油过多也会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啊。然后最后讲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你加到了可能是假的机油啊，因为车呢使用假机油，车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沉淀物，会造成发动机磨损，出现比如噪音大呀、动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啊。

上除了正常波动的情况嘛，其他问题呢你得需要自己有再咱排除解决。最容易判断就是机油粘度和机油的液位。哎，机油的粘度你可以问你当时保养的这个师傅哈，如果说这个你知道机油桶上面标了多少，那你去看就可以了。要是更换的机油粘度等级啊，这个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你可以先看一下车主手册啊。一般来说呢，大一个粘度的等级的机油是允许使用的。你像本田雅阁啊，推荐使用的超低粘度机油或者 0W20 的机油，但是 0W30 5W30 基本也是可以用。但是咱话说回来，那如果说啊这个车主手册明确规定了，那我就是不可以用的话，马上换回来啊。

般呢，这个机油加注量在机油尺那个刻度上面1/4左右啊。如果说超出了这个机油尺刻度上限，代表机油加多了啊，超出了点。

按照保养手册去买机油，然后自己去店里换啊，感觉比店里随便推荐的好多了。你要是自己懂的话啊，可以花更少的钱啊，换更好的机油呗。

有朋友说，我就是日系车主啊，实际体验也是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本来应该加0W20，但之前去店里给加的5W30，开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再后来呢，换了一家店给换回来0W20的，换完了之后感觉明显就很有劲儿，跟之前对比太明显了。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

0: 那去年加了机油，到现在我只跑了5000公里，那我今年还换不换呢？首先来说啊，就咱们常听到的机油的换油周期呢，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啊。一般可能厂家的这个车主手册上或者四 S 店推荐的，大多数四 S 店推荐的换周期一般全合成是10000公里或者6个月换一次。有些车呢可能用的矿物油5000公里啊，或者3月可能就有人就换一次啊。这人家这个推荐的啊，可能这个店里面推荐的，但是有一些车主的手册呢会延长一点换油的周期。啊，全合成机油可以到1年一换啊，比如这个沃尔沃和宝马。然后如果说你是质保期内的新车啊，即使你跑的少，甚至完全你都没跑，最好也是按照手册规定时间进行去保养。
1: 微凉的等月光，我怒目横照，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
0: 然后你自上次更换机油，比如12个月，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000的，即使你说没有出现保养的提醒，也得去更换机油机滤啥的。你万一质保内发动机出问题了，厂家一看你保养记录，哎呦，你这车没按时保养啊，那你这个不能走理赔呀，啊，等等等等，反正比较麻烦了这就啊。

0: 确定的某个夜晚，早上泪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的，等月光我的路横长。
1: 然后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没啥事啊，如果说你的车已经过保了，然后就比较忙，平时理论上换油周期可以稍微延长一点啊，不会有啥大问题。因为市面上这种咱们常见的一些机油哈，实际寿命跟更换周期有一定预留的。

然后咱们现在常用的换油周期的方法是啥？厂家或者4S店推荐的。但是你像好像通用那个时候，通用1988年那时候申请的专利就讲到了，说通用汽车换油周期一般是在12000公里，然后欧洲在96年那时候吧，已经可以做到15000公里换油周期了啊，这个是超过咱们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范围啊，因为它这个性能参数已经满足甚至超越了美国石油协会制定的 SN 级，仅次于2020年发布的 SP 级别啊，这个但是目前呢，咱现行的这个国标啊，还是没有涉及到 SM、SN 或者 SP 机油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寿命处于一个目前相对不太有依据的一个状态。

但是话说回来啊，也别因为你车跑的少，然后就延长，就是大幅度延长换油的周期啊。因为你看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那机油是不断被发动机磨损产生那些金属碎屑呀，或者外界落入的杂质所污染的，啊，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或者胶状的沉淀物。然后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车开的少，然后相对磨损就更少啊，保养时间也可以延长了呗。其实还真不是啊，因为影响发动机磨损的因素挺多。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天开的里程很短啊，一年确实没开到10000公里，但是每天都会启动啊，频率还是一样的呗。就是发动机磨损这个事儿，很大一部分就是冷，就是车刚启动就那一下，这一下的磨损就占了75%啊，也就是冷启动那个热车阶段。至于你启动之后了，你是开500米还是开5公里的，还是开500公里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吧，你如果说你每天都是这个点火开车啊，你别觉得公里数不高，其实发动机的磨损一点都不轻啊。

说，哎，这个我一直拖着我没换，怎么办？有会不会有问题？你这发动机这个机油的品质的这种咋说呢？就是劣质化啊，就是氧化变质和污染变质。它那个机油添加剂里面的抗氧剂呢，会随着时间增长，它会降解失效的，朋友们。所以说，你就是你车啥事都没干，往那一放，那机油的性能也是会下降的。我的小家电天南了地北，日晒我是风吹。然后一直拖着不换，等机油性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加速发动机零件之间的磨损啊，严重的时候可能是造成发动机机械故障，比如说。这土话讲什么拉这个拉缸啊烧瓦的是吧，这个大修啊。

朋友说了，说他一年开3-4千公里，然后每年春节换一次。哎，你这个你开的确实少啊，一年才开3-4千公里啊，没咋开啊。

0: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

0: 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2: 俯瞰
4: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1: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陶楠您好啊，非常开心啊又再次来到直播间里。那我们今天要探讨关于孩子自主选择的话题啊。你个人的孩子自主选择吗？
0: 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可能在他眼中我是一个强势的妈妈吧。
1: 那我今天依旧啊小故事的方式啊讲给大家听啊，听整个假期啊，就是我们一直陪伴孩子，我知道的啊，我朋友好多是一直陪伴孩子在干嘛，就是在旅行当中啊，或者是到就亲戚朋友家居住，或者到这个姥姥家居住啊。然后我也收集了在开学之前嘛啊，收集了好多关于我们假期的故事，然后有几个小故事讲给大家，让大家去看一看自主选择的这样一个魔力能够让孩子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啊。首先讲的是一个这个我的朋友和这个孩子啊，他干嘛呢，就是带孩子去回老家啊，就几件小事儿吧。然后他通过这几件小事儿，他会把决定权选择权留给孩子。
0: 比如说什么样的小事儿呢？
1: 啊，我们一会儿我们来聊啊。比如说这个在车上啊，我们先说唐楠说什么样的小事儿。在火车上他们一起看书，说好一人读一段儿。但是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孩子就赶上数字比较多的一段，一看到那么多字儿他就有点悲难的情绪，就哼哼唧唧不想读了。之前因为我在整个假期也给孩子们布置任务，说大家要读书啊，有的人坚持特别好而且爱上了读书，有的人坚持的就不好。他说我当时就会这个遇到这种情况啊，就会催着他说快点读啊，下面很精彩，或者用夸奖的办法，你读的真不错，特别喜欢听你读。你都会发现这种方法用一次两次还行，以后就没有用了。然后还会磨叽啊，这个家长
0: 好像影射了我家的小朋友
1: 是吧。这个家长啊，之前我们在之前他上过家长课堂，也给他推荐好多本书，他说孙老师我就转念一想啊，我就设到新的规则，就每次阅读遇到字数多的段落他可以换我来读，这个权利每天只能用三次，好玩不啊，就我给你设定权利了，完你权利还只能用三次。就在整个假期要不一路走来，我会发现你和孩子之间啊游戏式的规则越多越好玩，越有挑战性，你得不停的换啊，就特别的有效果啊，比你就是去制止他指责他定规则啊都要强。哎，没想到就这个规则就管用了，接下来的阅读中再遇到字数多的，这孩子不再磨磨唧唧不读了，而是考虑要不要使用他的三次。

0: 是权利。
1: 这个我和孩子在沟通中也可以那个推广一下啊，因为我就很少用量化的东西来对待。
0: 是吗？
1: 嗯
0: 嗯。这时候你就不用再说，因为他有权利了啊，你就要静静等一会儿。他说我就静静等一会儿，等他考虑清楚了。他让我想不到的是，基本上他会选择自己读，到现在为止只有偶尔几次要求换读，就是他有权利他不用。
1: 对，他也怕丧失了这样的权利。当时之前没有定规则，哎，我就央求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也没有次数的限制啊。
0: 是，
1: 哎，这个不错。
0: 说这个不错的一个主意啊，大家可以这个学一学啊，就是阅读的过程当中换读，你有权利，你有使用卡，然后换卡的次数啊，这样又培养了孩子他对这个商业运营啊、采商的一部分能力。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小故事，他说也特别好。他说之前这个孩子，很多孩子一到姥姥家、爷爷奶奶家，就是。看电视啊，边看电视边吃饭。
1: 嗯、对，吃的还慢，吃的还不好。
0: 对，就是经常会说，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是纠缠好几次，来来回回问啊。他说我这个第一天没弄明白，他第二天拉锯战，他说我们俩就拉锯战啊，我说，他说问我行不行，我说不行，他说妈妈我就再让我看一会儿吧，我说不行，他就拉锯战。他最后我告诉他啊，他说我就参照我们阅读那个事情，我就说这样吧，每天你可以看一个小时的电视。
1: 嗯，
0: 孩子听说这挺划算，小孩他就二年级啊，他说行呀、啊。完我又说，我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你来掌管，什么时候看看什么都由你决定，但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可以吗？完他孩子就很痛快答应他了啊，他们就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就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妈妈让我看一会儿电视吧。然后他说我就笑眯眯的告诉可以啊，现在可以，不过你一天只能看一个小时，你要把握好时间啊。
1: 嗯、
0: 孩子就愣了，他没习惯这件事儿，他做主啊，估计没搞清楚这个妈妈态度怎么一下子转变了呢。
1: 嗯
0: 啊，然后他就有点懵，又开始央求说我我要看电视，妈妈你说行不行啊。妈妈就继续跟他说你可以看，这事儿不用我，你自己来决定。
1: 嗯，
0: 这孩子想了想，他没打开电视，一顿饭吃完再也没提跟电视的事儿啊。这个妈妈有点出乎意料啊，因为放权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开始没有顾虑的边看电视边吃饭。其实他说我当时，你看啊、哦，这个妈妈就很聪明。他说我当时就在想，我设计这个规则的时候，规则不是随便设计的。他说我就想我能接受吗？他说我能接受，我才会这样。他说孩子只有在姥姥家才这样，在家里是不看电视的。
1: 嗯，
0: 但是啊，他担心的是孩子看电视时间长，大家知道吗？就是长时间看电视、电脑，孩子的注意力会非常非常的差的，因为电视、电脑，我记不住那个数了。
1: 这个感官的刺激太强烈了。
0: 对对对，他这个一秒钟多少帧啊？就是你的大脑是，有的家长特逗啊，说老师，你说我们家孩子没专注力，一看电视看一天。其实电视它完全是被动的去接受画面的，而且会影响他的专注力
1: 啊，专注力都会受到影响。
0: 嗯，然后当他问孩子，他说你就是为什么事后啊，他就问孩子，他说你今天怎么在吃饭的时间没有看电视呢？你猜孩子怎么说呢？
1: 嗯，
0: 他说这个我自己算了，我自己说的算了，我要是好好计划一下，我觉得这个看着就吃着饭看电视就容易挺耽误事儿的，就不太过瘾，不如踏踏实实的坐在沙发上看
1: 电视。
0: 你看这个看饭就是吃饭啊，看电视的问题就被妈妈这样简简单单的怎么样就解决了。
1: 对，然后他自己做好了他这个玩的规划，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啊。然后下午他说我们家孩子玩电脑的时候，和他姥爷玩电脑的时候，突然想起问我说看电脑也算电视时间吗？我说当然算了。完了就他跟他姥爷说，姥爷我只能玩20分钟电脑了。你看，当你适当放权，用对了方法，真的就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啊。
1: 嗯，
0: 就是你放权了，他有自主的选择权了，而不是把权力都放你那儿，他一点一点的这个挤压你啊，压榨你。当他知道我拥有权力，我可以掌控我的时间了，那么他就会仔细的考虑，这是我的东西。我经常问孩子，我说你们认为你们的学习到底给谁学的？
1: 对，你可以问问他。但是现在的小孩会给咱一个明确的答案吗？
0: 他说给我学的，实际上给父母学的啊，也就是说他是学习的什么？ 就是学习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啊、
1: 嗯嗯。
0: 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昨天这两天有一个就是五年级的孩子嘛，我在问他、
1: 嗯，
0: 我说你想一想，你的学习为谁学的？他老师好像为了爸爸妈妈。啊，他就做了一次成长之后，他说我会发现我就是。学习，因为他画一幅这个天画，多维天画、
1: 嗯，
0: 画完之后呢，我会发现这个孩子一点目标性都没有，
1: 嗯，
0: 目标性没有。然后他当时说的有这个，他表达能力极强，
1: 嗯，
0: 然后看着他这幅画啊，情绪控制不好啊，目标性没有，还非常焦虑啊，有时候情绪控制不了，他妈说发火就发火，啊，然后再问他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说原来我一直是为了他们表扬我。说他很在意别人怎么去表扬他，
1: 嗯，
0: 就是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掌控权，没有自己的目标性，
1: 嗯，
0: 所以今天啊，再跟大家说自主这块儿，我也想啊，就是新的学期开始，我们是不是会把自主权给孩子？
1: 嗯，怎么样给也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啊，就是适当的让他自己做一个判定和选择。
0: 对，而且你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妈妈一样，你要学会就是最糟的结果你要想到，而且是你能接纳的，而且是相对安全的、
1: 嗯、
0: 啊，不能说我们想什么自主啊，说老师嗯家庭教育就这样，有部分家长啊就非黑即白，
1: 嗯
0: 啊放权放的可彻底了，然后结果说老师这不好使啊，你大家记得我们原来有这个直播的时候说过、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招别人好使你这就不好使呢，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你们家孩子的独特性，而且你在放权自主的过程当中要适当的啊放权啊、
1: 嗯、
0: 不是完全的放权、
1: 嗯、
0: 后续的课程会给大家讲到，
1: 可能我这个放权放的就不是很好，因为一切事情啊包括学习的时间安排啊都是我在替孩子规划，所以我也在反思，因为他没有什么自主能力，
0: 嗯，
1: 然后呢他玩起来就没有没了，就比如说我跟他说一个小时，他一个小时吧、啊、他还想看，
0: 是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块我们大家就做一个智慧的妈妈嘛、
1: 嗯、
0: 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朋友跟我聊就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啊，就是每次孩子现在也是啊，好多孩子从这个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还没回来呢，不想回来，
1: 嗯，
0: 他说每次我们家孩子也是就为了解决这问题，他说我真是啊换着花样的回应他，他说我不想那个回北京啊，这个孩子啊就是我这朋友他家孩子啊，他说我就想在姥姥家啊，讲道理共情啊都说过，说妈妈也不想回呀，就共情啊，他觉得我说的可好了，讲道理说你觉得这么说有意义吗，你不回北京那也不行啊，怎么怎么样，完了开玩笑说你这么唠叨你会变成小老头了，以后叫你小老头好不好，你看他妈妈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0: 还有这个威胁啊，你再这样哼哼唧唧我可不带你再不带你回姥姥家了啊，实践证明这个方法都没有用、
1: 嗯、
0: 啊，
1: 是为什么呢，
0: 就是你无论怎样回应啊，他实际上其实他就想跟你唠叨
1: 啊、哦，那就放纵他去说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吗，
0: 你帮他讲问题啊啊、
1: 嗯、
0: 那你看他无奈，他说那你这么说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孩子说、
1: 嗯、
0: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是啊，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说我要是说你别回去了你会答应吗，他那不行啊，我还得上学呀、啊
1: 嗯、
0: 你看你就把球踢给他啊，
1: 嗯，
0: 完我告诉他啊，就是你只能回去。有时候我最近跟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有时候很多事情你不想做但是你必须去做，
1: 嗯，
0: 有时候你说的不算，你说我任性我就不想干，那不行啊、
1: 成年人的世界里也要做这个权衡和考量，尽管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一些事情你要做的，
0: 你一定是要清楚啊，我们可能很多事情不想做但你必须去做，就包括有些孩子说不想上学了，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不念了不去了，不愿意去那不去了，
1: 这么说
0: 啊，他说那不行那你就衡量还得上学、
1: 嗯、
0: 是吧，那你还得上学那你就得回家，
1: 嗯，
0: 他说那我想姥姥姥爷啊，完了他说你看我无论怎么回答你都不满意，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自己想想办法吧，完了这孩子说那让我让姥姥姥爷来北京住几天吧、
1: 嗯、
0: 来我们家住几天，我说那行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商量，你看当你跟他这样对话之后他的情绪稳定了，他也不会再叨念这事儿了、
1: 嗯、
0: 有时候孩子的叨念啊，就是想你给予他理解然后帮他来，就是还答案在谁那儿，在他自己那儿，
1: 嗯， 嗯，
0: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很多事情，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定义。
1: 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决定了你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
0: 对，
1: 有可能你对他不在意，就不会对你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但如果说你特别在意的一件事，他就会折磨你。
0: 是的，嗯，所以你看我说的这个朋友和孩子之间的故事啊，看似偶然。其实嗯，他和我们嗯这段时间的这个注意控制自己的控制欲相关啊。我朋友说，他说我发现我就会把自主还给孩子，然后我会注意控制自己的控制欲。
1: 嗯，
0: 那这几件事儿之前都发生过啊，他解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啊。不想读书我就督促他，他想看电视我就拒绝他，
1: 嗯，
0: 他不想回北京我就开导他，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表达诉求，我同意或拒绝，他对我的意见只能被动接受，我是施加外力的一方，是主动的，而他是接受的一方，是被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外力，这个力量是外来的啊，他只能对这孩子有意识的作用，过不多久就会打回原形。因为只有他产生内在的动力，这个动力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把选择自主权交给孩子，就是让他内在的力量发挥效力。那我通过这几件小事儿啊，他就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他也和我们俩一起探讨，就总结了一些经验。一是制定一个规则，这规则大家都要遵守啊，在规则之内，孩子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个规则是简单可行又好玩儿。这个好玩很重要啊，小孩子会把它当成一个游戏，这样家长的命令就变成了孩子自己的选择。
1: 嗯，
0: 我们每个大人都知道啊，这要求被要求做事和主动自愿做事心情和动力是完全不一样，小孩子也是如此。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和这个陶楠啊，我们俩这阶段这个状态是不是、但是我们很愿意做这个栏目的时候，好像能克服一切困难啊，我们就想做这件事情。
1: 就像人们常说的，如果想做只需要一个理由，不想做可能会想出一万个理由。
0: 对对对啊，就我不想坚持，然后为自己做不到说出好多的借口。
1: 嗯，
0: 第二是适当的做些妥协和让步，事先想想如果让孩子自己做选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接受，如果能就放手让他去选择。对孩子各种管教和控制，就是因为不放心孩子自己能做好嘛。实际上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啊。
1: 嗯，
0: 尤其这次我带着孩子们去北京，我们有一个小宝9岁，完全出乎我的这个意料啊。
1: 家长不再跟着吗？
0: 不跟
1: 啊，都是
0: 家长太放心我了
1: 啊。
0: 就两个9岁的娃啊，就两个9岁的，其他都是大孩子，因为小孩子不想让他去嘛，但是家长一定要让他跟着去啊，觉得很难得的机会我带队嘛，就去了啊。他的真的啊，他的自主能力啊，自理能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啊。
1: 对，这个孩子真的是不错。
0: 嗯，第三呢，就要适当的示弱啊，比如说这个他不想回北京这件事儿。嗯，我们就会习惯以前习惯这个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他期待着是我们给满意的答复，其实我们没有答案。你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会示弱呀，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也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然后当你示弱的时候，他发现啊，原来妈妈也没办法，就促使他开始自己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了，而不是单纯的发泄情绪等着父母安慰和开导。其实他当时耍脾气不就是等着那个你的安慰啊，然后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吗？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啊，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注意自己的语气态度，和孩子商量着来，带着命令或赌气的口吻，比如说你自己决定吧，我不管你，就会让孩子感到强迫，感到父母在赌气，这样反而事与愿违。有些时候孩子出现各种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太严，与其一遍遍唠叨和说教，不厌其烦的督促和纠正，孩子烦自己也烦，不如换个方式，把自主权给孩子，让他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结果呀也许会出乎你的意料。
1: 嗯，其实让家长学会放手啊，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0: 是的，
1: 因为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 相聚，只有父母对孩子
0: 的
1: 爱是为
0: 了
1: 分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家长这个在成长的路上吧，可能我们也许你是在某一个岗位上非常成功的人士，或者说你是一个一直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路上是永无止境的，有一些方法和技巧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学习，包括和孙老师在一直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意识到自己很多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0: 嗯。

0: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天性的同时，让家庭环境变得成为他生活中的一种助力吧。我觉得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人啊，不同的种子放在不同的环境里，也会收获不同的果实。
1: 嗯，
0: 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探讨了这个给孩子放权的问题啊。其实回去之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0: 本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

0: 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4: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5: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4: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5: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4: 俯瞰
6: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7: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2: 乐享
3: 生活
2: 生活。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一到天热的时候，我们总想着补一补钾，是不是？那今天介绍的这种食物呢，钾是香蕉的6倍，立夏之后可以使劲吃，可以赶走下乏腿软，精神让你满满一整天啊。立夏刚过，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身边喊累的人越来越多，早上不想起，中午必须睡，下午3、4点头脑发昏，脚腿发软，晚上回到家往沙发上一瘫，什么都不想干。你以为是自己老了懒了，其实也不全是。老辈人有句话说得很明白啊，立夏不补钾，入夏腿发软。为啥呢？天气一热，出汗就多，汗里不光有水，还有大量的钾，钾少了，肌肉就没有力气，神经反应就慢，人不就腿软犯困没有精神吗？很多家长知道给孩子补钙补锌，偏偏把要紧的钾给忘了。那补钾吃点啥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吃香蕉，香蕉确实是含钾，但要是说补钾之王，它还真的排不上号。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样东西呢，钾含量是香蕉的6倍，菜市场遍地都是，便宜的跟白菜价一样啊。立夏之后我们可以使劲吃，它可以赶走下乏，让我们腿不软，精神饱满一整天。那您猜到了吗？它就是口蘑。没错，就是那个白白胖胖圆滚滚的口蘑，每100克口蘑的钾含量高达3100毫克左右，而香蕉只有400多毫克，算下来口蘑的钾含量是香蕉的7到8倍，说的6倍都算谦虚了。那第一道做法，我们可以用蒜蓉炒口蘑，这个是最经典的，5分钟就可以出锅。口蘑洗净切片，千万别切太薄，厚一点更有口感。把热锅啊，先把它热一热，这个锅少量的油蒜末爆香，倒进口蘑，大火快炒，口蘑会出水，就不用加水了，炒到变软，表面微黄，撒点盐和黑胡椒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呢，鲜嫩多汁，比鸡肉还要好吃，一盘下去钾可以补得足足的，腿也不软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第二道做法呢，是可以口蘑炒鸡胸肉，补钾补蛋白，孩子猛长个儿。我们把鸡胸肉切丁，用生抽淀粉腌制10来分钟，口蘑切片，热锅少油，先炒鸡丁变色盛出来，再炒口蘑，口蘑炒软之后出水呢，就倒回鸡丁，撒盐翻炒，均匀出锅就可以了。鸡肉很嫩，口蘑很鲜，孩子会抢着吃，补钾又补蛋白，个子蹭蹭往上窜呐。

那还可以做一下口蘑蛋花汤，它的味道呢清甜鲜美，喝完浑身有劲儿。我们将口蘑切片，锅里少油炒一下，加一碗水烧开煮3到5分钟，打一个鸡蛋啊，转着圈淋进去，筷子一搅就是漂亮的蛋花，撒点盐啊、葱花、滴几滴香油就可以出锅了。这碗汤啊实在是清鲜甜美，早上喝一碗，一上午不犯困，晚上喝一碗，腿不软人不乏。那用到的材料也很简单，口蘑呀、鸡蛋呀、葱花。

很多人夏天一累就喝咖啡喝红牛，其实这些东西提神是暂时的，过后会更累。为什么呢？因为钾没补上来，身子底是空的，真正管用的是口膜，一把口膜下肚，钾补上来了，肌肉有劲了，脑子就也清醒了。关键是好做好吃，花不了几个钱。愿咱家的大人和孩子都能钾补足，腿有劲儿，精神饱满，一整天舒舒服服过夏天。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种蔬菜，是茼蒿。茼蒿和我们的关节儿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张婶子膝盖疼了快十年，每到阴雨天就像有把生锈的刀在骨头的缝里磨。她试过贴膏药、烤电扎针儿，都没能断根儿。谁能想到一次偶然的体验，医生看完她的生活习惯后，反倒问了一句：“平时吃火锅，爱不爱涮那个带特殊香味的绿叶菜？”这个问题当时把婶子问愣了。这盘菜就是茼蒿。很多人觉得它不过是火锅里提味的小配菜，可有可无。但近一些年来啊，临床观察却在悄悄传递一个信号：对于那些关节反复肿痛的中老年人来说，饭桌上出现的茼蒿可能比单纯吃止痛药更有长远的好处。难道一盘蔬菜真的能跟关节寿命扯上关系吗？

那为什么偏偏是茼蒿呢？不是白菜，也不是菠菜，菜市场里的绿叶菜可以说现在是堆成小山了，芹菜、油菜、生菜各有各的吃法，但茼蒿身上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这股味道可不仅仅是为了开胃，这股香气来自它体内富含的一种叫挥发油的物质，包括柠檬烯啊，这些听起来很化学的东西，但是千万别怕，它们存在于天然的植物里，就像橘子皮、松针也有自己的气味一样。那个小铁匠存进了希望，这股香气有一个不太为人熟知的副业，帮助身体平息内乱。医学上所说的关节炎，无论是骨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质上都是这个关节小房子里起了火，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关节组织，或者长期的磨损导致局部发炎，身体里就会冒出大量的炎症因子，比如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这些东西就像在火上浇油，越烧关节越疼。而茼蒿里的挥发油成分在实验室研究中显示，能够干扰这些炎症因子的活跃度，相当于给火势降温。那有没有可能吃的越多关节越舒服呢？这得从一个日常的现象说起。有人吃火锅涮茼蒿，第二天感觉关节轻松些，以为是火锅汤里放了生姜花椒的作用，其实茼蒿本身在悄悄处理。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膳食调查发现，那些每周吃茼蒿超过3次的人，体内的硒反应蛋白水平，这是反映全身炎症程度的一个血液指标，普遍低于几乎不吃茼蒿的人。硒反应蛋白降下来了，关节的红肿热痛自然跟着减轻。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关节疼痛的人往往合并高尿酸或者是血脂异常。茼蒿里含有丰富的钾元素，每100克大约有220毫克的钾，钾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调节细胞内的渗透压，这对控制血压、减轻组织水肿都有好处。关节腔里的积液少了，走路时那种肿胀感会明显降低。那都说骨头汤补钙，猪蹄儿补胶原，这些老法子差在哪儿呢？很多关节患者热衷一顿骨头汤，啃猪蹄儿，认为吃啥补啥，但骨头汤里主要溶出的是脂肪和嘌呤，钙含量是微乎其微的。猪蹄儿里的胶原蛋白分子太大，吃进肚子消化分解之后，能不能鼓到定向的关节软骨上完全是没有保障的。反倒是茼蒿这种不起眼的绿叶菜提供了一套组合拳，维生素 K、 叶酸、贝塔胡萝卜素、镁、铁，特别是维生素 K 在骨骼代谢中充当着交通指挥的角色，能够促进骨钙素这种蛋白质的合成，帮助钙真正沉积到骨头上，而不是乱跑乱沉积到血管啊或者是肾脏里。那可能有的人会问，那茼蒿我到底是蒸着吃、炒着吃还是煮着吃呢？方法不对啊，咱们就白吃了。有人挺讨厌茼蒿的味儿的啊，于是我们建议大家先焯水一遍，再挤掉苦水去炒，这几乎是把好东西全扔了啊。挥发油遇热容易散失，水溶性纤维比如叶酸、维 C 遇水就跑掉了大半。比较快速推荐的方法是清炒或者是上锅蒸，锅里油热之后呢，下茼蒿大火翻炒1分钟就出来，叶片塌下去就行。另一种方式是洗干净切段，拌上少量的面粉或玉米面，上锅蒸，大火蒸到3到4分钟，出锅后淋上蒜泥汁儿。这种吃法呢，能够保留茼蒿里的活性成分，而且吃起来口感软嫩，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嚼得动啊。更需要注意的是，茼蒿的钠含量相对较高，每100克里大概有80多毫克的钠，这在蔬菜里不算低，所以你吃茼蒿的时候可千万不要放很多盐和酱油了。那全天的钠摄入量这样的话容易超标，反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关节周围组织的水肿，所以吃茼蒿那一餐其他菜最好也清淡一点，或者干脆用蒸的方式啊，靠醋蒜调味，不再额外加盐。当然啊，我们不能神化茼蒿，它只是一个蔬菜，它也不是都能放开吃的。比如肾功能不全的人就要小心了，因为茼蒿里的钾含量高，肾脏排钾能力下降的话，血液里的钾离子浓度会飙升，可能会导致心跳变慢，甚至心脏骤停。还有一类人是正在服用华法林这种抗凝药的啊，所以都不是不能吃，我们要稳定在一个安全的剂量和水平。咱们也要沟通啊，跟医生了解一下哈，让医生知道咱们的饮食习惯，以便调整我们的药量。对于很多轻中度的关节炎朋友，如果能在饮食里把茼蒿当成常驻嘉宾的话，不是偶尔涮火锅才想起来，那长期关节炎的疼痛发作频率确实能下降。
那其实我家里啊，妈妈就种了茼蒿，那么今天中午我就打算让她给我割一点儿，然后品尝一下这个炒茼蒿的美味。其实一大把茼蒿不过几块钱，没有药片的苦味儿，也不用担心伤肝呐、伤胃，吃饱了还能顺便补充膳食纤维，把肠道里的垃圾裹挟着排出去。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医里啊，茼蒿被认为是性温的，能够安心气、养脾胃。那些常年关节疼痛、睡不好觉的人，脾气往往比较急躁，消化功能也比较差，吃了一段茼蒿，肚子舒服了，感觉也沉了，反过来给关节提供了更好的修复机会。这种身心的相互影响在现代医学里已经被反复证实，慢性疼痛和失眠、焦虑总是捆绑出现啊。那希望大家，咱们没事呢，在这个季节吃上一点炒茼蒿、蒸茼蒿，当然了，不要把这个焯完了之后丢失的维生素，因为它不含什么叶酸啊，不需要先焯水。所以呢，这个季节我们吃点绿叶的青菜也是对身体有很大帮助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在这个季节呢，大家适当补钾，然后呢吃应季的蔬菜，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的读书分享啊，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哈、与我们现代人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一本书啊，它也是咱们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那这里面呢，讲到了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天地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么一个人应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来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调节情绪和心理？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内容。我们首先说的是春天的养生。那春天呢，就是从立春这一天开始，叫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呢，意味着万物欣欣向荣，所以到了春天啊，健康的人要借助大自然的生发之气，让身体里面好的萌芽呢生长出来。在作息起居上呢，要根据春天的规律来调整自己，夜卧早起。春天呢，要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自然之间多互动，生发阳气。那夏天该怎么养生呢？和春天的作息一样，一个人要夜卧早起，要适当的出去晒晒，接受一下太阳旺盛的阳气。另外呢，夏天阳气旺盛，所以呢，我们不要活得太压抑，不要积攒负面情绪，要把火气呢宣泄出去，多出出汗，可以代谢出体内多余的毒素和寒湿，这对我们的人体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秋天的养生。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什么意思呢？就是秋天啊，是从立秋这一天开始的。荣指的是万物的容貌，春天欣欣向荣，夏天枝繁叶茂，那到了秋天呢，万物的形态呢就已经平定下来，它不再往上生长了，开始收敛。你看这个谷子果子谷物呢都成熟了，只等着我们收获这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样子。所以天地之气在这个时候也变了，不像春天那么的柔和，也不像夏天那样湿润和炎热。秋天的风是肃杀的，叫秋风扫落叶，吹在脸上呢已经有了凛冽之气，又急，力道又大，这个呢就叫做天气已急。这个时候的地气呢也不再像夏天那样往上蒸腾，反而有了一个变化，就是阳气收敛，阴气上升。所以呢，万物开始有下降的迹象，气温呢也慢慢的降下来，叶子也慢慢的落下来，大地呈现出清明的状态。那这叫做地气已明。这时候人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什么意思鸡呢一般叫三变，分别是丑时、寅时和卯时。我们不要理解为秋天得在丑时就是1点到3点起床了，它不是的。鸡叫三变，天下白，就是鸡在卯时的叫声最响亮，这个才是天然的闹钟，是起床的时候。你看这个秋天的作息就跟春夏是不一样的了。秋天呢要早一点休息就像那个鸡，天一黑就要回窝待着。那你说我们在秋天怎么样能跟那个鸡保持作息的一致呢？就是天黑了，我们要早早的回家，然后在亥时稍早的时候。

候就睡着了，那卯时稍早的时候呢就起床。从心态上来说，秋天的心态要平和从容，叫做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也就是说呀，春夏两季是阳气向外生发生长的季节，但是秋天就不一样了，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了，我们人呢也要跟着上天的这个脚步，收敛一下前两个季节旺盛的阳气，这样才能让气血平和，不被秋天的肃杀之气所伤。不然呢，人在秋天呢就容易感到愁苦啊。我们来看这个愁字哈，就是离人心上有个秋啊，就是你觉得很不开心，你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分离的，是凄惨的，是零落的。所以这个时间平缓心态，收敛心神，让自己的意志和情绪都不要过于活跃，不要像春夏的季节那样心神一个劲儿的往外跑，一直想着向外。这个时候呢，反而要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也就是说，秋天养的是收敛之气。这并不是说在讲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压抑自己，让自己变得忧郁和消极，在家里面发呆。它不是说让人沉闷，而是让人收敛。收敛和生发生长哈是一样的重要的。收敛不意味着你沉闷，而是从容有秋气，就是人要开阔，人要懂得放下和通透。就是做不到的那就算了，然后过不去的呢，那就先存在那里，不要老跟自己较劲。它和活泼有春气一样重要，因为生命呢是有节奏的，不可能一直向上向前。今年收获虽然不多，但是我心平气和，收敛得好，那么也就积聚力量，明年生发生长的力量呢就更强，这样呢你就会又强大了。书里就说，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就是说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会怎么样呢？首先受伤的是人的肺，因为肺气与秋相通，所以呢有人一到秋天就咳嗽，然后嗓子干，容易头疼，流鼻血。这种病症呢都是因为肺气收敛的不够，说话太多了，外泄太多了，心思呢过于活络了。那么这种病症拖到冬天呢就会变成孙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吃的东西啊没消化完就排泄出去了。就是因为秋天阳气收敛的不好，向外耗散的太多，到了冬季呢那个阳气更少了，就不能够潜藏，所以导致一个人身体里的阴寒过盛。那么这个阴寒首先会留在肠胃中，所以呢才会有孙泄，吃的东西呢就攒不住，那个营养吸收不了这就像我们秋天不收粮食，那么冬天呢就没有吃的，这叫奉藏者少这就是关于秋天的养生。

最后呢，我们来说说冬天的保养法则。书里写冬三月，此谓地藏，水冰地彻，无扰乎阳。什么意思呢？从立冬这一天开始啊，那个冬季就来了。自然界表现为万物都潜藏，水面结冰，鱼藏在冰面之下，有时候大地冻得都裂开了。那么阳气就潜藏于万物的内部，收成小小的一点。你看那个乌龟哈，到冬天啊就特别的不活跃，冬眠，然后它就熬着，什么也不吃，静静的潜藏。我们的人体也是一样，在寒冷的时候呢，阳气啊得守住，藏在内部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和五脏，不要像夏天那样朝外发散。所以《黄帝内经》就用避藏来形容冬天，说人要注意在这个季节尽量的让阳气潜藏，不要轻易的去扰乱它。啊，这就叫做无扰乎阳。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要早卧晚起，避待日光，也就是说冬天日照的时间最短，因为万物都避藏了。所以人应该怎么办呢？太阳下山以后最好早早的回家休息，晚上早一点上床躺着，睡不着也躺着。那么亥时一刻哈，一到呢就到，最好就是能睡着了啊。早上可以适当的赖赖床，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啊再起床，就是迎着日光在动。所以你看我们现代人哈，有的人是喜欢熬夜的，有的呢又是极度自律的。大冬天的时候呢太阳还没有出来，然后有些人呢就开始起床晨跑了，觉得早起和寒冷呢都能够锻炼人的意志。还有一些老年人因为觉少，所以早晨四五点钟醒了他也是睡不着啊，就摸黑出门打太极早锻炼。可是在《黄帝内经》看来，这都是不适宜的，是行不通的。因为冬天早上的严寒应该我们尽量的去避开它，而冬天的精神呢也要避藏。书里写了一句，说始至若浮若逆，若有思意，若已有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一个人的意志像潜伏起来藏匿下来一样，跟天地的节奏保持一致啊。这可不是说我们冬天哈就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意思，而是说你看哈，外界的植物在冬天它已经不长叶子了，但它不是说枯死了，它的根在长，让能量和营养呢静静地潜伏在地下，给下一年的生长做准备。那对应到人也是一样的，夏天呢要若所爱在外，就是向外界向别人呢表达你的爱。人和人之间呢要互相热热烈烈的夸，要活跃。可是到了冬天呢你就要多夸夸你自己，内心保持镇定，内心保持观察，内心保持判断就是虽然说很冷静哈，但是你这些爱呢要把它藏起来留给自己，就是好好的爱自己。这个呢叫做若浮若逆若有思意。那很多人看到思意这两个字可能就会觉得它是贬义词哈，说高尚的人不都是大公无私的吗？但是黄帝内经不这么看，说如果一个人一点思意都没有，不懂得关爱自己，他怎么懂得关爱别人呢？就是一个人说他不爱全世界只爱你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他不爱全世界他也就不会爱你的。所以冬天呢是一个向内看的季节，关爱自己，把时间和精力呢花在自己身上，治愈自己，静待春来。所以我们在冬天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颗心，因为这个季节呢容易心情不好，容易沉郁和焦虑这跟自然有关。一方面呢因为日照时间变少了，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现代人工作节奏变了冬天呢本来应该休整，但是我们的工作一点也不能少，反而成了最后一个疯狂加班的季度。每个单位呢都要冲这个年底的 KPI 做年终总结，然后员工呢要汇报去年的工作，制定来年的目标，领导要考核评分，有的地方呢还会根据评分的高低发年终奖，甚至决定你的去留。所以到了年底，大家好像总是觉得兵荒马乱的，一个一个的在检讨自己，或者非常高调的给自己打鸡血，说明年我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志向这就没有办法让心智若浮若隐。其实在古人看来这个都不符合养生的规律，因为春天才适合做这些事儿这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夏天呢才适合很张扬，要冲刺，要奔跑。那么冬天要干什么呢？哎，就是要保养得好啊，要若己有德。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里告诉自己，我还不错啊，我已经有所得了，这一年呢已经很有收获了，不管别人给我打几分，不管外界声音怎么样，我要先对自己很满意，然后我要先照顾好我的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用来回味这一年的辛苦所得，多看看自己拥有的东西，不要老去反思那些没有达成的目标，多想想自己已经做到了多少，就是别人都可以做到的，你也可以不做啊，因为别人没有做到的呢，也许你已经做到了。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那到了冬天怎么办呢？要多想一二，不想八九，让自己放松一点。那么书里呢还有一句叫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极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注意保暖，不要让皮肤暴露在外面啊，去受风寒的侵袭。那有的人呢去拍照啊，在雪地里面打卡，露着大长腿，那拍出来的真的是很美哈、啊。但其实这样做的话呢，你身体的阳气就会反复的被外界的阴寒所掠夺，也许就会埋下一些病患的根源。那么有的人会说啊。

量不对呀，不是说夏天要无厌于日，不要怕热吗？那冬天是不是应该无厌于寒，不要怕冷呢？动一动不是挺好吗？越冷穿得越少，是不是反而对自己是一个锻炼呢？所以我们看有很多人啊，他去冬泳啊，洗冷水澡，说可以提高抵抗力。那么在日本哈、啊，你会发现幼儿园的小孩哈、啊，冬天还光着身子去跑步啊，锻炼意志力。可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观点来看，这都是不对的。书里说，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也就是说，所谓的养是要顺着事物的本性来发展。春夏的时候，天地阳气旺盛，要鼓励体内的阳气跟着天地的节奏生发生长。到了秋冬呢，哎，这个天地的阳气都潜藏了，我们也要养一养自己沉静内敛的阴气，因为阴气也很重要。说阴者藏精而起气也，那么这个阴气它有什么作用呢？啊，它就是把我们的精气储藏在我们的体内，能够收得住，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银行里面有存款，你的身体里有资源，能够不断的充实，等到阳气来的时候呢就能够散发出来。所以秋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试图去违抗天地间的规律，可以尝试做一个哀人，不要把本来就不多的阳气调动起来去代替羽绒服毛衣来抵抗寒冷，也最好不要整天做一些大汗淋漓的哈剧烈的运动。这就是冬天的保养之法，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冬天的特点呢就是避藏，所以人体的阳气也要避藏啊，这就是养藏。逆之则伤肾，春为尾绝，奉生者少，如果违背这种规律会怎么样呢？黄帝内经里说啊，那就会伤肾。伤肾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到了春天来临的时候哈、啊、你就会有这个尾绝的问题。尾呢就是肌肉和筋发力不足啊，你总觉得这里酸那里疼，然后很容易扭到。绝呢就是气血倒流，你总觉得手脚僵硬发冷头痛，然后好像哪里都活动不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精提供滋养的是什么呢？肝。冬天应当收藏的时候没有收藏，春天呢就没有能量去生发，肝呢就调动不了它的动力，所以呢这就叫做奉生者少，肝脏不能滋养精啊，就会出现尾绝。那以上呢就是文心与大家分享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保养方法。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关于春夏秋冬养生的方法呢，是以哈、啊、咱们中原地区为基准的，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居住的环境去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是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跟着天地的规律去生活和调整作息，因为人本身呢就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分，如果和天对着干，其实呢就会为疾病埋下隐患。所以说啊，我们读了《黄帝内经》，我们就会发现哈，中国人的保养方法是不治而病啊，病治未病啊，不治以病治未病哈、啊，就是说已经生了病了啊，还要看医生，但是呢我们要预防啊，这就是养生最重要的诀窍。那作为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也并不是说啊从治病讲起的，而是先讲如何预防疾病。如果不生病，那我们不就不用看医生了吗？啊，这种预防呢，也不是说告诉我们哈、啊，你要吃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和很多昂贵的补药啊，它只是提醒了我们一些基本的规律，说一个人只要改变生活习惯，注意调节情绪啊，就已经是很好的养生了。啊，这就是健康的基础。所以呢，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情绪和生理健康是分不开的。很多现代人呢，总是觉得情绪跟五脏六腑啊没有关系，因为情绪是情绪，生理是生理。但《黄帝内经》啊不这么看，这本书中认为情绪呢，它不是单纯的大脑活动，而是与心、肝、脾、肺、肾息息相关的。有的时候呢，人的情绪上只要产生重大的波动，那么你的五脏呢也会跟着生病和改变。所以最后我们结合哈、啊《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内容啊，来简单的说一说人的五脏与五种情绪的关系。书里说啊，思伤脾，怒胜思。
什么意思呢？是说呀，这个思虑过重就会伤脾啊。比如说我们的心思啊，心里面想着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就容易吃不下东西，你也吃得不香，不知道在吃什么。那么怒气呢，可以制约思虑。也就是说呀，《黄帝内经》认为啊，每一种情绪都有另外一种情绪呢，能够治疗它、对抗它、转移它。这个呢，叫做以情治情啊，就像以毒攻毒哈、啊，它是一个道理。那么，对于那些因为情绪而导致的疾病，有经验的医生啊，只是要善于使用另外一种情绪啊，就能把他的病给治好。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哈，在金元时期啊，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大家啊，他叫张从政。他就用以情治情的方法呢来治疗病人。有一天啊，一个富人的妻子呢因为思虑过重哈、啊、就来找他说，我两年睡不好觉了，吃什么药都没有用。然后呢，张从政啊就跟那个富人说啊，你去做点事儿，惹你的妻子发脾气。然后这个富人呢就偷了妻子的钱，出去喝了好几天的酒，就被老婆知道了。这个妻子大发脾气，出了一身的汗，结果什么呢？当天晚上啊，他就睡得很好，连着睡了八九天，饭也吃得下了，这个病呢就好了。那你可能会问，这为什么呢？因为思伤脾，怒胜思。因为思虑过多呢，就是会伤脾，如果发一个怒啊，就能把这个思虑发散出去，就是卸掉了一部分脾的负担。所以如果有一些人生气大怒，甚至大哭一场，然后你的这个脾气呢，哎，就消了，人就没有脾气了。所以张从政说，医生呢要有一点诡诈的心思，动人耳目，一人视听。我们再讲一对关系哈，叫做怒伤肝，悲胜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发怒也有问题，就伤肝。那什么能够制约怒的情绪呢？哎，就是悲，大哭一场，可能人的那个怒啊，它就转化了。所以遇到那些因为愤怒而生病的人啊，你就跟他说一些悲伤和苦楚的话，可能就能够治疗他。我们可以拉个二泉映月哈，让他大哭一场哈，他就不愤怒了。开个玩笑哈，但张从政也说呀，这种以情治情的方法，胸中无财气的人不要用。要是病人胸中无财气，被气晕过去，麻烦就更大了。要是医生胸中无财气，用以情治情的方法应对所有病人，那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哈，说两句话就能够治病哈，就能轻易的去尝试给自己给别人去化解，做这个心理医生，做心理按摩。我们还是要先谦卑一点，把自己当做那个无财气的人比较好。因为一个人的情绪啊，它不是一件小事儿。还有一对关系哈，叫做忧伤肺，喜胜忧。这句要比较好理解，就是忧和伤啊，忧和悲哈、啊，它是近义词。过度忧伤、过度悲伤就会伤肺。但是啊，我们来听点笑话，想一点开心的事儿，它就能够治疗忧伤。这个操作起来呢比较容易，也没有太大的伤害性。还有呢，就是恐伤肾，思胜恐。就是恐惧的情绪呢，其实对人来讲也是很要命的哈，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肾，但是思虑就可以战胜恐惧。在生活中啊也是一样的，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非常害怕的事情，但只要你理性的思考以后，就能够冷静下来，不再恐惧了。临场非常慌乱怎么办呢？啊，就反复的在日常中进行锻炼，让自己的理性永远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你就不会遇事过于的慌乱，过于的恐惧。那听到这里，也许你会问哈、啊，说我知道负面的情绪伤身体，那我只要做到天天开心，不就不会生病了吗？听起来很美好哈、啊，但是《黄帝内经》会告诉你说，高兴过了头也伤身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喜伤心，恐胜喜，太过高兴狂喜呢，也会伤害我们的器官，伤害哪里呢？哎，就是心脏。你看有的人啊，就特别的高兴啊，那个牛皋打仗的时候啊，把这个金乌珠骑到身下，他就特别的高兴大笑，结果就突然猝死啊，就是太过高兴会伤害心脏。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古时候呢，有一个庄医生，他就治疗了一个因高兴过度而生病的人，他就演了一场戏，他先给病人把脉，然后就失声感叹，假装说我去取药，
这个药取了几天呢，然后就都没有取。

取完，病人就很害怕，悲伤的大哭，跟亲友告别，说这个医生都不来躲着我，我肯定是治不好了，肯定是我要死了。然后这个消息呢被庄先生知道了，就来安慰这个病人，说别怕，你快好了。病人说我没吃药，那为什么就快好了呢？庄医生呢就给他讲了《黄帝内经》当中哈恐盛喜的原理，就是喜是伤心的，高兴过头了你的心脏容易出问题，但是怎么样呢，用恐惧来压制一下，你冷静下来，不浮躁啊，不要飘啊，这就是情绪之中的相生相克的原理。其实啊，情绪呢就是我们心里的一部分，不管有什么样的情绪都意味着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所以情绪稳定啊，不见得是一个褒义词，是人是活人就有情绪，重要的是接受这些情绪，让他们在一个人的体内和谐相处，而且充分的去认识它。我们不可能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剔除掉，只留下正面的情绪啊，那也是不健康的。要在高兴的时候呢允许自己高兴，要在悲伤的时候呢允许自己落泪，在愤怒的时候呢允许自己有出口。那大家听到这儿会不会觉得《黄帝内经》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哈？它里面有很多现代看来都很辩证的想法。所以讲到这儿呢，关于《黄帝内经》中的健康生活呢，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人该如何生活才能够享尽上天赋予我们生命全部的寿命，人体的生长周期该怎么划分啊？每个周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在春夏秋冬四季我们应该如何保养，以及情绪生理如何相互作用的。大家可能觉得啊，这些内容已经很丰富了哈，但呢这也是这本书当中的哈内容的一部分内容。在明天的微信读书里呢，我们来大家讲讲哈这个《黄帝内经》当中中国人是如何认识生命认识天地的，也欢迎您届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的微信读书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看来守护我们的心地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3: 是的。
0: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不要被利益之风所熏染，还有呢讲到了八风当中的衰和毁。
3: 嗯，
0: 今天老师要讲什么呢？
3: 今天我想我

0: 我们继续介绍八风不动心呢、啊，是吧？
1: 嗯、
0: 这个让我们怎么能够不动心的面对这个八风的欲和嗔啊？欲和嗔，欲就是这个背后表扬，嗔呢就是表当面表扬了，
1: 都是表扬、嗯、
0: 啊，就是表扬。那我在想，这个我们人呢，一般来说还是喜欢接受表扬的，
1: 嗯，
0: 是吧？反正接受表扬了以后还是挺美滋美滋的，是不是？
1: 嗯，
0: 哎，我们一般呢不太喜欢接受这个批评，容易呢喜欢听表扬。
1: 嗯，
0: 那这个里边呢，其实也要来，我觉得就是要反思了，是吧？
1: 嗯，
0: 因为听到表扬，如果这个去一味的追求这个表扬，甚至这个因为得到了表扬，然后呢就这个洋洋自得呀，然后就这个就起了这个傲慢心呐，是吧？那这个的话，我们等于就，这个宁静的心呢就被破坏掉了。
1: 这个时候我们还感觉不到，有的时候。
0: 哎，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啊，叫做捧杀呀。有时候讲这个捧杀这个二字呢，其实是蛮害人的了，是吧？所以这个如何呢？就是在面对这个赞誉，无论是当面的赞誉还是背后的赞誉，是吧？我们如何来守护住自己的这个心呢？非常重要。当然，这个里边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人家来赞美我们呢，也是有多种情况的，是吧？一种情况呢，确实就是做的还是不错的，是这种情况也有，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听到了这个赞誉以后呢，应该把它变成就是激励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动力，是吧？你不能说是故意是找批评，做些坏事，让人家批评骂着高兴，那这个人也奇怪了，是吧？我们当然就是说，要朝正确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长辈啊、老师啊、领导啊、社会啊、他人呐、啊，会给我们的一种表扬啊，会给我们一种赞美。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把它变成激励我们进一步前进的，我们所谓叫快马加鞭的，是吧？不断去朝着正确的方向呢，这个大步的、勇敢的去迈进的啊，这样一种推动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可以叫充分借助于啊这种正能量，是吧？让我们能够朝正确的方向呢进一步前进，这也是会用了，对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要看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赞誉呢，它不一定是真的赞美我们了，是吧？有的属于叫做恭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有求于啊，有求于人呐、啊，是吧？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有求于别人的时候，嘴巴也是蛮甜的喽，是吧？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有权呐、啊，是吧？或者是因为有钱呐、啊，有势啊，所以就有人呢就恭维，这恭维也是一种不好的现象。那我们自己呢，我观察以前，我也经常的嘴巴也是蛮甜的了哈，就所以以前讲法就是说，你这个气死人要偿命是吧？你这个就把哄死人是不偿命的是吧？哄人嘛，嘴巴很甜，他嘴巴甜倒不是一件坏事是吧？但是如果嘴巴甜就变成了一种恭维，这个就有一点点，这个就有一点害人了是吧？人家比如说这个别人他没有达到那个很高的高度是吧？我们就使劲的去捧他。结果把他捧得高高的，然后大家再一撤呢，就摔得很狠的。所以呢，我们也要防范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一些赞誉啊给捧杀掉。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
0: 那么捧杀人的这个方法呢，也要去观察它，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两种方法，
1: 嗯，
0: 一 也不叫捧杀了，就是赞美人的时候是有两种的。
1: 嗯，
0: 一般那种恭维和捧杀呢，都叫当面赞美。
1: 就是当面赞美叫捧杀。
0: 那不是当面赞美也不完全都是捧杀，对吧？当面赞美他有时候确实真心赞美，人就是好嘛，对不对？那人确实做的比我们好，我们有时候很感动，就是赞美人家，这种情况也有，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他可能就是属于捧杀了，
1: 嗯，
0: 就属于恭维了。那这个往往都是当面来做的。
1: 对。
0: 当面来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很警惕，是吧？当面来做很警惕，所以呢，不要被这个被这种恭维啊，你就给就是我们就迷失在当中了，是吧？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到哪里都要听到一片恭维声，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听不到真实的声音了，听不到逆耳忠言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尤其是我觉得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的人，这个要防范呢，就是比较高一点的位置上。
1: 高位上的领导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0: 这不一定光是领导了，是吧？
1: 企业界的也是，企业家们也是要注意的，
0: 是吧？反正就是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做生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人有求于我，那他有求于我，有求于人嘛。
1: 嗯。
0: 被求的人呢，他往往就会听到很多的恭维声，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自己要搞清楚，到底是几斤几两，是吧、
1: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分量？还有一般来说呢，有影响力的，在高位上，
1: 嗯、
0: 他有的可能是有权力，有的可能是名声啊。是吧？或者有钱财啊，或者有地位啊，有影响力啊。哎，你是高位的人啊，哎，那他有的时候就有人给你抬轿子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把握分寸，是吧？不要呢到处去找轿子，已经没有轿子还找个轿子抬，那就更麻烦了，对吧？尤其呢，我们在用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上位的人，那你是用什么样的人，是吧？你是用那个特别恭维你的人呢，还是用天天骂你的人呢，还是用什么样的人？
1: 嗯，
0: 一个人能用一个天天骂自己的人，那我觉得是了不得的。那是唐太宗和那个魏征的关系了哈。那、
1: 嗯、
0: 魏征属于谏臣嘛，天天就是骂唐太宗。
1: 嗯
0: 啊，唐太宗还敢用他，那可不是一般的。
1: 嗯
0: 啊，那但是呢，就是说好，我这样的人我不喜欢用，我就喜欢天天用恭维我的人，那这个也有点危险，也要防范。所以说，在上位的人一般来说，或者是功成名就的人，是吧？有权有势啊，有经济条件的人。我们要防范着被人给忽悠了啊，被这个赞美啊，
1: 有求于我们的人，
0: 哎，被这个赞美啊，
1: 赞美之声，
0: 赞美之声呢，把我们就毁掉了。
1: 嗯，
0: 最大的毁掉呢，就是产生了这个傲慢心，甚至时间长了以后呢，会产生狂妄自大的心。
1: 嗯，
0: 当然，一般呢，能够赢得很多赞美的人，也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叫过信，就是过分的自信吧。
1: 嗯。
0: 啊，他就产生了过信，就是大家都赞美的时候，他就人就容易产生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叫做狂妄自大，
1: 嗯，
0: 甚至就开始呢就自以为是，是吧？甚至就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正确。你看大家都说我好嘛，所以我就不会有犯错误了。他说的错话，大家也一片掌声，是吧？胡说八道也是一片掌声，狂妄自大也是一片掌声，是吧？这个邪知邪见也是一片掌声。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赞誉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毁掉了。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要很警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赞美里边呢，还分两类，是吧？一个叫当面赞美，
1: 嗯，
0: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1: 背后称道是吧？
0: 背后表扬是吧？
1: 对，称就是背后赞美。
0: 哎、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良心的人哈，
1: 嗯，
0: 最好不要去当面老去表扬别人。
1: 哦，
0: 如果真想表扬的话呢，背后表扬。
1: 啊，这就是表扬的艺术了。
0: 哎、这表扬的艺术，为什么？因为当面表扬确实有恭维之嫌。对吧？
1: 对，
0: 这是一方面，再一个也不太美了，也不太美了。再一个，你搞得人家，你说被表扬的人吧，那个表情也是挺难堪的，是吧？
1: 到底怎么做呢？
0: 你说他是谦虚好呢，还是不谦虚好呢？
1: 就是、
0: 你要说谦虚的话吧，我们说你过分谦虚；不谦虚的话吧，我们就说他不谦虚。总而言之，当面表扬人家的，总是让人难堪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别人很难堪的，其实我们做表扬的人也是蛮难堪的，对不对？
1: 所以真心想表扬，你就在背后称道。
0: 哎，你要实在想表扬的话呢，这个背后表扬表扬，对吧？
1: 嗯，
0: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背后表扬人呢，比这个当面表扬人呢更加的文雅一点，高雅一点。不要当面就表扬，当面表扬也太那个太赤裸裸了，是吧？
1: 嗯，
0: 就无论他是不是值得当面表扬，确实有的时候值得当面表扬，我们表扬一句也就差不多了。你别再使劲的说，让你很难堪。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种修为，这是一种素质。我们先讲现代人要文明一点嘛，是吧？要雅一点嘛，是吧？要雅一点。那么背后表扬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这就往往是比较真诚的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了别人背后对我的表扬，
1: 那怎么表示呢？
0: 我们是不是更容易动心？
1: 更容易。
0: 那你再想想，哎，问题在这儿呢。
1: 哎呦，他背后都表扬我，看来这个老师真心欣赏自己啊。
0: 或者说，哎呀，我们
1: 这个领导好像，
0: 或者说我们真心做的不错呀，是吧？
1: 嗯、
0: 你看自己开始得意了吧？
1: 对。
0: 因为当面表扬我的时候，我还会怀疑一下，你是不是在恭维我呀？
1: 嗯。
0: 人家是不是有求于我呀？是吧？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捧捧我呀？是吧？
1: 有一点点戒备。
0: 还有一点点的，对，有时候还有点警惕之心。但我们听到别人背后表扬我们的时候，有点美滋美滋的。开始有点洋洋得意了。
1: 哦，这个时候更不容易把持自己的心了。
0: 哎，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我是觉得，从两方面来讲，说我们去赞美别人的时候，
1: 嗯、
0: 尽量不要去当着面人啊去夸人家，夸的人家很难堪，也很不舒服，
1: 嗯，
0: 是吧？同时呢，也人家真瘦了的话，那把他给害了。
1: 嗯，
0: 你说他得意洋洋的把他给害了，他要不瘦给顶回来的话，是不是也挺难堪？
1: 嗯，
0: 所以尽量呢，还是当面呢，就不要那个老去恭维别人，表扬别人。尽量去背后表扬，我觉得真正要想表扬他的话，是吧、
1: 嗯？
0: 这是作为我们表扬别人的时候的一种态度。
1: 那作为被表扬一方的态度，撑到了。
0: 那被表扬的人，我觉得就是当面表扬我们的时候呢，要警惕，是吧？
1: 嗯、
0: 那背后表扬的时候呢，要更加警惕。
1: 好，这就是誉和称。
0: 那后面还有呢，就是这个讥，讥就是这个
1: 讥讽的意思，
0: 当面的侮辱诽谤，这个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毁啊，
1: 嗯、
0: 背后的侮辱诽谤呢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但是当面的侮辱诽谤呢，我觉得更不容易抗拒。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当面就撕面子嘛。
1: 对。
0: 我们经常讲叫打人不打脸，是吧？
1: 嗯，这就属于打人打脸了。
0: 是吧？揭人不揭短的，你这当场就哪壶不开就拎着哪壶，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是有两种考虑，一种就是说，我们如果确确实实想对别人提意见，
1: 嗯，
0: 是吧？确确实实对别人不满，
1: 嗯，
0: 啊，你也要搞点艺术方法，对不对？
1: 不要当面就说开。
0: 你当面就说开的话呢，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对的。我讲，你比如说见义勇为啊，
1: 嗯，
0: 说遇到他确确实实一个坏人在做坏事，或者说的语言非常不恰当，是吧？
1: 嗯，
0: 这个伤害这个大众的良心，
1: 嗯，
0: 然后这个散布这个很负能量的东西，是吧？大家听完之后非常非常的这个心情大波动。我为了让大家这个心情能够宁静安定，是吧？我可能用一个比较峻厉的语言，
1: 嗯，
0: 我去制止他或者是批评他。我觉得这个不属于这个讥，这不属于讥讽，这属于谏。那谏和讥为什么要给它分别开来？
1: 嗯，
0: 这讥就是当面侮辱诽谤的意思。
1: 嗯，
0: 他当侮辱诽谤，那这里有那侮辱诽谤的话呢，也有两种情况，是吧？有的确确实属于侮辱诽谤，
1: 嗯，
0: 就是我们当面听到人家骂我，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哎呀，这是侮辱诽谤啊，
1: 嗯，
0: 是吧？因为没有的事儿嘛。
1: 嗯，
0: 侮辱诽谤往往指的就是没有这种事情，被人侮辱诽谤了。还有一种情况，他确实可能有，是不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那么侮辱我、诽谤我的人呢？那就这里要观察有两种情况，也是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情况，他是真心认为我李一多有这个毛病，他不认为是侮辱诽谤，他认为这叫做忠言逆耳、当场劝谏，也有这种可能性吧。
1: 嗯。
0: 是吧？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也认为呢我没有，他故意的来这个地方让我们难堪，来恶心我们。
1: 那怎么办呢？
0: 诽谤我们，这无非是几种情况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面对当众诽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更见功力了，更见功力。
1: 看我们动不动心啊，
0: 更见功力了，是吧？
1: 对。
0: 哎，那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原则上还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不要去辩驳、
1: 哦、
0: 啊，不要去马上辩驳。
1: 越辩驳，对方好像反应会越激烈的。
0: 啊、越抹越黑嘛。如果他真心认为我们错了、
1: 嗯，
0: 我们去辩驳了，他就觉得我们这个没有这种雅量，是吧？
1: 嗯、
0: 不能接受别人的劝解。
1: 嗯。
0: 那如果他是就故意去挑衅？那挑衅呢，他就是心胸狭隘，是个小人嘛，是吧？那我们又跟人家小人打起来了，我们也就是小人了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时候，所以无论怎么情况下讲，我觉得这是考验一个人，勘验一个人的德行和情怀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这时候要守得住自己啊，不要被搅和进去，要冷静下来观察他为什么这么讲，然后事后呢，我们想一想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话我们接受，没有道理的话呢，就不要理他，也就过去了。所以过去的专业术语讲法呀，就当遇到这种真正的所谓侮辱诽谤的时候，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事情，还被别人侮辱诽谤了，这个真正懂的人呢，还很高兴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说这个属于叫做就消了业障。
1: 哦。
0: 啊，消了业障，就是说的把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些很多的障碍呢，帮我排除掉了。
1: 还是好事儿呢、嗯，
0: 还是好事儿呢。有时候还得感激人家，说这个就是专业术语、
1: 哦，
0: 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基 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

0: 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那么下面呢，还有就是这个八风里面就是苦和乐啊，这个苦乐的这个，这也是两风了。
0: 嗯。
1: 啊，那么一般遇到苦的话，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0: 都不喜欢。
1: 那遇到乐的话呢？
0: 喜欢。
1: 哎，乐还是比较喜欢的，是吧？所以这个，那遇到乐的话呢，也是容易产生就是爱着呀，执着呀。
0: 就是希望这个乐永远保持下来，然后心里很激动，是吧？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你看这个乐哈，乐的其实保持不了很长时间。
0: 对，乐很短暂。
1: 啊，乐很短暂。
0: 孤独呀，痛苦呀，好像很长，就苦很长。
1: 哦，这样啊。
0: 嗯。
1: 哦，这样
0: 的。因为大家乐的时候都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怎么就过去了？
1: 对，他一般乐的时间就比较短，确实是哈，有时候很快乐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苦难的时光呢，有时候就老是出不了头啊，是吧？
0: 可能是一种感觉。
1: 那是一种感觉，所以一般来说受苦呢就会觉得时间比较长。
0: 嗯。
1: 要是这个幸福的话呢，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几个小时、几天就过去了。
0: 嗯。
1: 那苦难的话呢，可能就是几分钟都是很就是煎熬啊，
0: 度日如年呢，
1: 啊，度日如年就煎熬。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也是一种这个训练方法
0: 啊？
1: 就面对苦和面对这个乐的时候，苦的话呢，就是说面对逆境啊，也是苦境啊，我们不能够升起这种怨恨和嗔恨，是吧？
0: 嗯。
1: 那么这个乐的时候呢，不要去这个去追求和挂碍执着。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苦也好，乐也好，去观察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个苦呢，能够发现生命当中的苦，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事情。
0: 为什么是一种很好的事情呢？
1: 啊，这样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事实的一些真相嘛。
0: 啊。
1: 啊，所以这个你看我们在讲那个八正道的这个第一正道叫正见，对吧？
0: 对，就要有正见，好像就说到苦有苦。
1: 正见里面的第一项。
0: 嗯，
1: 就是讲人生是苦的，
0: 苦地啊，
1: 苦地，他不
0: 对，
1: 所以他能发现人生苦啊，说明他已经有正见了。
0: 这是正见，看来我们人生苦才是正见。
1: 对，这样一来，我觉得你看，你从这一瞬间就跳脱出来了，
0: 跳脱出来了。
1: 然后有的人他就觉得，哎，人生一点苦都没有，挺幸福的呀。
0: 嗯，
1: 我们知道这还没有进入正见状态，那么发现说人生好苦啊，是吧？有各种各样的苦啊。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讲苦的话，一般讲叫四苦八苦嘛。
0: 嗯。
1: 这四苦叫生老病死。
0: 哦，这都是苦、
1: 啊。生老是吧？老就是苦，有感受嘛。
0: 嗯。
1: 病苦啊，那病过来了之后，就
0: 特别痛苦
1: 啊，就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啊，是吧？
0: 嗯、
1: 这病去的话很难，慢慢悠悠的。然后病一来的时候，轰就爆发了，是吧？
0: 嗯。
1: 是这个老的时候，这个我这个原来在中年以前感受不强烈，是吧？慢慢就感受有强烈了，是吧？到我这年龄啊，慢慢有一点点了。
0: 嗯。
1: 身体啊，它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轻快，
0: 使唤了。
1: 那么轻快。
0: 哦，有感觉、啊。
1: 那么轻力啊，那么麻利了，是吧？
0: 嗯。
1: 但有时候它就，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要年轻的时候的太极拳。你哥哥工作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是吧？要是考试啊，什么紧急加班啊，是吧？
0: 嗯。
1: 我可能歇个两三天哈。
0: 嗯。
1: 你身体没有这强烈的反应。
0: 那现在？
1: 现在你一天不练，身上就是硬的。
0: 哦。
1: 现在这个感觉很强烈了。
0: 嗯。
1: 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个星期不练。
0: 都没感觉。
1: 都我身体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哦。
1: 但是你功夫肯定不会长。你这一个星期不练，你功夫不会长，但是身体也不会就因此就变得什么特别僵硬啊，特别什么什么酸呐、啊、麻呀、啊、胀啊，它就没有。
0: 嗯。
1: 后来这个时间就越来越短，就变成5天，或变成3天，变成2天，现在就是1天。
0: 一天不运动，身体都有感觉。
1: 一天都不运动，甚至我说的更严重一点，你上午运动了是吧？
0: 下午没运动。
1: 下午活动量不足，晚上他都不舒服了。
0: 哎呦，到了这种程度，
1: 就是对的人体啊，就是人体它
0: 衰老，
1: 慢慢就进入这个它的衰老啊，就是老啊，这个老就会出现了，是吧？
0: 对。
1: 那当然，有的人呢，他就脑子还体现在可能脑子就不好使了，记不住事儿了。所以我们有些，我记得有些同事他脑子就不好使了，记不住了。年轻的时候脑袋好使得不得了，是吧？做律师啊，什么人都能记得住。现在弄的你看一个案子过来了，他看记不住，是吧？看也不想看，法律条文也不想查。也不愿意跟人去讨论了，就脑袋它开始有点退化了，就老嘛，叫生老是吧？病我们都知道了，是疾病来了是吧？所以这个很痛苦啊。人生说没有生下来长得这么大，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可能也有，是很少，
0: 很少，或者是说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或者说他真是这样的人的话，有时候走得也很快，嘣一下就走了。
0: 对，是这样。
1: 因为他经常不得病的人，有时候他会来一场狠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反倒是病病歪歪那种人，他特别注重这个养生啊，怕这个早点走嘛，是吧？
0: 所以他生活特别注意。
1: 哎，是不是生活注意呢？反倒有时候病病歪歪的人还活的时间很长。
0: 是。
1: 那就这种情况吧。
0: 对。
1: 所以这个老病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死，生老病死嘛。
0: 嗯。
1: 这个叫四苦。那后面还有几苦呢？我觉得也跟我们有关的，所谓怨憎会是吧？这个敌人啊，就是我们讨厌的人，他就见面了，怨憎会。经常身边都有一些让我们看就是冤家，这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是吧？爱别离，你喜欢的人他就离开你了，
0: 这也是苦。
1: 这人生当中啊，是吧？有的时候你好朋友你就不能在一起啊，再好的同学不能在一起啊，合作伙伴啊，看着怎么那么顺眼，那合作一次以后他就给调走了，是吧？然后就到时候有时候身边就来一些让我们看上去那么不舒服的、格格不入的来折磨自己的，是吧？我们有时候也折磨别人，对不对？人家折磨我们叫怨憎啊，会。爱别离，说怨憎会爱别离，还有求不得，那求什么事情啊？得不到，
0: 求不得也是苦。
1: 想实现的人生理想不容易啊，我想求这个得不到，求那个得不到，这都属于人生的一些苦。那么认识到这个苦以后，我觉得呢，他就开始有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深层的思考了。他就觉得在面临着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突破它，怎么去超越它，怎么去解决它。苦产生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开始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人就开始走向了觉悟了。所以面对苦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带着学习、探索和觉悟的这个态度，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不动了。
0: 老师这个解释的苦，让我们的心里好像似乎一下放下了这种对苦的执着了啊。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呢，老师还是在围绕着八风不动心的内容在讲，讲到了七个风了，这就分别是利、衰、毁、誉、称、讥和苦。如果我们能做到八风不动心，自然就无忧无污染和宁静无烦恼，也会迎来最吉祥的生活。那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继续学习。到这里，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红塔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及时不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宣传活动，免票畅游向文旅盛宴；
9: 我市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专项执法行动。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日前，我市在金城广场组织开展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安心畅行享山河主题宣传活动，以文明宣讲。

0: 游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主动爱护旅游资源，遵守公共秩序，共同守护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旅资源推介环节，工作人员聚焦我市特色文旅资源与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示多元文旅魅力。从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的百年矿业传奇，到白山湖、红石湖的原生态山水画卷，从苏密古城承载的渤海国历史底蕴，到风雪部落彰显的女真民俗风情，生动呈现了我市生态、红色、民俗、工业等多维度文旅特色。同时，工作人员还详细介绍了森林曼谷、南楼山等热门景点的游玩攻略，为市民游客出行提供精准指引，助力大家更好地领略桦甸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与此同时，5月19号当天，我市所有景点免门票开放，涵盖各类文旅场所，让市民游客无需花费，便可尽情畅游桦甸山水，品读人文历史，切实享受文旅惠民带来的实惠与乐趣。
1: 我们将以本次中国旅游日为契机，依托博334文旅大通道等优质文旅资源，持续深挖本土文旅内涵与潜力，精心打造并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以及惠民举措，不断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吸引更多人走进桦甸，了解桦甸，爱上桦甸。
2: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正式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桦甸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暨2026年度禁渔期执法行动，多形式开展渔业法律法规宣传，引导群众共同守护挥发河水域生态环境及安全，筑牢渔业资源保护防线。行动中，工作人员沿挥发河河堤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流动大喇叭循环播放禁渔政策、非法捕捞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河道堤坝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悬挂警示标识，同时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禁渔期规定、违法捕捞法律后果，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倡导自觉抵制电鱼、毒鱼、网鱼等违法行为。
3: 此次行动共涉及渔业捕捞、渔业养殖、渔业传播、水生野生动物等多个领域，旨在严厉打击破坏渔业资源和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违法违规行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持续保持对渔业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形成执法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守护我市水域生态安全。
0: 本台消息，近日，二道甸子镇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查行动，聚焦校园周边及镇区重点文化经营场所，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基层文化安全防线。行动中，工作人员深入辖区书店、文具店、快递网点等场所开展深入排查，重点核查各经营单位是否存在销售非法出版物、盗版教辅教材及低俗文化产品等，同时向经营业主普及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其规范进货渠道，自觉抵制各类非法文化产品，做到守法诚信经营。
4: 为持续净化辖区文化市场环境，我镇通过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严查非法出版物和低俗有害信息以及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群众主动参与，共同筑牢健康文明、风清气正的基层文化防线。
2: 近年来，我市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立足本土山野特产优势，积极借助电商直播、便捷物流等新业态，打通山野菜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效拓宽农户增收路径，让深山时令特产富民增收。清晨的早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各类山野菜摊位整齐排布，刺嫩芽、广东菜、水蕨菜、大叶芹、猴腿等时令山野食材鲜嫩翠绿，品相俱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挑选。除传统线下销售场景之外，不少商户还以早市实景为直播背景，实时展示山野菜原生态品质，详细讲解食材烹饪方法与储存方式，依托线上接单、现场分拣打包、快递及时发货的模式，牢牢锁住食材新鲜，助力本土特色山珍销往各地。
5: 菜都是头天下午采的， 啊。

0: 天早上起早就来了，挺好的，线上线下都卖点儿，全国各地吧，什么新疆啊、西藏、云南、广州、山东、上海、北京哪都有，尤其是咱东北老乡在外地的特别喜欢吃小时候味道，想愿意吃这种山野菜，绿色无污染的，大山的平时大自然的馈赠非常好，特别受欢迎。每天早上吧，想买这个也非常方便，京东、邮政还有顺丰都在现场收件，马上想买的家人们就是直接在这买完了，回头快递小哥打包就发走了，第二天就到你餐桌上，老方便了。
1: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农村电商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指导、线上运营培训，鼓励农户依托本地山林特色资源发展时令特色副业，通过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扶持本土带货主播，拓宽物流配送渠道，推行快递上门服务，实现找事儿、现场接单、现场打包、现场发货，最大程度保障山野菜新鲜口感，帮助本地山野菜、山野特产能够走出去，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本地生态农特产品，赋能乡村小微副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征收致富渠道。
2: 东北山野田间的新鲜野菜鲜嫩爽口，备受大家喜爱，但是如果随意采摘、盲目食用，就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采摘食用野菜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3: 一、避开危险区域，谨防农药中毒，严禁在农田地头、果园周边、道路两旁采摘野菜，这类区域的野菜极易吸附农药、除草剂残留，还会沾染汽车尾气、粉尘等有害物质，食用受污染的野菜容易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危害身体健康。二、注意进山安全，防范意外损伤。山里土路泥泞湿滑，草丛暗藏碎石、树枝，采摘时易滑倒、崴脚、划伤。深山密林，地形复杂，手机信号较差，独自进山容易迷路走失，建议就近采摘，不独自深入偏僻山林，尽量结伴出行。三、仔细辨别品类，杜绝误食毒草。野外很多有毒野草与食用野菜外形相似，仅凭经验极易混淆，大家切勿采摘食用不认识、不熟悉的野菜，避免误食毒草引发中毒事故。四、做好清洗烹饪，安全放心食用。采摘的野菜需用清水充分浸泡，反复冲洗，去除虫卵、杂质和残留物质，且必须高温彻底煮熟后食用，切勿生吃或简单焯水后直接食用。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1: 白化城，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生活八九幺，
13: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3: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13: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程咬金二施法术，把这司马德堪腰的马上又打下来了。不过司马德堪呢，比那宇文成都便宜，没有撞到前额头，后面打的也不太重，摔的也不太重，有钢刀挡那么一下子，所以并没有昏厥呀。这下可把司马

德堪给气坏了，哇哇怪叫啊，但是心有余悸，心说怎么回事，我刚才怎么也被打到马底下去了，这是什么东西呀、啊？好像是一根棍子呀。不错呀，程咬金就拿着一根五花棒呢，难道说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他晃着五花棒就把五花棒又变出一根偷袭了我不成？这可能吗？心有余悸，被打得暴跳如雷。好啊，心说话呀，我也别往前去了，我甭管你会邪术不会邪术，我不离你那么近不行吗？我非得亲自上去，我这一回呀也甭留活口了。我发现这个程咬金确实有点邪的，干脆把他射成刺猬得了，大不了立的功没那么大，但是我把程咬金抓住了给弄死了，也算我立下大功了。想到这里，司马德堪一咬牙，把手一举，弓弩手转带，把这程咬金、李密这俩反贼给我射成刺猬。这下子我再看看你会什么妖术邪法，给我射箭。哎，就见那弓的手啪啪啪，立刻呀站成三队呀，头一队嘎嘎嘎嘎嘎嘎，把弓全拉满了，箭头对准程咬金跟李密。李密一看，脑袋嗡一下子，哎呀，把眼一闭。李密说完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就怕寸铁，何况我还不是大将军呢，乱箭齐发，焉能不被射成刺猬呀？程咬金一看，程咬金也有点哆嗦呀，我喽，程咬金心说，老程啊，这下你要归位了。但程咬金临死啊还咋呼呢，把五花棒往前这么一摆，哎，我是司马德堪，司马德堪，你要敢放箭呢，你敢放箭，我一做法，你这箭就不灵，回头啊这箭一掉个就射你们自己，谁敢拿箭射我，那箭就射谁，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程咬金这么一咋呼啊，那几个射箭的还真有点含糊，因为他们不知道程咬金为什么把天宝大将打了，把司马德堪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打了，那不是骗人的，确实被打下马去了。再加上有人传程咬金刚才招了雷，差一点没把皇上劈死，把这乾元殿给劈了个大地洞，所以这当兵的也迷信呢，本来心就敲鼓，听程咬金这么一咋呼，说你们谁敢射，一会儿那箭调转头，谁射我箭射谁。哎，这些人呢眼瞅着弓个又松了，嗯，司马德堪恼了，一举手中钢刀一扫啊，就把其中一个弓最松的那位弓弩手斜肩带背给劈作两半。哎，这下子那叫杀鸡害猴啊，其他的弓弩手一看，司马德堪用手一指，你们哪个敢不射，此人就是下场，格杀勿论，给我杀。把手往下一挥，兵不斩将不齐呀，这杀死一个，其他的弓弩手就不敢不射了，管他射出箭去会怎么地的，射吧，嘎，又把这弓拉满了，然后一松手，箭如飞蝗，是射向程咬金。这箭射成这样，任凭你再大能耐，你说我就是这隋唐第一条好汉，就算是李元霸也躲不了，非得射成刺猬不可，非死不可。程咬金、李密那也是凡人呐，能躲了这些箭吗？他们又不会飞，说旁边是不是要来个高人来救一救啊？哪有高人呢？说什么三元李靖啊，是什么张初臣呢、啊、这些人都哪去了？这些人没在这里，在这里箭如飞蝗，三元李靖他也救不了。说那怎么着，难道说这一阵箭雨就得把程咬金射死不可吗？啊，那他不射死等啥呢？
说要射死程咬金了，这书还有办法往下说吗？可说呢，要真把程咬金射死了，这书啊真就没办法往下说了。那怎么着啊？怎么着啊？就这乱箭射向程咬金的时候，突然呢，一个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什么奇异现象呢？要不说程咬金呢是本套书中的福将啊，再危险碰到他呀都能化险为夷。程咬金一看那弓弩手，胳膊一松，程咬金就知道完喽。他一闭眼呢，把手中五花棒照前，怎么都没招数了，往前就胡了，啪啪啪啪啪啪，那意思呀，能挡一只是一只吧，能拨打凋零拨打一个是一个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啪啪啪啪啪，奔程咬金这么一射。李密往程咬金身背后这么一缩，李密才胆小呢，缩到老程背后，老程人高马大，正好把这李密挡在身后了。程咬金用手这么一挥，这五花棒，再看那些凋零箭马上要射中程咬金了，肉这一只一只凋零箭呢，突然间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吸力似的吸偏了，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程咬金呢一听这什么声音，没一只凋零箭射在自己身上，怎么呢？没感觉疼啊，但是呢就觉得自己这个右胳膊是越来越沉了，好像这五花棒的分量是越来越大了。程咬金呢这时把眼睛睁开了一瞅，程咬金吓一跳啊，怎么的？就见射来的这么多的凋零箭，一只不落的全吸到这杆五花棒上了。再看这五花棒啊，那就跟诸葛亮草船借箭那草人似的，上面不不楞楞沾满了凋零箭了。射来那么多箭，一直没射到程咬金身上啊，只要挨着程咬金方圆那么一米远，射别处啊吸不来，怎么都吸引力没那么大，有那么方圆一米的全吸过来了。怎么回事？咱说了呀，程咬金这五花棒那是天上陨石掉落地球，被王世充他们呢给打造成的一件兵器，本来想造刀造剑，那玩意不成材料，最后打来打去也就剩下这么一根棍儿了。这根棍儿除了分量大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磁力特别大，比地球上的那磁铁呀、磁力要大得多。射的狼牙箭你别忘了箭头那全是铁的呀，用铁打造的，如果那头用铜做的，哪怕是用竹子给削尖的都没事儿，都吸不过来。程咬金呢也非得被射成刺猬不可，但那年代这箭尖可都是铁的呀，所以程咬金这么一划了，这箭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全吸到了五花棒上了。但咱说清楚了，这玩意儿它也有一个载重量，你比如再射一轮箭，那坏了，前面呢呼了一轮了，再射这个磁力呀、就稍微小了，另外呢也不一定能刀住了，那外面是箭了，所以呢如果再射程咬金倒霉。但是没有再射，为什么没再射呢？那些隋朝的弓弩手当时都傻了呀，哼，你看我看你，别说他们了，连司马德堪的嘴巴子嘎啦掉下来了，这环儿啊脱臼了，想往上合嘴巴子呀合不上去了，得拿手一捏两下嘎嘣扣上，往上一拖嘎，这才呀把这臼给他复原了。司马德堪脑袋嗡嗡作响啊，心说话这真的邪了门了，这箭怎么的都奔程咬金那五花棒去了，这怎么回事啊？程咬金呢也纳闷啊，但是随即程咬金明白了，
因为铁关道人江飞雄给程咬金说过呀。另外，江飞雄拿刀。

砍程咬金，也是被程咬金用这五花棒直接把他刀啊给吸住了。所以程咬金知道这玩意儿能够吸东西。嘿，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来劲了呀，把这个五花棒一抡，啊哈哈哈哈，看见没啊，程魔王刀枪不入啊，我是圣天子百灵相佑，在我脑袋上面那全是神仙，你们看。把这些随军吓得呀，程咬金这一嗓子叮当叮当叮当，怎么的，好几个弓弩手吓得把弓都扔了。程咬金眼珠一瞪，牙一咬，尔等不听我良言相劝呐、刚才我说了，谁拿箭射我，接下来这箭就得射谁，我要做法了，记起这些吉言了啊。程咬金这么一晃五花棒，我的妈呀，天哪，把箭把这些弓弩手吓坏了，尤其刚才放箭的信以为真呐、把那弓一扔，是抹头就跑，后面还有那帮跟后面就撞坏了，后面的一看怎么回事，快跑啊，魔王要发威了，魔王要施魔法了，快跑啊，谁敢跑我砍谁。谁听司马德砍的，哦，手下的随军呢一哄而散，没命的跑，这就是人对灾难的第一反应吧。我先甭管真的假的，哪有功夫思考这个了，先跑，跑到安全区再说吧。后面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这些人一说呀，成魔王会施魔法了，拿箭要射我们了哟，这些人跟着也跑啊，几乎就剩下了大将司马德堪一个人了，把司马德堪给气的呀，拿着大刀想砍人都没砍住，这些人呢跑得比兔子还快呀。哎呀，司马德堪把大刀一横，赶紧的飞身上马，砰，大刀手中一托，程咬金，你刚才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什么妖术邪法，乃是神人保佑我的，你这小小的狼牙剑能奈我何呀，在我面前呢就跟个小毛刺儿差不多少，真讨厌周。怎么呢，一伸手他揪一杆，帮往地上一扔，一伸手揪一杆，帮往地上一扔，他好像若无其事的，真是的，你看看，把我这神器也全给我当当当当当干嘛呢？程咬金心说话，一会儿万一再射箭，我还得拿它吸呀。我明白了，这玩意儿呀有神异功能。这时李密呀，又在程咬金身后探出脑袋来了，往程咬金这看看。哎，魔王，刚才那箭呢？箭呢？都在地上呢。怎么都在地上了呢？哎，我会法术啊。刚才那箭一射，我念动真言，那箭呢对咱们都不管用了，你呀别躲在我身后，我告诉你，遇到箭来了你就得迎箭而上，你如果老躲他呀，迟早有一天呢你呀得倒霉。我躲箭怎么还倒霉，你看着吧，迟早有一天你倒霉就倒霉在这个上面，赶紧出来吧，司马德堪，你还不快跑啊，老程我有好生之德呀，在我现在哎还痛快的时候你赶紧走吧，不然的话一会儿我要发起威来，嘿，我要儿子项上人头。司马德堪一看，我如果现在把这马圈回去，我可就有罪了。怎么呢，人家宇文成都没拿到程咬金，人家面见皇上有话可说呀，人说我被程咬金给打昏了，甭管怎么地招了程咬金到了，当众昏倒在地无法作战。可我不一样啊，我没被打昏呐。那如果说我现在抹头就跑，皇上就得说我临阵脱逃，眼睁睁的把程咬金放走了，我不但无功反倒有罪呀。司马德堪心说，你看我赶的这个角呀，看来呀甭管怎么地，
我也得跟程咬金干一仗。我就不信这个邪，他能奈我何？他真的会法术不成啊？我先砍他一刀，反贼休走，招刀，一刀就砍下去了。程咬金一看，哎呦，来真格的了！这一刀下来，程咬金用手中这五花棒往上一挡，当，两件兵器这么一碰，哎。这司马德堪呢，这一刀剁到这五花棒上了，那没剁到程咬金呢，那肯定赶紧的搬刀头换式再削程咬金呢。结果他往上这么一提刀，哎，他提不动了。怎么呢？程咬金这里双手拿着五花棒呢，哎，他往上架一架，觉得这司马德堪往上来了个提力，程咬金本能的往下就拽自己这五花棒，一拽五花棒，那司马德看的钢刀可就被吸到这五花棒上了。哎呀哈，程咬金的力气也不小啊，带着司马德堪就往下一探身子，耶，司马德堪一看，我这刀怎么只拽不起来了呢？程咬金说，看见没，这就是我的法术啊。程咬金他明白呀，你这刀啊被我这东西给吸住了。司马德堪一看，呀呵，哎，他使劲往上拎刀，程咬金来个千斤坠，他往下呀就吸着刀，嘿，哎，程咬金心说，这好玩，这不是说呀我拿什么东西刀着这玩意儿了，这玩意儿是吸住了，这个吸力怎么那么大呀？既然这样啊，我把这钢刀我给它抢回来得了。哎，程咬金就往下拉，那司马德堪能给吗？嗨，就往上起着刀，俩人呢就在这里较上劲了。程咬金告诉李密，快去城门那里，该开城门开城门。哎哎，李密啊，赶紧的奔城门这跑，但是一看城门这边都是随兵啊。虽然没敢上来，呼，把这城门呐挡得严严实实。李密拎着刀，咽了三口唾沫呀，没敢向前呢。心说，要没程咬金，我自己向前，那不就被他们给剁吧了吗？李密在这犹豫呢，程咬金在这里跟司马德堪来回拉锯呢。程咬金也着急呀，这玩意儿怎么着啊？这玩意儿，那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这墙头啊，哧溜。出路下来一个人，这人帮落到地上，一溜小跑跑到一个角落里，一哈腰游打地上啊，也不知捡了个什么东西，然后照着这司马德堪的后脑勺，他又是一下子呀，这东西呜挂着风奔司马德堪后脑勺就打来了。司马德堪的毕竟是大将军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虽然跟程咬金在这里抢刀呢，但突然间觉得后边揉的一下子，哎呦不好，什么东西打来了？司马德堪赶紧的身子往前这么一探，也就是一趴呀，这东西啊由打脑瓜顶上飞过去了。司马德堪不能老趴呀，这老趴就被程咬金拽下去了。哎，他使劲的往上一提刀，这一提刀啊，没想到那东西又飞回来了，跟刚才一样啊，日啪！刚才司马德堪呢，由于这杆大刀，他往地上一杵，没有磕着自己脑袋，后脑勺刚才被打了一下子，但脑门没有受伤啊。刚才没受伤，这下子可受伤了。这下子是躲了后脑勺，他没躲了脑门啊！哎，肉啪，就这一棍子呀，正打在脑门上，砰！这一下子呀，打的司马德堪鼻子一酸呐，脑袋嗡一下子，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个力道这个大呀，把司马德堪打的手一松，程咬金当。就把这杆大刀啊给夺过去了，砰，老程一屁股啊蹲地上了，这大刀当啷连同这五花棒全都给扔地上了。司马德堪乐得大了，手一松，身子往后一仰，肉饼
由打马后丘一下子

0: 摔落马后边去了，往地上那么一摔，摔的司马德干咯一下子眼前发黑呀，还好他没有打晕。说为什么没打晕呢？这玩意谁知道啊？这个力道到底对人体伤害到何种程度才能导致这个人的晕？那个体差异化太大了。你看那关羽刮骨疗毒那么疼，没事还下棋呢，可能疼痛感呢没那么强。有的呢稍微疼那么一点咯肉，哎，就能晕过去。这位司马德堪可能对这疼痛啊他就有点耐受。你别看挨了两棒子，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哎，没有摔晕，摔的呀稍微的有点迷糊。这一迷糊，旁边有一个人撑往前一扑啊，过来拿脚就踹。这脚一过来，司马德堪呢被这凉风一扫脸，马上机灵起来了。毕竟是员大将啊，不然的话怎么能护卫皇上啊？啊，咕噜往旁边一滚，啪，这人一脚啊踹到地上，没蹬到司马德堪脸上。司马德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带着假叶子在地上连滚几滚，哎，一按地他爬起来了，不顾的尾巴骨疼和脑袋疼了，一边捂着尾巴骨一边捂着脑袋，反正现在也空了手了，他不敢再次恋战了啊，给一瘸一拐的，来人呐，来人了，赶紧的救我。他这么一喊，他有亲兵卫队呀，也没跑太远，只是远离了程咬金，哎，暂时的远离一点这个灾难的范围，不敢跑太远呢，跑太远怕这司马德堪不干呢，所以远远望着呢，一看主将受伤了，那有几个心腹胆大的呀，咬着牙子赶紧过来搀扶着司马德堪。司马德堪说，赶紧的，给我拿件兵器，给我牵匹马来。这怎么回事？他到现在还迷糊着呢。这时程咬金呢又打地上起来了，程咬金用脚帮一踩着大刀片子，然后呢把这棍儿往旁边一翘，嘣，哎，他给摘开了，摘开棍儿，这才看来人。程咬金一瞅，我说你是，哎呦，是你，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首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在危难关头又得救了，司马德堪被人一棒子由到马上给揍下去了，那人也从墙上出了下来，然后赶紧的把那棒子拾在了手中，几步就来到了程咬金近前呐。阿丑，程少爷，魔王陛下。程咬金一看，谁呀？虽然现在呀，这天已经发青了，

或者是三角巾，往嘴上一蒙，哎，比较的协调。他不是，他这是可能随便的找了一块，也不知道抹布啊，什么白布啊，就直接的蒙到脸上了。看那意思呀，是紧急情况下仓促之间系上的，只露着眼睛和眉毛，这眉毛往外闪着光，怎么呢？白眉了，它不是黑色的眉毛了，眼睛有鱼尾纹了，一看是个老年人了。所以程咬金一时之间呢，没有把他认出来。李密这时又在程咬金身后转过来了，李密一看，你是，哎呦，是你呀？怎么李密呀？有点认出来了，因为这老头端着棒子那个样子呀，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当年巡李营之难呢。想当年自己帮着杨玄感造反，杨玄感造反失败，自己呀被官军掳获，然后不是跑了吗？路上被灵狐达给碰上了，把自己生擒活捉了。晚上住着旅店，来了一个要饭花子，把自己给救了。跑到巡礼营，哎，正好巧遇拼命三郎王伯党，然后三人并肩作战，最后啊碰到萧雨，一阵乱箭射死灵狐达，这才算是把自己完全给救了呀。那么救了自己之后，再找那老头踪迹不见，哎，不就这个老头吗？对呀，用棍子的，他是双棍呢，怎么就成一个单棍子了？哎呦，想到这里，李密赶紧就问他：“巡礼营，咱们是在一起吗？当年是您救的我吧？”一问这话，那位呀，冲着李密一拱手：“蒲山公，咱们又见面了，不错，正是老朽啊。”他俩这么一对话，巡礼营这三个字，程咬金特别敏感。怎么呢？因为当时啊，王伯党被其他的五虎上将寻回去之后，到岗山见到秦琼，就把巧遇这个老人的经过给秦琼说了一遍，说我怎么看那个老者呀，怎么像您的老哥哥秦安呢？我见过秦安呢，当时仓促之间呢，我也没有仔细看，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就是秦安，而且呢，他可会你们老秦家的剪法呀。当时秦琼不是派人呢去寻找去了吗？没找到那老头，为此秦琼没少掉眼泪呀，秦母宁氏也没少落泪，程咬金每每看到啊，也跟着掉眼泪，也陪着哭。程咬金从小也是老哥哥秦安带大的，对秦安特别的关心呢，跑哪去了呀？一个秦安，一个秦怀玉，哎呀，这可是疼坏了我二哥哦。所以程咬金在岗山偷偷的吩咐了好几拨人，给我到处寻找老哥哥秦安，一直也没消息。那么听到了王伯党的汇报，程咬金呢，对这个巡礼营心里头有那么一个印象了。一听李密跟这个老人的对话，哎呦，再听老人的声音和老人这个身材形貌，程咬金一跺脚啊，哎呀，老哥哥，是您呐！这是秦安呐，把脸上这块布往下摘了一半，露出本来面貌了。离得近，这脑海当中再有这个人形，程咬金仔细盯着一看，认出来了，果然是老哥哥秦安。这是令程咬金万万没想到的，秦安怎么会在这里，又怎么会这么及时的出现呢？程咬金不明白，大家伙呀可能明白了。咱前文书说了，秦安被靠山王杨林留在身边，让秦安教着秦怀玉秦家剪法，但是不准秦安呢把这事情道破。杨林向秦安保证，你放心，总有一天本王会要怀玉认祖归宗的，你不要着急，好好的服侍怀玉长大，这也是你的责任呢。秦安呢

为了能够跟秦怀玉在一起，也就同意了，所以一直留在这杨林营中啊。后来跟随杨林的家眷一起来到了江都城，然后呢住到了杨林的王府之中。昨天晚间把程咬金给拿住了，整个扬州城沸沸扬扬啊。那杨林府上也有专门打探消息的，杨林不在，这打探消息的就向火灵神君夏逢春禀报。夏逢春一听，什么？把混世魔王程咬金给拿了啊！正借往刺史府衙门呢，一会儿就得由打咱们府前经过呀。呀，夏逢春一听很好奇呀，他知道程咬金乃是瓦岗之主啊，瓦岗大元帅秦琼那是自己的老冤家对头了，对于这个程咬金他也是久慕大名啊。心说话，这么大的一个混世魔王，他不是在四平山上吗？即便是有打四平山上脱逃了，他也不该来扬州啊，还什么刺王杀驾呀，这真是稀罕事儿啊。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混世魔王程咬金，这人到底什么模样？我可听别人说了，有的说长得三头六臂，有的说头处天脚处地，也有的说长得电脸朱眉，哎呦，反正是没有一个说这程咬金长得像一般人的。既然有打我这经过，我得瞅瞅啊，我不瞅就有可能没这个机会了，因为把程咬金往这天牢里一关，就这个罪过弄不巧就得砍脑袋呀。嗯，我看看。所以夏逢春这才打开王府的门，他背着手在那里啊，要看一看程咬金，结果被扬州刺史府衙门人给看见了，把他训斥一顿，那夏逢春能干吗？王爷门前七品官啊，我是靠山王杨林请来的教师爷，虽然我现在没有功名，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于是夏逢春把人给训斥一顿，刺史府衙门当差的一听，这靠山王府上的人呢，不敢惹呀，又赔礼又道歉。这时啊，夏逢春也看到了队伍当中的程咬金了，夏逢春也吃一惊啊，哎呀，果然是一副英雄样啊，那确实电脸朱眉呀，哎呀，三头六臂倒是没有，看来啊，传言当中也未必都是假呀。他在这看程咬金，秦安也惊动了，报信的回去碰到秦安了。你别看秦安呢在这杨林府上才这么几天，但是老秦安这人兢兢业业呀，到哪里都有一个好人缘，这老头也和善也和蔼，所以这些人呢跟着秦安混得还不错。自打秦安到来，这秦怀玉的饮食啊基本上就由秦安负责了。秦安呢正给秦怀玉端夜宵呢，怀玉刚刚练了功，又在屋里头看书，看一会儿书啊就要休息了，但是呢晚上还要加一顿夜宵，小孩子们他饿得快。另外这种夜宵啊，营养搭配非常好，什么碳水化合物啊这玩意就少，里面的蛋白质什么维生素什么氨基酸，各种对人体有利的东西特别多，那都是炖的，你比如说海参汤啊、人参汤啊、燕窝粥啊，反正就这玩意儿。老秦安对这个秦怀玉服侍的无微不至，端着东西正给秦怀玉送去呢，碰到那个报信的了。那报信的本来打算回去休息，一看到秦安这人呐，有点事儿都想给人念叨念叨，尤其是这打探消息的，打探出一些奇闻呐，老想找人说一说，即便是别人不问你也想凑过去。我告诉你，刚才我可看见一个什么事儿，你看是不是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呢？这位也是啊，一看秦安呢，哎呦，这少爷这还没睡觉呢啊，给他送点夜宵，嘿，今天呢出大事了哦。秦安说出什么大事了？混世魔王程咬金闯到江都宫去了，差一点没把皇上给宰了我。而且呢据说在那大闹一场，现在呀被拿住了，要借往刺史府衙门，马上就经过咱们府门口了，去看看吧，没见过混世魔王。

我往啥样吧，看看去。哎呀，这下子呀，大隋安稳了，大隋安稳了，咱王府也就安稳了，我这份工作呀也就保住喽。谁让这程咬金也没长眼睛啊，你往这闯干嘛呀？你回去。哎，人呢？他说着话呀，秦安听到程咬金三个字，机灵一下子，差一点没把这人参汤给摔了呀。哎，程咬金呐，阿丑啊，那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那是老秦家的恩人呐。我们老秦家如果没有人家老程家，焉能走到今日？我们的老宅子那都是程家的，是人家莫氏夫人让给我们的。老秦家跟老程家打断骨头连着筋呐，老秦家宁肯牺牲自己，也得保住程咬金呐。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今天呢？怎么会有我家叔宝染面涂须炸文灯？那就是要替程咬金的呀。哎呦，阿丑啊，程少爷，你怎么闯到江都来了？怎么被人家给抓了呢？是真的是假的？不行，我得看看，万一那是假的，我就不用担心了。要是真的话，我得想办法也得把程少爷救出去。想到这里，老秦安这才端着这碗参汤来到了门口，正赶上府门大开呀。夏逢春背着手正在那训斥刺史府衙门的人呢，老秦安就凑过来了，探着脑袋往后这么一看，在火把照耀之下，一眼就看到了程咬金了。那秦安对程咬金印象太深了，程咬金长得也太有特色了，秦安一眼认出来了，没错，正是程咬金，我那程少爷，阿丑少爷呀。哎呀，这秦安当时心就拎起来了，正想再多看两眼呢，夏逢春呢气呼呼的转身回来了。嗯，抬头一看秦安，这夏逢春呢对秦安没好气儿，夏逢春有点吃着秦安的醋，谁让你跟怀玉走那么近呢？怀玉那是我徒弟，所以当时啊训斥秦安几句，赶紧的给怀玉送东西去，别在这里探头探脑。秦安呢反正也看到程咬金了，哎，唯唯诺诺赶紧给秦怀玉送东西去了。秦怀玉喝完参汤又看了一会儿书，困了。老秦安服侍秦怀玉洗漱之后，秦怀玉上床，老秦安呢给秦怀玉盖好了幔帐放下来，秦安回到自己屋里头是手足无措呀，心里发慌啊。哎呀，程咬金被抓了，我要不知道还则罢了啊，我知道了焉能不救啊？那不但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还是叔宝的皇上啊，按说也是我的皇上啊，看到皇上有难了，我焉能不管呢？但怎么救呢？我闯到刺史府衙门劫牢反狱去，那肯定不行啊，我一个人肯定救不出来咬金呢。哎呀，那怎么办呢？把这老秦安急的呀，在这屋里头来回的直磨反直转悠，转悠了将近一个时辰呢，突然间听到外面的哦就乱了，而且隐隐约约有人喊呐，拿反贼呀，抓程咬金呐，抓住李密呀，李密造了反了，程咬金被李密给救走了，跟李密在一起的就是程咬金呐。到处喊，你想想晚上啊，夜深人静，传出的非常真切。老头一听，什么程咬金被李密救出来了，哎呦，秦安是一阵的惊喜。被李密救出来了，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程咬金就有生还的机会，起码来说他不被困在刺史府衙门了，只要出来了我就有可能搭把手啊。想到这里，老秦安再也待不住了，他顺手就扯下一块破布来往脸上一系，把本来面目遮住，然后伸手把自己那两根棍儿给捡起来了，那是秦安的两件兵器呀，就当两根捡了。

平常秦安呢不肯用金属的，怎么呢？因为秦安呢曾经答应过老爷，就答应过秦姨呀、秦琼的爹呀，绝不把秦家剪法对外施展。我这秦家剪法就是替老爷传给少爷叔宝的，我自己不能用，但是已然破了戒了。不过呢，老爷在天之灵应该呀、也能原谅。破戒一次啊，是为了怀玉，也是为了老秦家的命根子吧。另外一次啊，为了救别人，所以呢破了戒用他了。但虽然秦安觉得老爷在天之灵应该会原谅自己，不过确实那也是破了戒了，所以秦安呢不忍用什么铜的铁的，他就找了一长一短两根棍儿，用这木头棍儿啊，即便是打人也未必把人打死，还能积点德吧，点到为止吧，也算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所以他一直用木头棍儿，这木头棍儿也跟着他来到了杨林家眷之中，带到了江都。这一回呀、又把木头棍儿抄在手中了。老头心说话呀，程咬金遇难我不能不管，这一回呀、我还得破戒，因为今天要救的是程咬金，那是老秦家的恩人的，没老程家哪来的现在的叔宝和怀玉呀、所以老头抄起棍子捣捣咕咕，等于呀、向天上的秦姨汇了报了，好像得到秦姨的答应了。老头没说嘛，这几年呢寻找秦怀玉，这个脑袋呀精神呢也有那么一小点失常了，跟原来也不一样，有点钻到牛角尖了，认准的东西必办呢、所以抄起棍子吹灭蜡烛，没敢走大门。怎么呢？这大门有门房啊，往那一走有值夜班的呀，就看见了，回头再禀告了那多不便呢，怎么办呢？哎，这老头啊看到墙边有那么一个梯子，因为这王府也是刚刚修建的呀，有一些工具还没有完全的拉走，老头一看干脆呀、我爬到墙头上看看，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了。就这么老头啊就爬梯子爬到墙头啊，怎么那么巧，正赶上程咬金李密躲避宇文成都，由打旁边的胡同钻出来了，一下子碰到了宇文成都。感情这程咬金李密最后钻的那个小胡同啊就在王府旁边，这要不是开始李元霸挡一下子呀，他们还躲不到这个地方呢。要不说巧了吗，宇文成都把两个人给拦住了，秦安在墙上能够看到宇文成都的侧脸，通过对话秦安也知道这位就是有名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啊。一看程咬金那肯定不知道对手，阿丑又在这里耍活宝呢，说又要施法术呢，秦安心说话行啊，让阿丑啊把这宇文成都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他那里，我准备好给宇文成都一下子。所以程咬金在那里念咒啊，这边秦安已经把右手的那根木棍准备好了。程咬金刚一说急，还没有等程咬金手中那棍撒手呢，秦安一看这宇文成都所有注意力全被程咬金给拽跑了，秦安心说话，老爷呀、您在天之灵吧，我这算替您呐抛出绝招撒手锏，看看能不能把这宇文成都给打懵了呀，打蒙他救咱们的恩人呐、他就把这一根棍儿给扔出去了。这是秦家简中的绝招撒手锏，又叫杀手锏呢。咱不止一次说过这个绝招啊，这种锏扔出去还能回来，你如果这扔出去没打中敌人，敌人一躲，如果敌人呢不防备，这个锏刷一转个还能回来打敌人的后背，就是这么绝，怎么使的绝招呢？秦琼使过几次，上一次秦琼就用这一招打了李元霸锤一下子，把这江冲给救了。秦安今天呢

0: 一出手就使用了杀手锏了。宇文成都根本没防备啊，帮一下子被这根棍儿给打懵了，摔在马下了，但棍儿啊也飞了，顿时下面大乱。程咬金、李密也借此机会杀出重围，接着跑。那根棍儿呢？那根棍儿在底下呢，下面全是随军呢。千也没敢由打墙上下来去捡棍儿，怕被随军发现呢。一看程咬金跑，那我也跟着吧。怎么跟着呀？只能沿墙了，沿墙爬坡。哎呦，也难为这位老哥哥了，就在这房子里折腾啊。所幸的是程咬金、李密呀也走不动路，反正是速度也挺慢的，最后就被司马德堪堵在了北城门里。程咬金二次做法，正好这个时候老哥秦安呼哧带喘也爬到了旁边的房檐上了。老哥哥一看，得了，我这根棍也扔出去吧，又一撒手锏，锏打司马德堪。但是秦安现在呀累了，那劲头不如刚才了，所以仅仅把司马德堪打落马下，没有把司马德堪打晕了。司马德堪大怒，这才放箭箭射程咬金。程咬金一晃五花棒的箭全吸在五花棒上了。程咬金大战司马德堪，两个人双兵器一吸一较劲。这时啊，秦安在墙上一看，那随军全撤下去了，他赶紧的由打墙上出了下来，拾起了那根棍肉，这才三使杀手锏。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音
2: 全程音
1: 乐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正说到老秦庵三师杀手锏。这第三次那试的才好呢，是由打墙上出溜下来，把那根棍捡起来了，从这司马德堪身背后来一下子。但是杀手锏呢，它分两次打击，头一次躲不过去，那你头一次啊就被打上了，头一次被打的力度更大，躲过头一次那玩意还会飞回来，第二次很难躲过。不是说你这个技术啊躲不过，而是说一般的第二次人的思想啊没有防备，这东西扔过去了还能回来呀、啊？人脑袋里根本就没这根弦儿，所以往往被打的那就是第二次 司马德堪倒霉呀、啊，两次中了杀手锏，第一次你没晕，第二次再不晕，按他的话来说，那就天理不容了。当时给打落马下，晕了。这就是以往经过。但是现在事情紧急呀、啊，老秦安那也没有功夫详细的给程咬金把这些。

事情一五一十的述说一遍，所以程咬金见到秦安呢是又惊又喜的。哎呦，老哥哥呀，这么多年你哪去了呀？把我二哥呀都给想死了呀，老哥哥。哎呀，这程咬金还想多说，程少爷，魔王您别说了，咱现在先脱离危险。哎哎，好嘞。程咬金一看秦安空了手了，正好自己手上两件兵器，程咬金就把那五花棒递给秦安了。老哥哥，这根棍给你，你使棍正好啊，我呢使这大刀片子，拿刀当斧子使了，反正也能砍也能抡，哎，一样的，这个给你。就把手中的五花棒给了老哥哥秦安。您记住这一点，王老师说书没有没用的东西。那有的听众说，哎呀，王老师你说书啊，太长，这是说的东西太细，是，这后面都得有用，这叫什么呀？这叫安根造典。咱为什么对这五花棒着那么大的笔墨呢？如果他就是因为可以打杨广，咱就不必说他了，用五花棒打也行，拿把刀砍也行，抡块板砖拍他也行，为什么非得用五花棒呢？这是一件神器呀。这件东西它有特点，咱说了，吸力特别大，磁力特别大，只要是铁的钢的它都能吸。您记住了，现在这根五花棒落在了秦安手上，这一点很重要啊。有时候咱说书啊，说的这个细节有可能在现在呀解不开，有可能在现在没有用，您得慢慢的往后听，也许在几百回后它发生大作用。说这五花棒得几百回后差不多少，要么说听书啊得有过日子的心呢，咱这一步随堂啊得伴随咱这人生十分之一。这根五花棒您记住，现在落在了秦安手里。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落在秦安手里，未来就落在老秦家，落在老秦家这就有用了。您往后听，听到薛仁贵征东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呢，敌方大帅葛苏文善使飞刀啊，这飞刀就是跟那飞伯僧铁板道跟他们学的，善使飞刀，36把天罡刀乃奇人打造，厉害的邪乎啊，连阵对敌，连伤唐将数十人呢、啊。贾柳楼49友几乎全部丧在葛苏文飞刀之下，那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呀，谁也破不了，薛仁贵也破不了。怎么办？人家葛苏文这飞刀把这唐将就给镇住了。到那个时候有一段书叫秦驸马带孝出征，哭丧棒大破飞刀啊。秦琼死了，秦怀玉啊还在丧期，但是前线告急呀、啊。程咬金一看葛苏文这么厉害，扔着飞刀无人能对付，程咬金突然间就想起了这件神器呀、啊。这件神器在哪呢？在我二哥家里头呢。快快派人回去让秦怀玉甭管我二哥了。程咬金当时不知道秦琼已然死了，让他赶紧的拿着那根五花棒到前敌来，只有这根神器能破飞刀啊。人骑快马返回国内搬请秦怀玉。秦琼刚刚亡故啊，秦怀玉重孝在身，按说不该到前线，但是母亲吩咐了，贾氏夫人说了，先国而后家，如果你父亲还活着，国家有难他一定先去为国家呀，你现在走你父亲含笑九泉，你如果在家不帮国家，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得挠你死不瞑目，赶紧去。秦怀玉这才穿重孝由家往辽东赶，穿着重孝呢，按说孝子得持哭丧棒啊，程四叔让我拿着根五花棒，这五花棒开始就是哭丧棒啊，

0: 粹呀、啊、把它变成哭丧棒子，缠了一圈，哎，又成五花棒子，就拿着这根哭丧棒来到辽东战场，大战葛苏文呐、啊。葛苏文又记起36把天罡刀，唰，奔秦怀玉来了。秦怀玉就拿这根五花棒在天上那么一划拉，叮当叮当叮当，缠了一圈天罡刀，天罡刀全被这哭丧棒给破了。葛苏文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这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知道这一段去，唯独程咬金知道其中奥妙啊。程咬金呢借此大做舆论呢、啊、就说你知道你怎么输的吗？哎，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我二哥秦琼在天之灵啊，看你这小子拿飞刀伤了我们那么多弟兄，我二哥能干吗？我二哥在天上保佑他儿子呢，他儿子身穿重孝，我二哥在天上指挥专破你这飞刀。程咬金这么一宣传呢，把这葛苏文宣传的心里没底了，没有自信了，这玩意太邪门了，太奇怪了。打那之后，葛苏文呢是再也没有使用过飞刀，知道使用飞刀都不灵了，秦怀玉会破呀，使用它干嘛呢？这就是秦怀玉哭丧棒大破飞刀啊。咱现在呀，先在这里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些，以免有些朋友啊又不理解了，怎么老说这五花棒啊有什么用呢？哎，老提它干嘛呀？有用，有大用，这叫安根，根在这里。不然的话，很多说书先生说到了薛仁贵征东，说到秦怀玉哭丧棒大破飞刀，不知道怎么说呀。我们私底下就探讨过呀，说这段怎么说呀？啊？过去呀，说这段那都是神话，真的是秦琼在天之灵帮助了儿子。现在说这书，咱不能当神话说呀，当神话说大家不信了，对不对？戏不够神仙凑嘛，这戏够了神仙凑什么呀？但是你不当神话吧，这玩意儿解释不清楚，怎么解释不清楚啊？听王老师的随堂啊，解释的清清楚楚。你前面没有根，你到那里冷不丁出来个哭丧棒，你可不是解释不清楚吗？前面把这个根给你解释清楚了，到那里你就不糊涂了。所以您记住，哭丧棒就是现在程咬金交给秦安的，秦安拎在手中，嚯，这根棍子怎么那么沉呢？但秦安履历过人呢，你别忘了，秦琼那金装锏是秦安教给他的，秦安没少了练那虎头飞棱金装锏，那金装锏多沉呢，比这根棍儿也刺不哪去。秦安一抓这根五花棒，就知道这玩意揍在身上，那比自己刚才扔的那木头棍儿厉害多了。行了，我就拿它当单锏了。这时程咬金呢，往前一迈步，一伸手，砰，就把司马德堪所骑的那匹马的马缰绳给抓住了，往这边一带。程咬金把马一横，然后搬鞍认镫，飞身上马，大刀一端，嘿，这下好了，有坐骑了。哎，我说老哥哥，我李密，你们俩别闲着，赶紧的去打开城门，我在这断后，我看哪个还敢来。程咬金这么一叫唤，再看那些随军的，纷纷后撤呀。怎么的？我这不知道这位城魔王又要使什么妖术邪法，所以他们呢不敢上前，远远的在那看着。程咬金一看这边不敢上前了，驳回马来，同李密同秦安就对着北城门洞下了手了。这里还有随军呢，这里随军是防守城门的，今天上峰下了死命了，甭管是谁，没有皇上圣旨，任何人不得出门，不许给任何人开，如果放走了任何人，拿你们满门家小开刀。有这一句死命，这守城门的苦了，一看有反贼有打这里走，那就是死也不能放走他们呐。放走了全家老小死了，放不走顶多我们自己死了。哎呀，挡住，就在这狭小的地带，跟程咬金跟李密和着秦安 就打起来了，啊，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这里头啊，也就是秦安功夫最好，程咬金也算久经沙场吧，有那么一个猛劲儿，又骑着大马，抡着大刀，这玩意儿不怕。李密功夫差点，虽说李密呀、啊、文武双全，但是主要偏文呐、啊，这武二把刀，说拿着剑能抡，拿着刀能砍，但是真说武艺多好谈不到，现在也只是拼命了。这三个人在这里一跟他们拼命，人家人多呀，往一拥，这三个人呢、啊、根本冲不进门洞去呀、啊，好几次冲到门洞边缘冲，人家里面呢齐齐的拿着大枪往外戳，枪震的，哎呦，嘟嘟嘟嘟嘟，三人出来了，往里一闯，又给戳出来了，就在这展开拉锯战呢。这时这天呢，更加亮点了，这天就发青了，几乎啊能够看清楚人了。程咬金着急了，这一会儿这随军还不来呀？程咬金、李密等人着急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身背后有人喊了：“反贼程咬金，你跑不了，都给我上，别在这待着，都给我上。”程咬金骑在马上扭过身形，这么一看，哎呀，醒了，怎么的？司马德堪醒了。司马德堪不是被手下亲兵卫队抢走了吗？司马德堪最后被那一击呀、啊，挨得比较轻，另外呢，打的前额，这个打闷棍呢，你看看，打后脑勺，哎，那玩意儿啊，晕的时间比较长。打前额，你崩俩疙瘩，这人未必有事儿。这位就是啊，最后那一棍打前额上了，虽然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毕竟啊戴着头盔呢，所以他也没摔得太厉害，就嗝那么一下子临时休克了。咱说了，司马德堪呢，可能对这疼痛感耐受度比较大，所以经过抢救掐人中啊，拍着前胸呼了后背，甚至有人给做人工呼吸，做了半天，这位咯喽一声醒了。哎呦，就觉得脑仁疼啊，天晕地转的，在那坐了半天，这才完全清醒，一拨了脑袋，我这是在哪儿？坏了！大家一看呢，给揍傻了。哎呦，司马德堪一拍脑门，他本来呀是有点恍然大悟的意思，你别拍脑门啊，你拍大腿呀、啊！他忘了，啪！哎呀，拍了一手血。脑袋开花馒头似的，哎呀，把司马德堪这个气呀、啊！李密、程咬金呐、啊，还在那打城门呢 啊！废物饭桶，眼睁睁看他们打城门，你们为何不上前去？我们倒也敢去呀！这程咬金会妖术邪法呀！你看刚才射箭都没射死，都被程咬金的把那箭全给收了。大家都不敢去，废物！啪啪啪！这位恼羞成怒啊，抡起巴掌，把周围抢救自己的这些亲兵卫队一人给一耳雷子。这些人一捂脸，心说：“我们多倒霉！要不是我们抢救你，你早就被这城魔王一棍子把头给打扁糊了。现在打我们，给我备马抬刀！您的马呀，被那城魔王骑的呢，嘿！”司马德堪一看，这好啊，我的马都丢了，你的马给我。旁边有副将啊，赶紧的下马，把马给了司马德堪，把刀递给司马德堪。他怎么办？你再找一把去吧。这副将也欣喜呀、啊，得了，嘿，我没马了，我没刀了，我不上前了，反正是你把我腿给我弄没了。司马德堪这才二次上马，把刀一晃一咬牙，用手一挥，尔等随我往前冲，无论如何，哪怕程咬金真会妖术邪法，也得把他给我压在人群底下。这一次啊，司马德堪真恼了，要发动人海战术。你再会妖术邪法啊，呜一下子上去一万人，上去十万人，你除非召唤过来原子弹，你也不能一下子把这么多人给弄死吧。我们就利用人海战术，哪怕最后存活十个呢，扑过去也把你按在那里了，把你的嘴一掐，牙给你打掉了，舌头给你割了，让你念咒， 你念不了咒了。现在不能把程咬金放了，把程咬金放了，我就得承担责任呢。谁让我要抢这个功呢？到现在呀，司马德堪都后悔了。要早知这样啊，我就在刺史府衙门我审问好不好啊？我为什么抢这功呢？这功劳抢不到，如果程咬金他们再跑了，那就是我的罪责了。无论如何，我也得把他给拿下。所以我上，他一马当翻奔向程咬金了。后面这人哇，没办法，只能跟着将军上，将军都冲锋了。望程咬金这么一上，程咬金一看，我老哥哥，我是李密，你们甭管啊，你们继续打城门，这小子交给我了。呸呸，程咬金拼命了，唾了口唾沫，还把掌中大刀一抡，一加马冲向司马德堪呢。司马德堪刀一抡奔程咬金，程咬金呐、啊，哎，你爷爷在这里砍刀啊，你砍斧这对刀啊。程咬金心说，我今天换刀了。两匹马马上接近了程咬金，把刀一挥，劈脑袋一刀下来了。哎呀，司马德堪一看不好，赶紧举火烧天往上招架。程咬金第二招小鬼踢呀、啊，司马德堪赶紧往前一趴，一起身，哎，掏耳朵喽！司马德堪吓得往旁边一偏，身形一低，刚一起身，稍带脚入，大刀后面这么一抡，大，这刀尖儿啊，挂到了司马德堪头盔那簪缨上了。中间不有个角儿吗？正好打在那个角上，当一声，这一打呀，打破了司马德堪的兜谋的搂海带，啪，搂海带就断了，咻，打来来来来来来，把司马德堪头盔打掉了，扑了一下子，司马德堪头发散落了，哎呀，司马德堪给吓得呀，浑身起了一身冷痱子呀，冷汗都下来了，二次圈回来，呀，好厉害。对对对了，我听人说了，程咬金三斧子半呢、啊，啊，这下子成三刀半了，幸亏我躲得利索呀，不然的话脑袋被他削了。哎呦，看来程咬金我不可小觑呀。程咬金端着刀还嘟囔的，嘿，这也就刀啊，这要换我老程那八卦开山斧，这玩意儿早就把脑袋扑弄下来了。就是因为我今天使刀没使斧子，再来吧，两匹马再交锋。程咬金还那样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捎带脚没劈上，再过来劈脑袋，那威力大减呢、啊。司马德堪一看，哎呀，怪不得人家说这程咬金虎头蛇尾，就会三斧子半呢。现在一看，果然如此啊！前三斧子半躲开了又躲开了呀，躲不开真被他掏上了，他又赢了。这下子我躲开了。哎、程咬金呢、啊、我今天非得杀了你不可，拿命来，抡刀便砍。程咬金看得了，几个回合没打过人家，这程咬金就有点泄气了呀，啊，叮当叮当叮当，一边跟着司马德堪在这一边打，一边偷眼观瞧老哥秦安还有那位李密能不能把这城门打开。现在一看呢，两个人稍微的进去一点了，但是呢，每进寸步都非常困难的。哎呀，程咬金心说，我要解决司马德堪之后，帮助他们就好了呀。他越想这个，程咬金呢越有点手忙脚乱。本来这个招数就没有人家司马德堪那么精，脑袋再那么一溜号，更不是人家司马德堪对手了。啊，唰，司马德堪大刀过来了，程咬金吓得一缩脖，唰。稍微慢一点，把老程所在的斧头一下子给打掉了。这斧头是那古云招的呀，就官帽啊，啪一下子，程咬金吓得也起了一身冷痱子。哎呦，赶紧的把马往外一提。哎呀，程咬金用手啊摸了摸脑袋，幸亏啊，幸亏脑袋还在呀、啊，好险的。哼，司马德堪这个时候也把马停住了，手握大刀，冷笑着看着程咬金。程咬金，你打掉我的头盔，我打掉你的斧头，咱们俩呀也算一对一扯平了。接下来 那就得要儿六阳魁首呀！对对对，呀呀呀，差一点把司马德堪由到马上下下来，干什么呢？一惊一乍的。哎，程咬金这个时候这头发也披散下来了。程咬金说，司马德堪，刚才呀、啊、是你家程魔王我给你手下留了情了，你小子别不识抬举，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别忘了我的强项在什么地方。我的强项呢，那可不是跟你打斗啊，我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你要再往前来，再往前来，休怪程魔王我再施法术了啊。程咬金一说他要施法术，再看这司马德堪身后那随军哗往后倒退快半里地了，把司马德堪给气的呀。程咬金呐、啊，你要真的会施法术啊，你早试了，我看出来了，你的完全是诈人的。程咬金偏脸对身后的李密亲安就说了，等一会儿我一施法术，咱们一起往城门这边攻，成败就在此一举了。程咬金知道自己一施法术，那个随军呢一害怕，利用这么一个电光石火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把这城门洞给打开。程咬金想到这里，司马德堪，你要不信呢，看你程魔王我又来法术了。程咬金三十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

0: 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程咬金要三施法术，那说不对呀，应该是四施。第一次施法结果打了宇文成都，第二次施法结果打了司马德堪，那不是一晃五花棒还把那剑给粘住了吗？那回不算，那回也是防御，不算是施法。当然了，在这隋军眼里那也是施法呀，包括程咬金招雷，雷劈乾元殿，那都叫施法。所以程咬金一说我要施法啦，再看隋军，哇，好像没倒退半里地呀，谁都害怕呀，把这司马德堪给气的呀。程咬金呐，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看看你这法术到底能奈我何。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哇呀呀的往前催马。程咬金一看，程咬金告诉李密、秦安，准备了啊，准备了，咱们往后撤宫门。程咬金是想用这做法来炸出一定时间来，突然间冷不丁的一回马，用刀把这手撑

怎么呢？司马德看吓一跳，这谁给程咬金配音的呢？程咬金做法，怎么我身后这当兵的还配音呢？哎呦，突然间他觉得眼前太亮了，怎么回事啊？就听见身后啊，人喊马叫，啊，嫂子，啊，天火来了，哗！司马德看赶紧的把马往回一带，转身一看，司马德看吓得是亡魂皆冒啊！怎么了？就看身背后现在呀，是一片的火海呀，也不知道由哪里来的那火，这火呀都在那随军身上着起来了。那随军呢，那头发呀、胡子呀、身上衣服啊，全着了。哎呀，这随军手忙脚乱，互相拍打。就见那天上呜升起了无数的那黑烟呢，都是烧焦的那烟呢。司马德看一吃惊啊，怎么回事？那顾不得看程咬金了，赶紧削马回去。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哪顾得他呀？程咬金呢，本来想喊完之后也把马削回来，直奔城门。但程咬金一瞅，耶，这怎么回事啊？怎么闹起火来了呀？耶，程咬金还纳闷呢，难道说我真的会法术了？难道真的有神灵相佑不成啊？看我一时法术给来了把火，刚才呀、啊、我光说用天雷劈了，这一回我说这个来点什么火烧，他真的来火了。哎呀，这真奇怪了。但是程咬金呢顾不得这些了，把大刀往空中一举，哈哈哈哈，看我程魔王的厉害呀，尔等再不跑，我就再发三昧真火了啊。哎呀，完了，妈呀，地啦地啦地啦地啦。当兵的一听啊，吓得亡魂皆冒啊，三昧真火那不把我们给炼了啊？赶紧扔下兵器，冒着烟是扭头就跑啊。怎么还冒着烟啊？身上全着了，冒着烟就跑。有的呢那马也不顾了，由打马上跳下来撒丫子就跑啊。那就剩下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司马德堪本能的跟着当兵的呜噜噜噜噜也往回跑啊。他们往回一跑，由打旁边的墙上啊出溜一下子，又出溜下一个人。这个人呢浑身上下一身轻啊，穿的跟夜行衣差不多少，掌中拎着一杆五谷烈焰苗，蒙着脸，露着俩眼睛，蒙着头，谁也看不清楚什么人。背后背着一个葫芦，由打墙上出了下来，一看旁边有一匹马。这位班安任邓一飞身上马，一催马，哗，直奔程咬金的来。程咬金可遇。又来一人，这是谁呀、啊？你过来，你过来，我做法啦！叔，怎么呢？人家这人呢没理程咬金，有打程咬金旁边这匹马呀就往前冲啊，直奔李密跟那老秦安的。程咬金一个，这人不怕我，哎，劈脑袋，他斜着一刀劈下来了。那人一看，赶紧的用枪往上那么一搏。由于这人马比较快，由打程咬金身边过来的，程咬金这一刀啊其实很难够着这人。这人拿着五谷烈焰苗当往上这么一拨，程咬金没等换招呢，这人催马就来到秦安近前了，一探膀臂，青书原臂呀、啊，啊砰一下把秦安的脖领子给抓住了。秦安一看，哎，秦安马上啊就想给这人一五花棒。这人抓秦安的脖领子的时候说了一声，别打，是我还不赶紧给我走，往马上这么一带，把这秦安呢直溜给拎上来了，然后往马鞍桥上这么一压，是我别动，赶紧给我回去。说着话，这位啊脚下蹬那么一踹，马一偏，把马又削回来了啊，往回就闯啊。程咬金当时傻了，哎，程咬金心说啊，这人呐抢我老哥哥不行。程咬金把这刀举过来了，就想过来砍。秦安呢在马鞍。

0: 桥上趴着，秦安已然认出这人是谁了。一看程咬金要砍，秦安在那里喊上了：“别砍，自己人！”秦安喊了这么一嗓子，程咬金这么一愣，但那人呢，这马速未减呢，咔咔就钻了旁边胡同了。三转两转，哎，这人呢，好像对此地的地理颇熟啊。他居然知道哪条胡同可以走得通，三转两转，转到一个胡同里，这人这才把这马给勒住，吁，翻身由当马上下来，一伸手，砰，抓住老秦安的腰带，由当马上拽起来，往旁边一推。他要摔呀，还真把秦安摔不轻啊！往旁边一推，噔噔噔噔噔，秦安呐，好悬没坐下，用掌中五花棒一杵地。这人呢，翻手扑，用手中五谷烈焰苗照着马后丘上唰就拉了一口子呀！这马当时一受伤一疼一惊，老马识途，刚才由打哪进来的，由打哪就转出去了，把这马打发走了。秦安说：“我还得去救，救什么救？”这人一把抓住秦安的脖领子，秦安说：“你松开，我不松，给我回去。”难道你不想在王府待了吗？他一说这话，秦安当时有点无语了，但随即秦安说：“那我也不能不管咬金呐、啊，我不能不管阿丑。”秦安呢又把程咬金小名喊出来了，这位也不知道阿丑是谁，但咬金他知道是谁。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总之有我在，你不能走，跟我回去。真拎着秦安，秦安呢想给这人动手，这人说了：“你要在这里动手，不但暴露了你，暴露了我，也暴露了老王爷，暴露了秦怀玉。”这一提秦怀玉，秦安呐有点没劲了。这人趁秦安犹豫的功夫，拖着秦安就来到了一个府宅的后门。他咳嗽两声，这门啊打开一条缝，这人呐拎着秦安，哧溜哧溜，就像两条鬼魅似的钻进这条缝。他说了一声：“关门。”咕噜咕噜，把这门关上了。这什么地方啊？靠山王府的后门，不是大门，那是后门。拎秦安的这个人是谁呀、啊？非是别人呐，正是秦怀玉的老师，那位火龙神君夏逢春。说夏逢春怎么出去了呢？夏逢春这晚上也没睡好，他不是出门看热闹去了吗？被人家扬州刺史府的给训斥一顿，当然夏逢春呢也训斥他们一顿，然后气呼呼的回来了，看到了秦安，没好气的又把秦安训斥一顿，然后这位回到自己寝室当中，气呼呼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也不知道这股邪气呀、啊、跟谁生的，迷迷糊糊正要睡着之际，突然间外面就乱了。他一咕噜身啊又爬起来了，怎么回事？外面出什么乱子了？夏逢春这个人呢，毕竟当年是大将出身的，对这种事情他非常敏感的，赶紧的起身把这衣服穿好喽，走到门口正要开门想看一看怎么回事呢，就听见外面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动静。夏逢春耳朵好啊，练武术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所以耳音好，夜深人静稍微有点声音他又注上意了，嗯，就听见了。怎么回事？外面有人走动啊。夏逢春这门呢就没开，而是捅破着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外面观瞧，就发现一条黑影啊。从这条黑影上，夏逢春判断这是秦安。秦安想干什么呀？就见秦安呢搬了个梯子上墙了，然后沿着墙爬到旁边去了。这时府外头啊就乱了，就见秦安在墙上这么一挥手，下面邦当一声，啊，天宝大将军落马了呀，哎，程咬金会邪术啊，妖法呀。呀，夏逢春一看这秦安怎么帮着程咬金呢，怎么回事啊？他刚想推门出去把这秦安由打墙上叫起来，结果发现秦安呢沿着墙嘟嘟嘟嘟嘟跑了。哎呦，这夏逢春呢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有一点明白了，这秦安是帮着程咬金要跑啊。哎呦，秦安呢，你好大胆子呀，你为什么要帮？哎，对，这也好解释，程咬金是他的主人秦叔宝的主人呐，那秦叔宝的皇帝呀，他当然得帮了。哎呀，秦安呐，你这不是给老王爷惹事吗？万一你落到随军手里头，一审，你再把老王爷招出来，那老王爷可就抖搂不清楚了。万一皇上震怒，让人查抄王府，再把秦怀玉给搜出来，那怀玉一定就活不了啊。秦安呐，你要糊涂啊，怎么办呢？喊是喊不回来了，已经没影了。这夏逢春也好奇呀，也想看看热闹，一咬牙换了一身青衣夜行衣，来了一块三角巾，黑巾呐，把这嘴一蒙，然后把自己的五谷烈焰苗抄在手中，又把自己的那个火葫芦背在了身后。为什么叫火龙神君呢？人家善打硫磺焰硝球啊，这火葫芦里头有机关呢，这玩意儿啊也是暗器，用好了能起到意想不到之妙用啊。所以呢，把这火葫芦背在身后，那不有梯子吗？他也不会上墙啊，爬着梯子他也跑到墙上了，定定神心说跑哪去了呀，反正顺着方向找吧。于是在墙上顺着方向就去找着秦安，有时候啊找到没路了，哎，再下了墙，然后再爬另外这个墙，反正是在墙上倒来倒去，哪边人声响往哪去，准知道那个地方可能有秦安呢。沿墙不利索的时候，他拿着五谷烈焰苗呢，这玩意儿长一丈八寸呢，往下一杵能够杵到地面呢，真的不顺了就拿着当拐棍往前走。你看这位呀也有主意，就这么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寻到了北门附近，那居民区和着城门楼子有一定距离呀，想再沿墙没地方沿了，只能在这里寻找啊。他一眼正发现前面有个黑影，有打墙上出溜一下下去了，就这下去的功夫，哎，夏逢春眼尖呢，一看正是秦安呢，可把你找到了。但是呢，没等他过去呢，秦安噔噔噔噔把地上的棍捡起来，给了司马德堪一棍子，尤达马上把司马德堪打下去了，然后往前跟着程咬金相逢了。哎呀，还是晚到一步啊。夏逢春呢又不敢当众露面，这当众露面再把自己暴露了呢，所以在这墙上蹲着就寻找时机呀，直到司马德堪把马往前提，要去跟程咬金争斗。程咬金在那里晃着大刀片子，开始在那里做法念咒了。夏逢春往这边一看，这边乌乌泱泱的全是随军，一个个交头接耳，干嘛呢？说程咬金会妖术邪法，别往前去啊，往前去弄不巧程咬金拿妖术邪法把咱们呢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夏逢春一听，哪跟哪儿啊，怎么回事啊？既然这些随军那么怕程咬金，害怕妖术邪法，我呀就给他放把火吧，放把火一乱，我也许就能把那老家伙给擒来。想到这里，夏逢春呢就把这枪往那一戳，正好戳到地上，然后把火葫芦由打身背后给转过来，把葫芦嘴打开，葫芦底儿朝天，葫芦嘴冲着那群随军，然后啪，哎呀，打葫芦底儿，这里面可有那消闲埋伏啊！嘎巴机关一转的，往外打出无数的硫磺焰硝球，这玩意儿啊，您做的，只要一见风，就是一个大火弹子呀！这火弹子碰到谁，啪，立刻散开，一散开，无数的小火星，火星碰到哪哪着啊，啪啪啪啪啪，噗噗噗噗，哎呀！正好程咬金说呀：“天雷滚滚呐，降天火烧你们呐！”这一下子天火着起来了，果然随军大乱呐，都被程咬金吓破胆了， 以为这就成魔王所做的妖术邪法呢。一边打火一边往回跑啊。司马德堪一看他们跑了，司马德堪跟着也往回跑。这时夏逢春才看到有机可乘啊，他把火葫芦挂好了，砰，把这五谷烈焰苗抄枪在手，又打枪出溜下来，寻了一匹马，飞快的把这秦安擒在手中，往马鞍桥上一放，这才带着秦安返回相府，没敢走前门，走到后门。他怎么那么熟悉呢？一来到江都城啊，反正没事，这夏逢春呢就转了一圈，看看自己的地理位置，这是多年自己行军打仗养成习惯，在哪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我一定要观察观察这里地形，有哪进有哪出，遇到危险怎么办，这是一个好习惯。他就拿着江都城啊当营盘了，转了一圈，发现啊，闹了半天是这么一个大环呐。有打前门我可以转到这个地方，有打这个胡同可以转到这个胡同，所以呢这夏逢春记得清清楚楚，这人记录的能力特别强，有打这小胡同直溜直溜直溜就转回靠山王府的后门。临走的时候，这夏逢春呢叫来了自己一个心腹，告诉他，你在后门等着我，什么时候我咳嗽几声你就赶紧把后门开开。所以这个心腹一直守在后门呢，这才咳嗽几声，这人把后门打开，夏逢春拎着秦安就钻进来了，告诉自己这个心腹，这件事谁也不许说，秦安再想出去出不去了，除非跟夏逢春打呀。再者说了，现在呀你出去也白搭了，外面杀声震天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秦安老泪纵横啊，哎呀呀，老天保佑程少爷，保佑阿丑少爷吧。行了行了，别吭声了，天都亮了，被人发现这可不好。两个人呢正在那里纠缠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了，师傅，秦大白，你们干嘛呢？哎，俩人回头一看，秦怀玉，秦怀玉每天早晨早五经的功夫得练武啊，早早起来了，发现不但是师傅没在，那个平常服侍自己的秦老白也没在，怎么回事？俩人去哪了？自己呀、拎着枪要去后花园练武，结果在这个地方碰到二位了。一看这二位，一个穿着一身青，一个呢一身血。你想想，这秦安打了半天，这身上能没血吗？所以秦怀玉就问你们俩怎么了？这夏逢春一看坏了，不能让秦怀玉看出破绽来啊！没事，我们俩这个什么呢啊，这个研究怎么教你练武呢，是不是啊？是。秦安一看秦怀玉这更走不了了。秦怀玉说，你身上怎么那么红啊？秦安说，这个刚才这个我让厨房啊杀只鸡给你炖炖补补身子。那你身上怎么那么红啊？哎呀，这不是我老没杀鸡吗？我今天呢练练手，我杀的鸡，结果嘛没杀太死，这鸡呀、崩一身血。对。夏逢春说了，你别说了，赶紧的换了衣服，咱们后花园练武。这下秦安被拴住了，出不去了。那秦安出不去，北城门这边可就剩下程咬金和李密了。两个人眼睁睁的发现那人把秦安给按走了。程咬金本来想追，但是秦安说是自己人，程咬金这匹马呀就没往前催。另外呀，程咬金一看也追不了了，怎么呢？这个时候啊，有打司马德堪那边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又重新的杀来一批人马，还包括司马德堪。司马德堪在前面带路啊，就在那里了，不知道从哪冒的火把我们全烧了。哎，程咬金呐、我今天看你往哪里跑啊。这人呐，带着队伍，领着司马德堪，后面冒着烟儿，怎么呢？那些随军已经被人呐给杀住了，再往后走，格杀勿论，赶紧的救火，你拍打我，我拍打你，好歹把这些火呀也给扑灭了。你想想，一葫芦里头能有多少火呀？这火葫芦啊，只不过是战场打将用的，那不是像那吹火筒似的，噗噗噗，好家伙，往外啊喷那么多的火烟。那就是打在身上啊，吓唬你。 这么多人冒了烟了，着了火了，一会儿功夫啊，那点材料也就熄灭了，又没有油，所以互相拍打，现在光冒烟了，基本上火没了。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的烧得跟灶王爷似的，这脸上都发青了，有的地方啊串皮了，有的胡子烧没了，有的头发烧没了，有的身上啊一个窟窿一个眼子的，大家直乐呀。这个时候有打后面一队人马杀来了，为首的非是别人呐，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被抢救过来了，苏醒过来了，哎呀，宇文成都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这个疼啊，一醒过来看看左右，反贼哪里去了？司马将军现在正追赶反贼呢，还不知道战况如何呢。宇文成都吩咐一声给某备马抬躺，率领手下兵将再次杀到北门，与司马德堪兵交一处，然后追赶上程咬金。宇文成都大喊一声，程咬金，我看这一回你往哪里跑。程咬金一看是宇文成都，别过来，再过来我还做法。他坐上瘾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

0: 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内容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碰到快嘴，不如见名碰到家尾，
5: 这有什么可豪横？
4: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6: 哎呦我的妈！

今儿啊，咱来聊一聊这个防诈骗的事儿吧啊，因为这个这个 AI 啊，这个技术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如果说这个仅仅凭这个声音啊，或者这个视频，你就能真的确认对方的身份了吗？来聊一聊吧，这千万别被大家骗了啊！你说，哎呀 ，P 图容易啊，这个模仿口音是比较难的。啊，有人就说了，那口音是本人，那就应该是本人呢。哎呀，其实这种说法已经不符合当下科技的发展了啊！目前 AI 语音合成，然后再加上什么克隆的技术啊，已经成熟了啊，已经成熟了。哎，这个几秒这个语音呢、啊，就你说那话，还有几秒钟的语音呢，就能生成出一个高仿真的一个音色，甚至还能接近就是最真实的实时交流那种效果啊！所以说，眼见已然难为实了，耳听呢也不一定，也可能虚啊。所以呢，为了避免上当哈，需要通过这个音画同步啊，对口音的细节，然后二次验证等等的方式吧啊，就是千万别轻信了现在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什么武打片啊、科幻片或者动作片之类的哈、啊，都出现过，比如说特工模仿这个反派的语音，是不是？然后欺骗敌人胜利的这个情节。哎，今天啊，这已经成为现实了，就是骗子开始用这类技术骗钱了。

0: 咱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央视前两天也聊过几个案例啊，除了假装那个奥运冠军带货，还有人做了个啥呢？做了个那个马斯克啊，就带你说一起去投资，带你走上人生巅峰。其实这两年呢，其实各种利用 AI 技术啊，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名人的仿冒啊，或者声音的克隆啊，然后来进行诈骗的案例呢，现在是冒出一波又一波了。
1: 你说男人的心变太快，找来找去也找不回来。
0: 2022年那时候啊，这个 ChatGPT 发布之后呢 ，AI 才开始慢慢走进大众的一个生活啊，然后也是确实给我们带来在我们生活当中哈、啊、带来很多方便。但是这个东西在一些这个希望叵测的人当中啊，就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嘛，或者是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啊。现在确实哈，能轻轻松松的啊，把我们给骗了。像比如说这个语音识别呀，啊，语音合成啊。或者是语音克隆，对吧？啊，这个都是一个典型的方向啊。

正最近这两年吧，啊，这个声音克隆的技术呢，经过很这个多方啊，然后多次的一些升级哈、啊，然后在一些开源模型当中吧，几秒钟的语音呢就能生成非常相似的音色，比如说然后再有利用这个文本、啊、转化成语音技术，就可以通过这个文本的朗读啊。他就能随便的任意的去编造某个人的说话的内容啊，这是很可怕的。

然后你看哈，比如说一些这个明星们是吧，这个明星们他们有大量的声音还有这个视频啊是吧，然后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然后量越大的那种训练素材呢，意味着 AI 的克隆出的仿真程度就越高呢。前段时间吧是吧，这个

老百姓，有个人哈，冒充谁呢？冒充这个冠军啊，然后也是欺骗了很多人啊，后来发现的这个人是假的啊，不是真的。所以吧，现在就是关于这类的一些怎么说呢，这些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啊，就是不真的是不像以前了啊。你说看个人是吧，看个人确定是不是你，有可能你看见的人啊也不是人，都是这个虚假的假冒的啊。更重要的是啊，这些技术模型很大一部分都是开源的啊，虽然说这个确实方便了技术交流吧，啊也促进了这个技术的进步，但是意味着啥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拿到这个更怎么说呢，更方便了啊，更方便，就在此基础之上嘛，已经有了很多可以直接用的一些剪辑啊 APP 啊网站应用啊，或者是某些教程啊，是吧，更方便了。就有一个问题啦，是吧，这个呢真的是极大的降低了使用的门槛和成本啊，让这个假的造假的合成音频啊或者视频来说吧，这个普及度是日益上升的。

说回来，你说为啥这个声音能被模仿呢？这么逼真啊！你看高中那时候啊，这个物理课也教过，说吧，咱们说话的声音这个本质上是一种时序的信号，或者说空气这个空气分子当中震动的一个怎么说产生的波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一下吧，就是每个人声音啊都可以分解成不同的频率波的这个叠加，哎，这些频率分布的特征呢，就是声纹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啊。

所以啊，刚才咱聊到了哈，说这个声音克隆的技术呢是既成熟又非常容易获得啊，这意味着我们更容易遇到这类的骗局了。所以善良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能够提高警惕呀。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啊，怎么提高一些辨别的方法。如果说哈，一个视频背景声音听起来像是某个人的讲话，但是画面呢完全不同步，或者说没有这个人的正脸，这个嘴呀也没有跟着动，那得警惕一下了，是不是语音合成的啊，或者是移花接木啊。

办一个啥呢？对口型这个细节啊，就算某个人正脸讲话的视频啊，你得需要观察他的口型的细节是否不是非常自然。一般吧，目前还有一种视频呢，这个生成的视频叫啥呢？叫做这个对口型啊，对口型，就是它可以让人的口型根据所配的音频它动起来啊，这个你说也挺厉害。然后这个技术呢也不断的在强化，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查看账号的属性。啊，是不是名人认证的这种账号啊？然后也是不是平台认证的这种可靠的媒体？还有说这个视频节目当中是不是标了？比如说啊，大家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有些视频下面可能会标注疑似使用 AI 技术，对吧？所以说啊，如果说确定或者怀疑这个视频就是 AI 合成的，而没有标注的话，你可以向平台举报的啊。

然后咱再来说一说二次验证这事儿啊。你再警惕哈，比如说有些这个家人或者这个来电了，或者是语音要求转账的话啊，这个千万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啊，因为所谓的家人他不一定就是家人啊。比如说这个，你说和家人约定那个暗号，是不是验证你的身份？有点像啥？有点像这个网络支付哈，或者是登录之后这个你需要有个二次验证似的啊。咱也给自己的重要信息啊扎一把锁。

真的是啊，在这个 AI 能够克隆任何人的声音，甚至伪造视频的时代啊，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触碰到了我们这个财产安全或者情感寄托，或者日常消费的一些角色，一定得擦亮双眼啊。我在比如说看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新闻或者是名人的发言啊，你先让消息飞一会儿，冷静下来，你看看视频或者内容是不是涉及到 AI 合成的呀。哎呀，这个网络上的信息是非常繁杂的啊，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甄别的能力啊。

AI 呢走进大众生活以来啊，确实有一些人在利用 AI 作恶啊，但是 AI 不是洪水猛兽啊，它本质呢就是一种工具。你说大家总能找到一个跟这个新工具相处的方式吧，啊，声音克隆呢只是一个缩影啊，它也提示我们，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有的时候会超过监管的进步啊，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必须学会在不确定中保护好自己啊。

0: 近好像关于 AI 用处很多，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前两天这个岳超石六翔不是在这个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啊，在那儿嘛是吧，然后那个开幕式那个时候呢，有这个六足机器狗化身啥，化身舞狮，就是咱们这个所看的以前那个舞狮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就跟这个真舞狮一起亮相。这个就是啥呀，这个 AI 这属于 AI 技术跟足球比赛一些碰撞了，对吧，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了嘛。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然后当时我也看到新闻了啊，这个2025年广东省足球超级联赛嘛，就简称这个粤超啊，这个官方 AI 技术合作伙伴联想集团的能力呢不仅限于此啊，它是通过利用 AI 技术啊，然后降低这个门槛，丰富体验的一些维度。
1: 我
0: 是吧，这也是 AI 的应用啊。现在这个在生活当中吧，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关于 AI 的一些应用啊，一些场所呀、很多啊，这个很多。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能叫做啥，智能巡检员啊，就这个六足机器狗啊。

0: 我记得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啊，网络上有人利用 AI 啊，利用有人这个利用 AI。AI 谁呢 ？AI 这个屈鸿禅吧，还是谁来的？就带货那个土鸡蛋那个事儿。反正最后吧，就是利用这个名人的这个影响力哈、啊，然后去仿造他人假冒啊，然后带货这个土鸡蛋啊，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哪位明星呢？我一点瞧不准啊，然后被大量的粉丝呢误以为这就是本人，然后所有人哈，基本上嘛，所有人就是我那个在直播间那个时候，所有人基本上都是买链接当中那个鸡蛋了。然后后来这个明星的一些本人嘛，还有家人，我记得是向这个媒体证实的，说的没有给相关农产品代言或者授权这个事儿。
1: 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多想几遍。
0: 真的是通过那种非常高度逼真的声音合成技术哈、啊，然后诱导粉丝，哎，我就是误以为这个就是本人。这是啥呀？流量变现了吗？
1: 不急不离，来后来看我。

咱也就聊聊这个事儿啊，聊聊这个事儿。你说没有经过许可，然后利用 AI 仿冒，比如说奥运冠军的声音直播带货，然后还进行牟利了，是吧？然后侵犯了哪些被仿冒者的哪些权益，是吧？那如果是普通的消费者因为误导而买到假冒的这种伪劣产品，我们怎么去维权呢？首先第一个啊，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被仿冒者的姓名权、声音权、肖像权？因为对于自然人的声音的保护哈，我国民法典第1023条首次明确了，就是对自然人的声音保护，参照适用肖像许可这个一个有关规定哈，未经许可利用 AI 克隆的仿冒奥运冠军的声音直播带货牟利的，属于侵权啊，属于侵权。然后其次呢，如果说利用 AI 仿冒冠军这个声音直播带货，然后有言论失当啊，假冒伪劣产品呐、等等这些行为啊，造成被仿冒者社会评价降低的，还可能侵犯其名誉权。我不为你在爱你，可是我深深有。那如果说啊，关于这个对这个侵犯啊，被这个就侵犯了是吧？姓名权、声音权当聊到了啊。这个呢，也是民法典第179条、995条规定的啊，侵犯主播呢，应该马上停止侵害行为，为被侵权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法律责任。当然了，这个仿冒者除了对这个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之外呢，如果说虚假宣传这情节过于严重，涉案金额比较大，或者具有非法占为这个占有的目的啊，这个仿冒者还可以能涉嫌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虚假广告罪啊、诈骗罪等等这些刑事犯罪了啊，这个哎呀犯不上啊，就踏踏实实的是吧，但是别走一些这个歪门邪道啊。

去维权。消费者可以直接向这个主播呀、平台呀或者商家呢提出这个投诉啊，这种方式是非常快的，而且很直接啊，可以让这个消费者迅速获得解决这个方案啊，或者说赔偿吧。如果说这种方式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那消费者可以寻求消费者协会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的帮助。当然了啊，这个如果说当以上咱聊到这两个呢，这个途径哈、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消费者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提起诉讼啊。因为当我们消费者遇到冒名直播带货，或者是我比较担心买到假货的话，可以对主播推荐商品的过程啊和自己的下单的过程呢进行录屏啊，保留好视频的证据。如果发现买到假货的，可以通过合法途径鉴别商品的真伪，或者保存商家承认啊商品就是仿冒的等等等等这些证据啊，就是以后能比较顺利的维权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保护法的第55条规定哈，消费者如果说买到假货的，可以要求退货，并主张3倍赔偿。如果消费者购买到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并主张购买价格10倍的赔偿金啊。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 AI 技术啊，这个刚才看用途了是吧，在这个咱大家手里呢确实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哈，然后在一些不法分子当中呢这个就是一种牟利的手段。所以不管怎么也好啊，这个我们一定得擦亮双眼啊，谨防上当受骗，就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钱袋子啊。毕竟啊现在这个年代呀，挣点钱多费劲呐、啊，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啊、你说你别到时候这个让人骗去了啊，不好。就是我们适当的提高一下防骗的意识，可能真的就保护好你自己的真金白银了啊。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节。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声八
4: 音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c'était pas faux, ce soir vous, on veut vous.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891，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每时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佳伟。

子的喜爱呢，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为了一种镌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符号。那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国人的饺子情节。说到饺子，饺子的历史啊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这个医圣张仲景在寒冬时节为救助冻伤者发明了饺耳，哎，这便是饺子的雏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饺子也从治病救人的良药逐渐演变成餐桌上的美食，它的发展也经历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饮食变迁，也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智慧与生活经验。这种传承千年的美食，让每一个中国人在品尝饺子时都能感受到与历史的紧密连结，仿佛触摸到了祖先的生活温度啊。

可以说，中国人喜爱饺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极其丰富的文化寓意啊。这饺子的形状呢，酷似古代的金银元宝，也寓意着财源广进、富贵吉祥。在传统节日和重要场合，饺子呢也成为了餐桌上的必备佳品，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这除夕吃饺子，寓意新旧交替、辞旧迎新。那大年初一吃饺子，也象征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幸福安康。此外，饺子还蕴含着团圆的深意。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擀皮儿、包馅儿、捏饺子，在欢声笑语当中啊，这亲情也得到了升华。家庭的凝聚力也在这一刻在不断的增强，可以说小小的饺子如同纽带，将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我们从饮食本身来看呀，这饺子也极具魅力，它的包容性很强，馅料呢也十分繁多，哎，可荤可素，可咸可甜，能够满足不同的地域、不同口味的人群的需求。可以说我们北方啊，这饺子馅料呢以肉为主，哎，像什么猪肉大葱啊、羊肉胡萝卜呀，这味道浓郁醇厚。而南方呢更加偏爱于海鲜呀、蔬菜呀这些清淡的馅料，比如三鲜饺子、韭菜鸡蛋饺子，口味鲜美清爽啊。那饺子的烹饪方式也非常的丰富多样。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经常会吃到的水煮，还有蒸、煎、炸，这不同的烹饪方式也赋予了饺子不同的口感和风味，让人百吃不厌。而饺子营养均衡，这面皮儿提供碳水化合物，这馅料啊又包含蛋白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是一种符合中国饮食需求的健康美食。同时，饺子还具有强大的社交功能。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啊，饺子常常是社交活动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朋友聚会、家庭聚餐，一起包饺子的过程充满乐趣。哎，大家分工合作啊，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啊。在一些地方还有迎客饺子送客面的习俗，这饺子呢也成为了表达热情好客的方式，也承载着中国人待人接物的礼仪与情感。无论是庆祝喜事还是慰藉忧伤，饺子都能够在恰到好处的烘托氛围，传递情感。

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饺子也在不断的创新。哎，这速冻饺子的出现呢，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品尝到这份美味。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创意饺子，比如卡通造型的饺子、彩色饺子，也为传统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饺子所承载的情感与文化内涵始终不变。它依然是中国人心中的温暖，最亲切的美食。这是家的味道，是浓浓的乡情啊。中国人的饺子情结是对历史的传承，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亲情友情的珍视，也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可以说，在很多的岁月里啊，这小小的饺子也将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书写更加温暖动人的故事，传承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这说到饺子啊，其实饺子在中国各地的存在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在这中国呀，幅员辽阔，那饺子也都呈现出了非常极具代表性的地域特色。比如说，在咱们北方啊，这饺子是主食啊，以水饺为主。哎，这皮儿薄馅儿大。你像山东啊、东北啊等等这些地区，是不是？那在南方呢，饺子多为点心，哎，这比较精巧。你像广东的虾饺啊，上海的锅贴。那在西北呢，则是以蒸饺为主，还有你像新疆的烤包子，这也是一种饺子演变形式啊。它的馅料呢，多以这个牛羊肉为主。那在西南呢，更加喜欢什么红油水饺啊、蒸水饺、麻辣鲜香啊。其实关于这个饺子呢，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餐馆，那咱今天也来聊一聊，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全国各地啊比较有名的这个饺子品牌，还有它的一些馅料啊。那咱先说这个华北地区啊，先说北京啊。北京有个叫金谷园饺子馆，他家的鲅鱼馅的饺子啊，这是鲜嫩多汁，略带微甜，这可以去尝一尝。北京还有馅老满饺子馆啊，他有老满饺子、猪肉、韭菜、虾仁的啊，这个鸡汤调馅啊，汁水饱满。现在北京还有红毛饺子馆，它的三鲜饺子比较出名啊，像虾仁、猪肉、韭菜也是主打一个皮儿薄又馅。

0: 那接下来咱说说天津地区啊，天津地区有一个地方叫白饺园，它主打的是一个金味素饺啊，这个是以豆芽、香干、麻酱作为调料，整个的饺子吃起来呢是清爽、清香、爽口的。像在天津还有宝盛源饺子城啊，那儿的三鲜饺子也是挺出名的，还有清发德饺子馆。
1: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
0: 那如果再往石家庄一带去走呢，在河北比如张记饺子馆、万兴楼，包括百尺竿万里香饺子馆，哎，这百里香万这个百里竿万香饺子馆当中有一个功勋牛肉饺子，这是称为河北名吃啊，它肉馅十分的紧实。你像各地其实三鲜都是不错的一个招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吃饺子，到了当地又不知道尝些什么，那我觉得你莫不如就点一盘三鲜。那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太原的一些饺子馆啊，太原有一个任一力饭庄啊，他家的牛肉蒸饺就是皮儿薄边儿小馅儿大，哎，呈现半月形，不开口不露馅儿啊，所用的馅料呢是豆蔻啊、砂仁啊、白芷啊等十几种的药材，称为十三香。还有像京都饺子馆的酱肉饺子，哎，这选用的是优质猪肉啊，经过特殊的酱料腌制和烹饪呢，酱香浓郁，肉质鲜嫩。还有像秀仙饺子馆羊脆骨饺子，你看在东北很少能吃到什么什么脆骨馅的饺子，对吧？在当地呢就有一个叫羊脆骨饺子，一只羊只有两片的这个羊牙骨啊，他把这个呢加入到饺子当中，口感独特，哎，既有羊肉的鲜美，又有脆骨的这个韧劲儿啊。那像还有呼和浩特，比如金川饺子馆，然后像这个当地还有一个叫马记饺子馆，这都非常出名的一些饺子。那这个华北地区说完，咱再说说东北吧，咱就从沈阳开始说起啊。沈阳非常出名的老边饺子馆，这酸菜猪肉的也是作为啊招牌的，所以大家到沈阳一定可以去尝一尝。我看中街其实就有一家店啊。然后像沈阳还有这王后元饺子，这也是以鲅鱼饺子作为主打的，这鲅鱼肉比较鲜美多汁，再搭配上适量的蔬菜呀、猪肉，味道鲜美，口感细腻。像沈阳还有叫甘露饺子馆啊，这里有一个鸳鸯馅的饺子啊，将两种不同的馅料放在一个饺子里，比如猪肉和牛肉、虾仁和韭菜呀，所以就说一次可以尝到两种味道啊，这不是说和在一起，它是两种馅料包在一个饺子里。
1: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
0: 那你像咱吉林啊，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是不是像长春的这个回宝珍啊、东方饺子、春园饺子，这都是比较出名的一些饺子馆。那像吉林市呢，这个之前锅包大赛拿奖的新兴园，是不是他家元龙蒸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所以大家来到吉林旅游的话，不妨可以去尝一尝。
1: 我是永远想。
0: 然后提到哈尔滨，其实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家饺子馆啊，在全国也是在东北地区我觉得是遍地开花，就喜家德。
1: 我的女人。
0: 还有像老都一处，包括范继勇饺子馆，其实在哈尔滨都是比较出名的一些店铺了。这说到的其实都是北方跟华北地区啊，咱再往南方看看，其实南方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品类出现的，比如在华东地区，我们聊到上海，其实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大湖村啊，他家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煎饺，这猪肉虾仁啊，底儿脆汁儿多，这个还有摩登饺子馆的海胆馅的啊，这海胆是比较鲜甜的啊，但是呢，它价格可能也会略高一些，毕竟食材的选择也决定了这个食物它最终的定价嘛。像在杭州一带啊，这个潘芳春的煎饺啊，里边你看鲜肉的用纯肉，它不掺任何蔬菜啊，这底部也是煎的金黄焦脆，咬开的瞬间汁水四溢啊。包括百彩饺子当中它还会出现七彩的三鲜饺子。现在南京，我觉得南京这饺子起子很有意思啊，就是都以家族作为这个饺子馆的名称，像毛家水饺、 包括还有什么小豆老爸水饺啊，张姥姥水饺。这张姥姥水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味道，就榴莲鸡肉的。这是把榴莲和鸡肉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组合呀，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口味和体验。我觉得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应该可以接受这一个东西啊，但是如果说真的对榴莲这个气味啊没有办法接受，那可能这饺子真的它在煮的时候你应该就能闻到榴莲的味道了。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更喜欢猎奇一点，那可以尝一尝。那如果要是真的是大家觉得我的口味还是比较传统的话，那真的不建议到南京去尝尝这个榴莲鸡肉水饺啊。像还有合肥，合肥当地的一些冬菇鸡脚，这是鲜肉和这个冬菇的搭配啊，就把冬菇切成薄片，也是皮儿比较爽滑，馅儿也是比较鲜的一个组合了。像还有南昌的莲藕饺子，这也是选用当地的一些新鲜的莲藕和猪肉啊进行组合。再往南方走啊，到了华南地区，可能饺子的种类呢会更加的这个偏向于海鲜呀，或者是比较清淡的一方的口味啊。首先在广州有个袁记云饺，他家的冬菇马蹄鲜肉饺这也是比较出名的，还有紫菜鲜肉饺，你看这东西都很少见在北方。然后月饺皇他家的鲜虾蟹子云吞饺子，这每颗饺子里都含有整个的虾仁和蟹子啊，这虾肉非常的 Q 弹，再加上蟹子爆浆的那个感觉也是十分的新奇。口味呢肯定是以鲜为主了，但是痛风的朋友们还是不建议去尝试的呀，因为它里面的嘌呤含量简直太高了。像在福州还有墨鱼水饺，这是墨鱼汁调色的一个黑色面皮啊，里边配的也是墨鱼丁和猪肉的混合，口感也是十分劲道的。然后包括像君聚来珍品的水宫水饺，里边当中有海胆蟹黄，而且汤汁金黄浓郁啊，这也是个头比较饱满。然后就到了海口了，其实到了海南这块呢，有一个地方啊，它那块你看这个椰子还是比较丰富的，你看到我们海南到可以吃到什么椰子鸡啊，包括很多椰子的特产。那当地有一个巧娘饺子，他家呀就研制了一个叫椰香咖喱饺啊，这又融合了海南的椰子和咖喱的风味啊，椰浆特调和咖喱包馅儿，哎，这个煎完之后金黄酥脆，这甜辣交织的，我觉得不敢想象是一种什么味道。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吃像一些泰式啊、冬阴功啊，或者是这个印度咖喱的一些朋友们，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个饺子的存在的。然后还有像比较有特点的，像南宁有一个快意饺子云吞，他家有一个柠檬鸭饺，你看这也是很少见的啊，拿这个鸭肉作为材料去包饺子。它是采用鸭肉啊和腌制的柠檬还有酸酵头混合在一起，这个酸辣微甜啊。你像在华中地区，比如郑州有这个荆芥大肉饺子啊，这也是将河南的特色野菜荆芥呀融入到肉馅当中，啊，清香微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像武汉呢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比如原汤水饺，它的皮儿啊薄如蝉翼，选用猪前腿肉搭配这个金钩海米和香菇提鲜，整个汤底呢也是清亮醇厚的。然后像还有宝善堂的蒸饺鲜肉这个蒸饺，也是它的面皮儿呢是烫面啊，所以我们会觉得烫面的饺子皮儿会比较劲道一些。像长沙啊，有这个锅饺，比如三鲜锅饺啊，这都是比较独特的一些的。然后到了西北地区，比如说西安有家饭店啊，叫德发长，他家有一个金鱼戏水的蒸饺，他是把整个饺子的形状呢做成金鱼的样子 啊，这鱼眼呢用枸杞点缀，馅料采用什么秦川当地的牛肉和本地的韭黄啊，这蒸制之后呢，外皮啊是晶莹剔透的，内馅也是丰润多汁的呀。然后还有酸汤水饺，那这个里边酸汤水饺它一般是牛肉和韭黄去制作的，它牛肉和韭黄的比例在7:3，啊，手工剁馅啊，这保留了颗粒感。那酸汤呢是米醋蒸制2小时之后，再加入油泼辣子和香菜，啊，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醇厚。每
1: 天我会笑着对他说。
0: 像西宁的牦牛的饺子，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边一定吃不到的，因为牦牛肉本身它就不太好买呀。然后还有像青稞面的饺子，这青稞面啊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呢略微劲道，再搭配上这个高原的牛羊肉馅啊和时令的野菜啊，也保留了健康的理念。

像到了西南地区，成都啊、重庆啊这些抄手，包括红油水饺也是十分出名的，无非就是这些馅料，看大家如何去搭配嘛。然后又到了港澳台地区，像香港的马椒鱼饺子啊，这是用新鲜的马椒鱼肉混合猪肉啊去制作的。然后还有这个龙凤松露啊双灼饺，这是用黑松露和白松露融入到馅儿当中啊，因为黑松露的香味会比较深邃一些，而白松露呢则是那种非常清新淡雅的。这个和肉的搭配，咬下去一口也是在舌尖绽放出来的鲜味啊。然后像澳门的鱼皮饺，这采用新鲜的鱼肉捶打出薄如蝉翼的饺皮儿啊，它是用鱼肉做皮儿，然后包上馅儿啊，这样的一个鱼皮饺。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还要睡了吗？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这瞄了半天，就等这一发呢，哪里能让他们缓过劲来呀、啊？
4: 干！
3: 我大吼了一声，拎着百臂刀朝我最近的伯克冲了过去。伯克也是刚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起来，因为他之前呢一直躺着的，所以蹦起来之后，正好后脑勺对着我的，这绝对是大好的机会呀、啊！我哪里能放过？直接把套在刀鞘里的百臂刀抡在他后脑勺上。这一下我可是使出吃奶的劲儿的，好歹二十来岁大后生，猛抡一下在后脑勺上，就算是雇佣兵也受不了啊！被我抽的狠狠往前冲两步，一头就栽进沙窝子里。不过抗击打能力真没得说，这么狠一下着火在脑袋上都没有打爆的。伯克竟然晃晃悠悠又站了起来，转过身我才发现他七窍都在流血，估计也是被打懵了，站都站不稳。我正准备上去给他来一下狠的，谁知站在我身后的张金牙忽然扯着破锣嗓子喊了一声日他，然后跟猴子似的冲上来，趁伯克还没醒过来呢，冲上去跳起来一拳砸在人家鼻子上，那场面相当滑稽。伯克人高马大，张金牙是又瘦又小，打人都得跳起来，就跟一只小鸡仔跳起来挑战抱熊一般，这分明是生死决战。被他这么一搞，我差点没笑出来。不过张金牙这货呢一点不害臊，一拳打得伯克后仰，然后趁着功夫又干出一件我想都没想到的事情，猴子偷桃。没错，张金牙一矮身子，然后直接一把就掏在伯克裤裆上，当时伯克嗷的一嗓子惨叫了一声，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这回终于顶不住了，张金牙撒手的瞬间夹着双腿就跪到地上去了。我和张金牙料到伯克的功夫，星一和伊诗婷也把修斯赶倒了，两人一左一右左右开弓，那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呀、啊。没几下这修斯就打得趴在地上。至于伊利斯的话，他是林青的，林青更加利落，都没有和伊利斯爆发肢体冲突，跟鬼魅似的一闪就闪到伊利斯身边，下一刻这虎牙匕首就贴在伊利斯白皙的脖梗上，于是伊利斯就被制服了。这场偷袭来得干净利落，几乎是一眨眼功夫就搞定了前不久还严重危险到我们生命安全的这四个人。
5: 厉害，真是厉害呀、啊！
3: 伊利斯笑了起来，看了我们几人一眼，淡淡说道：
5: 说实话，我还以为我们的友谊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呢，毕竟你们几个看起来也不像是敢动手杀人的人，除非是逼到一定地步，没想到还真是小瞧你们了。 比狼都凶狠，简直就是一群亡命赌徒啊！稍微有机会，就敢撕破脸皮，下死手。你大意了，财富已经迷失了你的眼睛，黑寡妇。林青冷冷说道：“你我这个级别人动手，一个失误就会断送性命。而你竟然在我靠近你的时候在睡觉，我真想不出你有什么理由能继续活下去。”哦，伊列斯被林青的匕首顶着脖子，丝毫没有作为俘虏的觉悟，反而是一脸妩媚的笑容，里里散乱青丝，凝视着林青说：“斩首动作很标准，制服我一共用了不到一秒钟时间，很快的速度。你这样的人应该不是禁忌无名之辈吧？仙道盟，葛家养女。”林青口中缓缓吐出七个字，冷笑说道：“哼，丹尼就是我干掉的，那个时候你也在场，还追杀了我很久呢，结果你却没有认出我来，这算是对我伪装技巧的一种变相赞美吗？”“哼，原来是你呀，干掉了丹尼老大，还在墙上用一个鞋子写了葛的天道盟高手。”伊列斯长长呼出一口气，终于不笑了，看着林青淡淡说道：“看来这回我真是因为自己的狂妄栽了跟头了。天道盟的人就在眼前，却没有认出来，我栽得不冤枉。不过你干掉丹尼老大之后，我们可是豪生追寻你的踪迹，由线人得知你投靠葛家一子去了。那么也就是说，最后一个葛家男人也在你们这里了。”林青看了我一眼，笑道：“我们葛家男人顶天立地，不怕被你知道是谁。”伊丽丝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过了好久才萧索的苦笑了起来：“小弟弟，在和你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姐姐可是足足有100多次机会杀掉你，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 K 档里有人开出1亿美金高价要卖葛家最后一个男人的项上人头呢。”我苦笑了一声没说话，我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悲哀啊。1亿美元，老子还这么值钱呢。
4: 哎，行了行了，磨磨唧唧那么多干啥呀？
5: 胖子站在盗洞前不耐烦地说：“
4: 把他们全丢进去活埋了不就完事了吗？黑吃黑这事咱们哥们儿又是没干过，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怕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除此之外哪还漏得了风啊？是不是？”“
5: 不行。”谁知这时候曹远忽然站出来：“留下他们的命有大用。”“
4: 有大用？”
5: 胖子一愣：“
4: 小丫头啊，你可想好了？这三口不是擅长，留下搞不好得反咬咱们一口啊。”“
5: 我不是同情心泛滥。”
3: 曹远看了盗洞一眼：“
5: 从那个人想对我做的那恶心的事开始，我对他们不抱有任何的同情和怜悯。留下他们是真的他们有用的。”
3: 说到这里，曹元呼出一口气沉声说道：“
5: 楼兰是小国，国小兵弱，为了保护自己，对中原地区的奇门遁甲之术钻研很深的，而且在中原的奇门遁甲之术上还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机关术。王宫是楼兰的重中之重，所以王宫里面处处是机关，不了解的人寸步难行，有很多就连我都不清楚。所以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一起带下去，让他们走在前面探路不是更好吗？”
3: 胖子倒吸一口凉气呀，有些不敢置信的

看着曹远，这招确实有些缺德，但是对于李斯他们这种敌人，我们没必要有同情。几个人一合计，觉得还是听曹远的，就这么办。这三个人渣死不足惜呀，我们这边别有人受到伤害才是最重要的。这主意一敲定，胖子上去二话不说，把伊里斯他们给绑了起来。青衣这才看曹元一眼，沉声说：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曹元点点头没有说话，然后在开始最中央的位置，在空地上转转悠悠的就看了起来，时不时的还摸摸四下断臂残垣，神情哀伤，似乎在寻找什么，又似乎在追忆什么。过了足足两个多小时的功夫，曹元终于在西南方向靠近一根倒塌的石柱跟前停下脚步了，然后一指脚下地方就说：这里就是直通地宫的地方。哇，不了解曹元的人大概对他指出的地方还有些疑惑，可是我却对他信任到极点。楼兰末代皇帝及欧女王如果找不到自家埋的宝藏的话，那岂不是热闹大了吗？所以曹元就是那么一指，我二话不说拿了工兵铲就过去开始挖。这沙漠是挖坑，土质松软，基本不费劲，所以挖起来麻烦，因为这边土质非常松松，也就是所谓的流沙了。铲一敲土，旁边的沙土会马上填回去，相当麻烦。不过也是开头的沙土坯子是这样的，挖到后面就好了很多，反而比其他地方挖起来要轻松的。不用量将近半个小时，就挖下去半米深左右。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咔嚓一声，感觉工兵铲到什么东西上，下面竟然发出一声脆响，着力点非常结实。这时我心中一阵疑惑，不像是铲到了甬道堵门石之类东西了，那样的话工兵铲上传的反震力比现在大得多。出于好奇，我收回工兵铲，然后蹲下身子用手刨开埋在上面的沙土，然后终于看清这沙层下面埋的是什么了。准确的说是楼菇，应该是楼菇的化石。这些楼菇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华北楼菇，咱北方呢叫做根狗子。只不过眼下这沙层里面埋的太多了，堆叠了不知多少层，密密麻麻的，虽然是死物，但是也更恶心的。看来当年的楼兰却是遭受严重的楼菇灾害呀。我摇了摇头，没有仔细研究这东西，拿了工兵铲继续铲这些个楼菇。再往下半米地方几乎全是这玩意儿，铲住之后往旁边一堆，跟小山似的。看那胖子一个劲儿在旁边哆嗦着，这么多啊，要活着的话这些玩意儿还不得吃人呐。我笑了笑没有回应，这些东西当年真他娘的饿极了是吃人的。别说智慧低下的虫子了，就是咱们人在饿极之后也会吃人的。历史上到了殃的年景里，哪次没发生过吃人的事情啊？唐末那会儿都把人杀了之后掏空内脏，用挂猪肉的钩子勾住脚踝，然后把尸体挂在集市上卖的。人们购买的时候呢，就跟挑猪肉一般，专捡细软地方要。根据当年那位西行高僧写出的《佛国记》里记载的，这些楼菇啊，当年啃完楼兰国的庄稼之后，因为数量太多，为了生存下去就开始物种变异了。刚开始是同类相食，进化出了一大批跟土狗差不多大小的根狗的，然后又开始吃遗弃在荒野中的人的尸体。这些东西但凡啃过人的尸体之后，一下就狂暴了，非常凶残，甚至主动的去攻击人类。那位西行取经的高僧就曾遇到过那些东西的围攻，死了好几个徒弟之后才终于

0: 逃出一条性命，所以他在取经回来之后写路上所见所闻的时候，是着重写了楼兰的楼骨带骸，给后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求证楼兰灭亡的因素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等把这些楼骨基本上都挖出的时候，我手里工兵铲终于在一铲子下去传出铿锵有力的回音，这回应该是没错了，绝对是那石门。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对胖子吼道：哎，他们能不能别他妈光看着看呢，挖到了我来帮把手。
1: 哎，好嘞。
0: 胖子讪笑了一声，拎了一把工兵铲跳了下来，几下子和我一起把周围清理出来。当年楼兰人拆了王宫以后留下通道，终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个大概2平方米左右的石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密封的非常好，看样子应该属于吊门设计。这种设计并不属于中原，就是新域这边自行研发出的一种木门设计。在石门四面拉拽上，当时新域已经出现了钢丝，这种钢丝呢，可不是咱们现在的生铁百炼成的钢丝，而是当年新域这边特有的一种新油铁矿。西域36国这边呢，将这种新油铁矿称之为钨钢，只可惜这种钨钢也就是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了，主要生产于大月支那边，后来可能是被挖空了，后世的人就再也没挖到过。这种钨钢高温熔炼之后拉丝，就是这种吊门设计的钢丝，然后将钢丝扯进两边墙壁里，这么一来呢，直接把门给拉上了。这种门如果密封的好的话是基本无解的，一旦拉合上就是死局，除非在吊门的时候设计机关，要不然拿炸弹都不好使，因为整个石门里面交织出一张钢丝网，比防弹衣夹的钢板都狠，据说有韧性，距离撞击之后呢会有反弹效果，也就是说强行撞门或者炸门，门没事，但是撞门或者炸门的人呢会有事情。好像当年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墓里几道石门用这个设计，在民国时候有军阀学孙殿英去到东陵，不知死活的去炸门，结果炸弹一爆炸把自家人搞死一大堆，吓得呀掉头就跑啊，说什么武则天和唐高宗合伙作妖，从那之后就没人敢惦记这乾陵了。看到这种木门设计，我和胖子之间傻眼了，不过紧接着我一琢磨，这楼兰人当年弄出这甬道也是为以后取出宝藏的，所以他们就算用了吊门设计，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把门给锁死，十有八九留下打开门的机关，所以我干脆就钻进土里，用手扒拉这木门的黄土，仔细观察一下，还别说，我还真瞧出了一些门道了。扒拉开石头上凝固的黄土之后，我发现在吊门中间竟然镶嵌着一块直径半米左右的乌龟龟甲，这龟甲上纹理非常独特，18个由3条虚实相间的直线组成的图案，与一般的龟甲不太一样。盯着龟甲这瞅了半天，他娘的越瞅越心惊啊，这块龟甲好像是传说中的洛书，那形状应该就是9宫8风图了，结构是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次为肩，6八为足，阴五居中，5方白圈皆阳数，4偶黑点为阴数，分别代表着乾坤坎离兑巽艮和震这八卦，也就是传说中的伏羲先天八卦，是咱们国家最原始的五行八卦推演图。洛书这玩意儿可是神物啊，我没想到竟然能见到这传说中的洛书。

0: 这玩意儿要说年代，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上古年间。据说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正苦于没办法的当口，结果洛河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书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完全可以说洛书是咱们国家上古社会雏形出现的依据，那里变化无穷，蕴含了天地万道真理，很多奇门遁甲之术也是起源于洛书的。估计打开这门的机关应该就印在这洛书上了。只不过这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西域呢？我也是满脑子疑惑。看出来了，这时候曹元笑盈盈的凑到我的身边，眼光不错，想来你识得此物的。我点点头。你脑子里忽然冒出那信息里也有洛书吗？
1: 有，
0: 曹元缓缓说道，只不过这块龟背天书却不是真正的洛书，而是另外一块龟背天书。在楼兰建国之初，在他里木盒之中曾浮现出一只巨龟，背负天书，被当时的开国大帝得到。只不过当年开国大帝根本不懂这些玄奥之事，所以只是把这只看起来非常玄奥的龟书收藏起来。后来汉朝打匈奴，一打就是百年，楼兰夹在他们中间左右逢源，因为倾向于匈奴人，结果被汉朝强兵悍将狠狠修理好几次，甚至连国王都被抓走过一次。也就在那个时候，入汉进兵发现这块龟书，不过倒没有抢走，只走漏一些消息。一时间中原道门弟子纷纷进入楼兰参看龟背天书，其中有一个道门天师成为当时的楼兰客卿，将所悟的天书内容交给楼兰王室。楼兰所掌握的机关术和奇门遁甲之术就是源于那位天师所教的内容。我苦笑了一声，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龟这玩意儿确实玄乎，在风水堪舆中是神物，龟纹中央有三格，代表天地人三才，旁边有24格，代表24山，亦有10格，代表10天干。龟纹底部有12格，代表12地支。一下子将天地人全部囊括进去，号称天地万物尽在一杯之上。再加上龟呢是北方玄武之神，如果养在家里的话那是大吉，尤其对于一些五行属火的人，养只龟更是点穴之物，被称之为化煞龟。家里如果有久病的人的话，养只龟让他在家中随意走动，百利无一害。那么犹豫了一下，我苦笑着问曹远，你能解开这龟背天书吗？我那点造诣看不出门道来。曹元一笑，忽然问我，今天是农历多少号啊？我一愣，算了算时间，于是说应该是农历10月15。这就对了，曹元神秘兮兮地说，15月圆，午夜子时便是开门之时。
2: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萌发，下登野生。

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的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它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

0: 寒江雪岭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8: 我一个朋友，3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曾经有一个男孩深深喜欢着一个女孩，喜欢得很卑微，只敢在她不在意的时候偷偷看她，费尽心思和她不期而遇，却又不敢和她视线交错，只会在她发光的时候无法收敛的欢呼，会在她低落的时候心疼她的成熟。徐佳莹的歌，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可就算这样一厢情愿，就算总会失去，可还是会在那个人不知道的时间里，在他不知道的世界里，独自爱着，努力爱着，爱了很久。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漫长的道别里有这样一句话，暗恋故事的男主角本来就不该有名字。是啊，暗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其实啊，我早就表白了，在无数次回头看你的眼神中，我看你的眼神实在算不上清白。蔡文泽，三行情书。

明明不曾拥有过你，但看见你离别的人近一点，我就好像失恋了千万次一样。暗恋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不过后来没让你知道，也算是蛮遗憾的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韵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高文瑞的散文《归水河畔大开发》。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603年前，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春天，正值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位。这一年，延庆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件。正月，150,000民众备战运送粮草，皇帝亲征漠北，朱棣登上团山，眺望延庆大地，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下令重置隆庆州，辖永宁、怀来二县，直隶京师宣府，改变了此地命运，拉开了延庆历史上大开发的序幕。元代仁宗皇帝爱与黎拔利巴达生于香水园，升县为隆庆州。明初，蒙古族退居漠北，朱元璋废除了隆庆州。之后几十年间，此地日益荒芜，荆棘遍地，虎狼成群。有诗形容：柴门未明家家眼，恐有前山猛虎过。靖难之役后，朱棣当了皇帝。永乐5年，皇后徐氏病逝，领旨之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遍选名山。永乐7年定下了昌平。徐氏乃大将军徐达长女，她在靖难之役中起了关键作用，危急时刻亲临城上督战，另向城下铺水结冰，又令妇女也参与守城。他们不仅是夫妻，某种意义上还是战友，感情笃厚。此后朱棣没再立皇后，永乐11年才把徐氏仁孝皇后葬于长陵，算是圆了皇帝家的一桩大事。这年大事颇多，进入年底，北方又陷紧张。11月，瓦剌军进犯，朱棣调集多路兵马，或进驻宣府，或汇集于北京。第二年正月，动用国内150,000民众运送粮草至宣府，准备大战。2月，朱棣亲征漠北，跨度2年，时仅数月驱逐了漠北的威胁。朱棣曾为燕王，常年镇守北京，对北方极为了解，如何加强防卫安定国家更是放心不下。明成祖北巡来到此地，这时正是永乐12年，朱棣皇帝登上团山，延庆州之际，独山巍然独立，明永乐时帝驻跸于此。当年皇帝定是在山上过的夜，设想春日时节，皇帝站在山上，看到了满目青色，一片沃野，也会欣赏与赞叹。若是明月当头，月光倾泻下来，平原大地大好河山，一片银色，而人烟稀少，与北部不宁之时比常人多出了忧虑，因此有了归川八景之一的独山夜月。朱棣看到延庆大地自然条件优越，绝土旷沃，群山环峙，思绪万千，却又人烟稀少，因而叹曰：二州民内喜，至今尚皆荆棘焉。于是做出了重要决定，因赴州治，下令重置隆庆州，辖永宁、怀来二县，直隶京师宣府，改变了此地命运， 移民屯垦，巩固边防，为自家基业长治久安，自有深谋远虑。
2: 至于未必明穆宗隆庆年号改为延庆州，那是后话。延庆州治即永乐十二年三月治隆庆州，明时也做同样技术，并于同年设置永宁县，安葬徐氏于长陵，设置永宁县，重置隆庆州。因为整体谋划，前来的内地民众一场延庆历史上的大开发拉开序幕。重大决策涉及国家安全，由绿民不率教，要用得力之人主持操办。朱棣马上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多有才能，曾在兵部礼部任职，成绩卓著而升任礼部尚书，后因工作失误而入狱，此时正是让他戴罪立功之时，再合适不过。于是召他督建隆庆、保安、永宁、株洲县，负责这一带整体规划、建造、安置等一应事务，此人就是赵弘。重新整治荆棘之

0: 不是美差，条件艰苦，却又只能听命。赵宏有诗：亲承上命补蹉跎，得罪蒿园奈若何。皇帝决心已下，几次向这一带大规模移民。喜民从生活条件安定优越的山西等地背井离乡，被迫来到这虎狼窝，环境极为恶劣，有多少问题亟待解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皇帝的事儿不能耽搁，赵宏再次施展能力与才华，上千里地的移民走到此地尚需十日，先安置近处谪官，立竿见影。他以州城为依托，分出鱼屯，在城者为鱼，在乡者为屯，统称为里。州城分出东南西北东北西北四隅，乡间辟出红门黄柏白庙板桥富裕红寺六屯，称为前十里，让那些贬谪的官员及他们的家属居住开发。而从山西远道而来的流民则安置在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保里、富民九屯及官乡，称为后十里。如此棘手的移民问题，在大手笔面前，一切行之有度，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来到此地，每户分拨田地五十亩，作为耕地与住宅。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异地的习俗各有不同。先开拓荒地，再传授种田之法，让移民熟悉这里的生产生活，同时还有交纳赋税的义务，安排好办纳粮差之事，就开始用耕种所得的粮食解决军队的生存问题。一应事务周到细致，有给有取有用，形成了完整的循环机制。那么多流民出来此地，哪能都习惯，仅思乡之情就难以化解，也有因水灾或旱灾为说辞逃回去的很多。前后十里各走了三里，之后百余年的嘉靖隆庆制记下了当时留下的屯，前十里剩下七个，后十里只剩下榆林屯、双营屯、西桑园屯、泥河屯、岔道屯、新庄屯、东园屯七个。所以现今富裕、红寺、宝林、富民等已从延庆版图中消失，至于富裕屯、东西红寺、宝林寺、富高营村等地名已然不是当初村落，可见当时条件之恶劣，情况之复杂。
1: 志书中记载了赵宏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分拨土田、创造屋舍、订立市产、开导役职，皆公自履历。由于措施有方，事必躬亲，三四年之后局面稳定下来。由于有土地、有新居、有集市，绝大部分移民安定下来，商旅交至，遂成都会之区，新家园越来越好，民众深得其利，安居乐业，广泛赞誉，二州人送其德政，老百姓开始歌功颂德了。经过多年整治，人口不断增加，至永乐二十年时，隆庆制记述了当时数字，延庆州实在户1647，口8148，几年之内从荆棘荒凉之地能达到这样的数量，全赖赵宏治理有方。至于嘉靖21年时，已达到实在户2700，口16538，人口大为增加，达到了嘉庆27年惨遭北方鞑靼涂炭前的最好水平。这是后代官员的共同努力，也不无赵宏打下的基础。延庆这一带地势低洼，河水多汇流于此，有大河流经。隆庆制在归川一名西河，在州城南百余步，城紧邻河边。归河发源自州西北大海沱山，水向东汇集多水，在曲折溪流经过此地，归水养育了延庆，因而也就有了归川八景之一的归川积雪。景色虽美，每到夏季淫雨连绵，山水暴涨，黄土夯墙最怕水淹，时刻威胁着城墙，城角地带经常坍塌，几经修葺也不能牢固，如何变害为例。州城西北还有条孤河，源自州城东北双营屯，也流经此地，汇于归河。景泰三年，副千户刘正在城四周挖了河道，让孤河水顺入城之水，也方便了城内百姓生活所用，一举两得。再看清代州城地图，觉出奇特，原本四方的城池独西南角缺一块，就因为大水无常被淹所致，最终自西向东南形成河道，迫使南城

0: 向后移了几十米。护城河不时泛滥，影响了后代许多年，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也曾补砌过周城，高三丈五尺，宽一丈五尺至两尺不等，同时疏浚了四周的城池，加宽加深，宽处约十余丈，深处也有近两丈，加大了水的流量，并于距城里许多处种树为堤，阻挡大水冲决。乾隆二年发大水，城墙幸免于难，这些方法得到了验证。龟河上起初为木桥，因河而得名西河桥。龟川每到夏季水涨，河流湍急，水声巨大，犹如轰雷战鼓，木桥被冲得摇晃不定，过往行人或有溺死者，影响了人们的出行，一时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到秋冬河水干涸时再行修复。多次修补，劳民伤财，再遇上河水泛滥，冲淹居民家园田地，百姓更是深受其害。知州李斯下力气，命工修理，架木覆土，已是颇为坚固。而到了夏季，木结构桥还是经不住大水的冲击。直到嘉庆八年，一官杨琛倡导重修，率先捐款，银百余两，赢得老百姓的赞同，纷纷响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甚至拿出牛车米粟等生产生活用品支持修桥。河面宽，建成石拱大桥，材质改变，由木改石，格外牢固，再也不怕洪水泛滥，方便了百姓，因而取名广济桥。现如今石桥不在，替代的是更为结实宽敞的钢筋水泥大桥。当年孤河也影响百姓，出州城北向西走就会受阻于孤河。嘉庆年间，知州冯宗龙在河上也改建石桥，取名通济桥。自此，州城人去板桥走近道，再也不受洪水的影响。这条自北门向西北的斜路俗称板桥道，此小路现今还在，能行至河边。当年凶猛的河水已变成温柔的涓涓细流，河上只需架起小桥，站在小桥上希望明显看出一条低洼地带，北侧排列有树，那就是当年的板桥古道。此道现在已废，另辟出通畅的柏油路。小桥下河中竟躺着多块大型条石，当地老人说这是通济桥残留的石材。初春之际，石上挂留去年的草还枯黄，静静的河水自石旁流过。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一个妩媚丰满的少妇站在一面鹅蛋形的长镜前，扮了个鬼脸儿，盯着镜子里问道：你是谁？说完稍稍拱起身子，换了一副嗓门，声音又高又细，嘲弄着说：
3: 我是猫，一只待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玛吉。
2: 玛吉不仅长相好，身材也妩媚迷人，她的丈夫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最大的种植园主的小儿子 Brick。 Brick 是父母最疼爱的儿子，他有一副运动健将的体魄，平时总是一副超然物外的冷漠神态，优雅而富有男性魅力，使 Maggie 为之倾倒。他们有过一段非常短暂而快乐的时光，他们双双从老密西西比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布瑞克就高兴地娶了她。婚后两人常一起去郊游，一起欣赏音乐，可是到了秋天，情况却发生了变化。读大学的时候，布瑞克已经是一个出色的体育解说员了，后来他又迷上了橄榄球。那年秋天起，他总是和好友斯基普在一起打橄榄球，配合得十分默契，成为职业橄榄球英雄，整天形影不离。玛吉觉得丈夫冷淡了自己，感到丈夫和斯基普的关系有些不对劲儿，于是他总跟着迪克西明星队观看他们的比赛。感恩节那天，玛吉又随迪克西明星队到芝加哥，她很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丈夫与斯基普的关系。当时正巧赶上布瑞克几况负伤， 不能参加比赛，只能躺在医院的牵引床上看电视转播。那场比赛，迪克西明星队输了。比赛中，斯基普失误犯规，被罚出局。玛吉趁机拉着他坐在自己身边，一会儿把头枕着他的胳膊，一会儿又整个身子躺在他怀里，和他热乎了起来。比赛结束，玛吉又叫斯基普到酒吧喝酒，边喝边旁敲侧击地用许多事例说明他和自己丈夫的关系不正常。斯基普听完，狠狠地揍了玛吉一个嘴巴，然后就飞快地跑回他饭店的房间。夜里，玛吉又来到他的房间。可怜的斯基普竟勉强同意和他睡觉，来证明他的想法是没影儿的事儿。可是这办法也没解决问题，后来连斯基普自己也对这个荒唐的臆测信以为真了。他的精神很快就垮了，成天酗酒。一天他打电话给 Brake， 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之后就服毒自杀了。 Brake 为自己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失去了最纯洁最真诚的友谊，也失去了真诚的美德而苦闷，整天借酒浇愁。他憎恨破坏了这一切的妻子玛吉，所以他一直对玛吉很冷淡。布瑞克终日不出家门，只守着他那放满各种酒瓶酒杯的酒柜，期待着大脑中那咔嗒一声的来临。玛吉出身穷苦，他深知穷光蛋的滋味，他很怕失去眼前的财产。他时常想，待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胜利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劲儿地待在屋顶上，能待多久就待多久呢？布瑞克的父亲65岁生日那天，布瑞克的哥哥古伯、嫂子梅领着他们的5个孩子从远方赶来。往年这个日子，他们总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避暑的。布瑞克前一天夜里自个儿跑到中学田径场跨栏，扭伤了脚脖子，独自守在房间里，没有出席父亲的生日晚宴。玛吉对姑伯和梅的到来感到讨厌和不安。晚宴上，姑伯那些调皮的孩子把玛吉的衣裙弄脏了，玛吉跑回洗手间换衣服，出来后口中还喋喋不休地骂着姑伯的孩子：哼，那些没脖子的鬼东西，讨厌死了，简直像一群小动物，闹得个没完没了。梅更可恶，还得意洋洋含沙射影地数了我，说我没孩子，根本生不出孩子，说得叫人恶心，他们的居心太露骨了。什么居心？正拄着拐杖站在酒柜旁倒酒的布瑞克淡淡地问。我们都知道大阿爹得了癌症，眼看都不行了，他们是存心要剥夺你继承父业的份儿。布瑞克还是冷漠地看着他，没有作声。玛吉接着又说，这些都是你自找的，直到如今你还助长他们的阴谋。你辞职不干了，你一个劲儿地喝酒了，昨天又跨栏摔坏了脚脖子。玛吉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连珠炮似的轰了一气。布瑞克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留神地翻着身，忽而侧卧，忽而俯卧，恍惚地盯着渐渐暗淡的远方。布瑞克这种不理睬的态度更是玛吉败兴，但他还是冲布瑞克妩媚地笑着说，今天你别在这儿喝酒了，等宴会结束再喝吧。嗯？
4: 什么宴会？
2: 布瑞克茫然地问道。
3: 大阿爹做寿啊。
2: 我不知道。
3: 我可替你记住了。嗯？你在寿贴上写几个字好吗？我替你买好礼物去。
2: 不，我不写。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不做。 人敲门。
3: 我可以进来一会儿吗？
2: 梅在门外问道。
3: 啊，梅，进来吧。
2: 妈姐开门让梅进来，转头给 Brick 使了个眼色，就笑着问：
3: 啊，你干嘛给这些小家伙全取狗的名字？
2: 梅晕恼妈姐这么刻薄地说她的孩子，斜了妈姐一眼。
4: 妈姐，你干嘛像猫似的那么鬼呀？
3: 我是猫啊，干嘛连个笑话你都受不了，嫂子？
2: 这时楼下正有人叫梅，她摔了门转身出去。布瑞克也不言不语地进了浴室。妈姐刚要坐下整整头发，又胖又矮的大阿妈在门外急促而激动地叫着：
4: 布瑞克，布瑞克！
2: 推门进来，妈姐指了指浴室的门，大阿妈就走到浴室门边说：
4: 啊，布瑞克，你在里边听着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大阿爹的化验报告完全阴性，一点毛病也没有，只不过是结肠痉挛。
2: 说完又一阵风似的冲出屋，把这消息告诉其他的人。过了一会儿，布瑞克从浴室里出来，妈姐说：
4: 哼，糊弄自个儿，都到晚期了。
2: 布瑞克狐疑地瞟了他一眼，妈姐自言自语说：
3: 我生来贫穷，长来贫穷，看来到死还是贫穷，除非等大阿爹癌症发作死了，我能想法子给咱们捞几个钱。
2: 门外一阵嘈杂声，妈姐站在门口比划着说：大阿爹他们来了。
4: 哎呀，布瑞克，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偷绿藻，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百机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上回书讲到，汉高祖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立幼子如意为东宫太子，满朝文武没有一个同意的，大家掰开揉碎的讲，这么做不合理法，不能废长立幼。刘邦就是听不下去。就在这阵儿，突然丹池下有人大喊一声，这说话太激动了，声音太大了，把刘邦都吓一跳啊。陛下，不可不可，这谁呀？敢在金殿上这么大的嗓子喊？仔细看，哦，是你呀。我说的嘛，谁这么大胆子？谁呀？是汾阳侯御史大夫周昌。周昌的哥哥是周克，也是御史大夫。这周氏弟兄是沛县人，追随刘邦，忠心耿耿，荥阳一战，周克为了保护刘邦逃走，孤军守城，城破被项羽抓住了，至死不降，被项羽给杀了。那今天说这个忠臣是烈士，刘邦很感恩呐，追封他为汾阳侯，由弟弟周昌继承哥哥官职兼御史大夫。周昌性格耿直，就是有点口吃结巴，可是忠心耿耿，刘邦很器重他。周爱卿，你有何本奏啊？周昌说话费劲，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半天再说，陛下，为了江山社稷，保全太子，不能废长立幼，我们大家都不同意。接着他嘚吧半天，高祖虽然不高兴，也没有传旨。退朝以后见了戚妃说，你呀，也别让你儿子当这个太子了，刚才我跟大臣们说，没有一个赞成的，即便把他推上去他也坐不稳呐。你呀，听我一句，事已至此，不要老挂在心上了。再看这戚妃哭了，妾妃并非一定要废长立幼，只是担心俺母子俩人的性命，将来要是落在皇后之手，恐怕性命难保，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得下呢？高祖说，嗨，你姐姐吕氏也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坏，你这个想法呢我心里懂，我慢慢想办法，不会让你们母子吃亏就是。嗯，好吧。戚妃只可耐心等待。过了几天，高祖也没什么办法，不久因为张敖有了小错处，被高祖把他免为侯爵，赵王这个位置啊空下来，就把如意封为赵王，并且和代国合并了。你说多大官对十来岁的孩子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子随母贵吗？因为戚妃受宠，儿子的官也上来了。不过当王子终究不如太子啊，所以戚妃

我正为此事苦苦没有良方啊。陛下，为何不选一个德高望重、朝中文武都非常敬重的大臣作为相国辅佐赵王、保护赵王，你就不用担心了。对呀，那你觉得哪个大臣可以胜任呢？赵瑶说，只有御史大夫周昌了。嗯，好，就是他。第二天，高祖传旨，让周昌出任赵国的相国。周昌大吃一惊啊，眼中含泪说，臣自陛下起兵封沛，多年鞍前马后，一直未离左右，现今为什么要将我撵出京都呢？高祖说，周昌啊，你难道不知朕的心事吗？我也舍不得让你离开呀，也是事出无奈，没人呢，想来想去，除了爱卿，只有你帮帮如意，你就委屈一次吧。遵旨。周昌没办法，当上了赵国的相国，奉召赵王如意前往邯郸上任。周昌一走，空缺的御史大夫一职就封给了赵瑶，陈豨呢还是代国的相国。简短接说，到了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刘太公归天了，安葬在岳阳北郊，王侯将相纷纷赶来送葬，唯有一个代国的相国陈豨没有到。丧事刚刚结束，周昌瞧了个机会求见皇上。高祖不知道什么事儿，把周昌召进内宫，行过君臣大礼，让高祖禀退左右，方才说，此次太上皇归天，独有一个代相陈豨缺席，陛下知道为了什么吗？啊，为了什么呢？邯郸城中早已传出来风言风语，那陈豨暗地里招兵买马，网络宾客，在为起兵造反做准备。啊，陈豨要反叛？哎呀，如果真这样，势必先夺赵国，你速速回到邯郸，严加防范，不可稍懈。朕马上派人前往代地查访，若真有此事，朕立即再来一次御驾亲征，谅他也掀不起多大风浪。臣遵旨。周昌走了，随后高祖派精细的官员到代地查访，那陈豨是不是要造反呢？这个陈豨啊，跟随高祖入关，立了一些战功，后来被封为夏阳侯，授予代相。代地接近匈奴，高祖让他镇守，这是个重要岗位，可以说是重用，应该是不错了。哪知道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陈豨与韩信交往不错，就在他往代地走之前，曾到韩信府上告辞。韩信屏退左右，拉住他的手，叹了口气说道，哎，我与足下交往这么多年，有句心里话，憋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想跟你说说，足下愿意听听吗？陈豨说，看你说的，咱俩谁跟谁呀？先帝有什么吩咐，愚兄唯命是从。韩信说，皇上将你封到代地，代地民风刁悍，兵强马壮，你是刘邦信得过的人，何不借机图谋大业？如果有人告你谋反，刘邦一般不会相信，
等到夜

而再再而三有人告发，才会惹怒刘邦御驾亲征。到那阵儿朝中空虚，我在中原起事和你里应外合，定能夺下汉时的社稷。韩信为什么鼓动陈豨造反？你想啊，韩信登台拜帅，屡立战功，打败项羽，才有汉时江山，结果被削了兵权，降职了，从楚王降为侯爵。韩信越合计越憋屈，越生气，我的本事比你刘邦强之百倍，难道说甘居在他的羽翼之下，吃嗟来之食？英雄无食且耐食，所以韩信一直没闲着，找机会就聚集人气，为将来造反做准备。那个陈豨素来对韩信的才干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答应下和他共同谋反。韩信又仔细嘱咐一番，俩人才依依惜别。陈豨到了代地以后，按照韩信所说，网罗爪牙准备起事。无论是绿林大盗、豪绅巨贾、市井恶棍、囚犯刑徒，通通收落门下。有一次到邯郸度假游览，跟他随去的人员把全城的旅舍客栈都占满了。周昌见他人气儿太旺了，仆从如云，车马仪仗跟皇上差不多，自然心中生疑，就借着给太上皇送葬的机会向高祖汇报。高祖刘邦马上派人查访，查访的人也回来说，陈豨结交那些人多是社会渣男、不法之徒，不可等闲视之。高祖还是不愿意出征，想把陈豨圈进京城当面深谈一次。陈豨啊不去。那早已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就驻扎在塞外不远的地方，听说陈豨抗旨不遵，啊哈，心中大喜，太好了，委派他的部下王黄、曼丘臣来到代地，与那陈豨勾结在一起，双方决定遥相呼应，对抗大汉，进行瓜分天下。有这个帮手啊，陈豨越发的狂妄起来了。随后举兵叛汉，自称代王，威逼周围各城守将，通通由他管辖指挥。高祖这才知道陈豨已经不可救药，他亲领将士出发，风雨兼程，直达邯郸城下。周昌出城迎接，把高祖让到了大堂，吩咐有人给献茶，茶罢阁盏，便问周昌，陈豨的兵马有没有来过？周昌说，没有。看来陈豨还是目光短浅呐，他不知道应该先夺取邯郸，是以为以漳河作为屏障阻挡我们就万无一失了。我早料到他不会有多大作为。陛下，常山郡共有25座城池，现今已经有20座城池可都归他了，应该把那里的郡守、守卫全都抓起来治罪才是。哎，那些郡守、守卫也都造反了吗？没有啊，既然没有造反，如何拿他们治罪？不过是因为他们兵力不足才丢掉了城池，这个责任不在他们。如果不问情由就胡乱抓人，那就是迫使他们造反了。随即发出公告，20座城池的郡守、守卫全部予以赦免。就是赵地、代地的百姓，那些被迫入伍的、当兵的，也允许返回家园，不咎既往。刘邦就是明白，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怎么打击？叫周昌在民间挑选壮士，充作前驱将佐，冲锋陷阵，打仗去。周昌选了四个人，带着来见刘邦。刘邦把他们全都封为千户，编入军中，准备杀敌立功。这下子，高祖身旁的大臣武将都不高兴了。那四个人走后，七嘴八舌地说：“主公啊，这几个初来乍到，寸功未立，为什么就封为千户了？”高祖笑了，说道：“先今陈豨造反，赵代各地多半被贼寇夺取，我虽然已经传旨调集兵马，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都没到呢。现在只能指望邯郸百姓，而这里的百姓深受陈豨之害，不少人也想报仇雪恨，杀敌立功，有个近身之路。区区四千户算的什么呢？他们周围还有千千万万的百姓眼巴巴的看着呢。”哦，左右听罢无不佩服啊，高祖胸襟开阔，目光高远。接着有人报告说，陈豨的部下有一些是小商小贩出身，做了半辈子生意，最讲究的一个利字。高祖闻听，心中暗喜，我已经有破敌之策了。然后委派了几名精明干练的部署，各自携带许多金箔，乔装改扮，进入沦陷区，暗中收买陈豨部下的将佐，一面悬赏千金捉拿王黄、曼秋臣。不久，陈豨的部下陆陆续续都投降了，高祖便在邯郸城内四平八稳地过了残年。等到第二年的元月，各路兵马先后赶到，云集在邯郸共商讨敌大事。此时反贼陈豨也派遣部将张春渡河进攻聊城，王黄屯兵曲逆，张敞率领五千人马作为机动部队来回接应，陈豨和曼秋臣坐镇在相国等候捷报，还有那个韩王信呢，也从塞外赶来了，也掺和着驻扎。由赵立据守东原，陈豨以为这内外有备，完全可以和汉军长久相斥，高枕无忧，只等韩信那边消息了。这边一部署啊，早有细作报告给刘邦。刘邦一听，也兵分几路全面出击，聊城一路交给将军郭蒙、丞相曹参，曲逆一路交给了灌婴，相国交给了樊哙，随后又派柴武、夏侯婴、商丘等等各自都派出去了，最后派将侯周勃绕道太原袭击代郡。书中暗表代郡是陈豨的老窝。陈豨只把眼光放在漳河一线，是倾巢出动，代郡没人防守，很快就杀进城去，而后率领得胜之师又拿下了马邑，其他路全都大获全胜。陈豨看自己兵败如山倒，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可这阵中原的韩信却纹丝不动，气得破口大骂：“韩信呐、啊、韩信，你这个洋而无信的胯下之妇，是你把我卖了。”骂归骂呀，还得保命要紧呢、啊、在乱军中抓了一匹快马，狼狈不堪，跨马绝尘而去。关英这路呢，也斩了张敞，赶走了王黄。高祖已经拿下了东原，王黄、曼秋臣两个，黄黄不可终日，没有多久被部下绳捆锁绑，押到了汉军大营，砍了脑。

那韩王信自知造反没有好下场，干脆拼个鱼死网破。他整顿残部杀出城来，那柴武把他引到山林之中，伏兵四起围住韩王信，被柴武一刀斩于马下。汉军各路兵马共奏凯旋呢，高祖平定代地，班师还朝。压下这边不表，单说韩信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就因为被降职了，怀恨在心，故此才和陈豨有了那番约定。这次高祖远征代地，韩信托故不愿随从，高祖也不愿意和他同行。为什么呢？两人谈不拢，韩信说话他不爱听，他说话韩信假装听不见。有这么几回，两人越来越生了。什么时候事啊？那还是早在刚刚打败项羽，大功告成，韩信常常在人前夸功自己有多大功劳。有一回韩信入朝见驾，高祖就和他谈论诸位将军的才智，韩信一一评论，高祖都不满意。最后问他，像我这样的可以带领多少兵马？韩信微微一笑说道，陛下不过能领10万人。高祖又问，那么将军你的？韩信不加思索，随口答道，韩信领兵多多益善。嗯，刘邦笑了，你既然是多多益善，怎么又被我捉住了呢？这个嘛，韩信脸腾就红了，半晌才说，陛下不善于领兵，却善于驾驭将军，所以我才被陛下所擒。况且陛下所作所为并非人力能够左右的，乃是上天的安排。

0: 慰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夏乃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4: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4: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4: 幸福中国梦。
5: 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狮兮守四方。

采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刘邦和韩信产生隔阂，先是韩信没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你忘了你是做大臣的，对待主子应该敬畏。韩信认为自己是天下奇才，满朝文武我的战功最大，大汉江山我扛着一多半，说话口气大，抬高自己，有意无意的贬低皇上。刘邦不高兴了，就不愿意和他交谈，君臣越走越远。这次高祖刘邦带队讨伐陈豨，朝中的事务内务交给吕后，外事托与萧何。吕后正想趁机揽权，想干点事儿，树立自己的威信。你说巧不巧，就在这阵儿，韩信的门人栾越给吕后送来一封信，说韩信和陈豨同谋，两人已经约定趁着高祖远征北方，京城空虚，准备与那陈豨里应外合，夺取汉家江山。吕后得了这个信儿，非常着急，便和萧何商量怎么办。萧何说，委派心腹之人悄悄到城外，假扮前方军人进入长安，只说前方大捷，陈豨已经兵败被擒，高祖派他回来报喜，看看韩信如何动静。朝中留守的文武不知道这是假话真说呀，纷纷进宫贺喜。唯有韩信听到这个消息吓了一跳，陈豨失败了，能不能把我牵扯出去呢？他失败了，我怎么做内应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没拿准主意，借故托病闭门不出。那萧何以探病为名来到韩信府上，韩信无奈只得出来迎接。萧何拉住他的手说，哎，韩元帅，你不过是偶感风寒，既然出来走动就不什么大不了的病，现在主公前方大捷，普天同庆，你作为臣子的也应该进宫祝贺祝贺才对呀。韩信无法推辞，只好随着萧何离开家门，来到未央宫。谁知宫门里面早已埋伏了许多精壮武士，韩信刚刚一进门，呼啦一声拥了上来，啪，把他扑倒在地，捆个结结实实，压在吕后面前。吕后厉声喝道，胆大的韩信，你敢和陈豨合谋里应外合，夺取汉室江山？韩信听了直跺脚啊，娘娘，此话从何说起？那陈豨已经招认了，是你的主谋他才敢造反，还有你的手下告你准备打开监狱，放出囚徒，袭击太子，如此弥天大罪，岂能容你？来呀，把韩信推出去砍了。韩信听到这话，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完喽！哎，悔不听快撤之言，我死到一个女人手里，天意呀，天意！就这样，韩信被杀。韩信之死，后来流行一个典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意思说，想当初在汉中地面，若非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不会登台拜将，凭关中定三旗，围困项羽，立了许多汗马功劳。到后来又是萧何将韩信骗入未央宫，韩信才遭到杀身之祸。言下之意，很为韩信鸣不平，好像这个萧何啊，倒成了两面三刀的反复小人了。我认为这么看也不对，若不是韩信居功自傲。

0: 藏祸心，妄图分裂国家，在大汉的地盘上搞的什么锅中国，他能落到这样下场吗？你要想到这儿，也就不会为韩信鸣不平了。回头再说汉高祖刘邦归来，听说韩信已经被杀，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又难过又觉得惋惜。嗨，韩信当初立了很大的功劳，没有得到善终，也失掉一个功骨之臣。哎，你不该造反呐。他又觉得吕后胆子太大了，你把韩信先压起来等我回来处理呀、啊、可是人死了，再说这些没用了。只是问道，韩信临死之前可曾说些什么？吕后说，别的倒没说什么，只说后悔不听蒯彻之言，才落到这般地步。哦，蒯彻，我知道这个人，是齐国人，素有舌辩之才，可不能让他漏网，再去挑唆他人与我作对。来人，告诉曹参，速将蒯彻捉拿归案。曹参哪敢怠慢，下令各府州县四处缉拿。不久，蒯彻落网，被押进长安。高祖亲自审问蒯彻，你为何纵容韩信谋反？蒯彻从从容容地回答，不错，我是劝他自立为王，可惜这小子没听我的话，他要听了我的，陛下你怎么能杀他呢？大胆，你纵容韩信造反，罪过大于韩信。来呀，把蒯彻给我烹了。烹了，就像当年骊姬那样放在大锅里煮了。蒯彻一边挣扎一边大呼冤枉，我有话容禀。高祖说，把他推回来，你有什么话可说？启禀陛下，秦王无道，天下逐鹿，唯有哪个跑得最快才能抓住他，那是哪里有什么君臣之义、前置之心呢？我当时只知道有个韩信，不知有陛下，就是眼下海内大致平定，也可能有人暗地里运作，想做做陛下想做的事情。陛下，难道你把他们全都抓起来，一个个都烹了吗？既然不能如此，单单捧我一人，岂不冤枉也？高祖听了倒乐了，哎，你总算能言善辩，好，我赦免你。吩咐左右解了绑绳，蒯彻叩头谢恩，下殿而去，回到齐国去当老百姓了。可是杀了韩信呢，可吓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是梁王彭越。彭越辅佐汉王消灭楚国，战功虽然比不上韩信，却也相差不远。前面我说过呀，他多次活跃敌人后方，截断项羽的粮道，烧掉楚国的战略物资，造成项王弹尽粮绝，最终败走害下，他的功劳也算汉将中的佼佼者了。自从韩信被擒，将王为侯，彭越就心惊胆战，唯恐有一天啊，这种事儿降到自己头上，就有了戒备之心了。到了陈豨造反，高祖御驾亲征，也派人找过彭越，叫他率兵前去会师。嘿，你说巧不巧啊，彭越和韩信一样，也是我有病了不能去。高祖非常恼怒，差人前去责问，彭越才知道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打算亲自面见刘邦谢罪，哪知他的部将护哲一边劝阻，说大王， 前者托病不肯发兵，今天你再去见他，岂不是飞蛾投火，自取其祸呀？要不把你抓起来才怪呢。
1: 潘岳说呀，那依你之见呢？
0: 护哲咬牙切齿地说，以末将之见，不如就此横下一条心，扯旗造反，发兵西进，截住刘邦个退路，拼他个鱼死网破，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1: 啊，
0: 可把彭越吓坏了，急忙捂住他的嘴巴。哎，可不许胡言乱语，你这不是要我的脑袋吗？护哲跺了跺脚，哼，事至如今，你只有这一条路了。啊，不不不，此事非同小可。哎，你容我想想，好好想想。说实话，彭越不敢造反，也不敢去见刘邦，每天心神不定。他万没想到，护哲那些话偏偏让梁太仆听到了。梁太仆认为护哲说的有理，又见彭越踌躇不前，有些瞧不起。哎呀，这小子成不了大事，没出息，跟着这种人不会有好结果。有了这个想法，平时说话办事啊，自作主张，不太听彭越的调度。彭越看在眼里，气在心上，就找了个错处免他职务，想重重的治罪。没想到走漏风声，梁太仆悄悄溜出大梁去找高祖汇报。高祖正在返回路上，恰恰被他遇上。梁太仆如此这般说一遍，高祖深信不疑，立即委派将士捧着诏书来到大梁，出其不意，将彭越、护哲两人绳捆索绑带回洛阳，交给廷尉王天开审讯。王天开审讯之后才知道，彭越没有听从护哲的话，无意造反。他向高祖汇报说，谋反的计划出自护哲之口，彭越如果一心不二效忠朝廷，就应该把他抓住，如实上报，所以他也是不忠之臣。高祖念其功劳，当初彭越帮我打天下，应该从轻发落，就将护哲斩首示众，免去彭越死罪，削去官职，废为庶人，贬到蜀中青衣县居住，彭越保住性命了，就这样奔蜀地。哪知道冤家路窄，行到郑国地面，碰上一个人，谁？吕后。彭越一见吕后，匍匐在地，声泪俱下，皇后娘娘救命啊，我彭越没有造反，请你代为说情，请陛下法外施恩，将我放回昌邑老家。吕后说，好啊，快起来，跟在车后到洛阳，我一定替你求情。到了洛阳，让彭越在殿外耐心等候。吕后进了皇宫，见了高祖，说这个彭越是山贼，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出身，至今野性未改，巴山蜀水乃是蛮荒之地，自古民心刁顽，不服王化，你把他贬在那里，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江山社稷，我把他截住，带回洛阳，交给陛下，你千万不可手软呐。高祖还是犹豫不决，找来廷尉王天开，想听听他的说法。哪知道这个吕后有野心，他怕这些开疆拓土的功臣不服他管，能杀则杀，能寡则寡，这个女人挺狠。为了除掉彭越，指令亲信伪装彭越手下军卒到王天开衙门告密， 说是彭越暗地里已经

调兵买马，反心昭然若揭。王天凯自然如实报与高祖，高祖再也无法容忍，咬牙切齿说：好个草寇啊，你太让我失望了，九泉之下也只能怪你自己了。一道圣旨把彭越推到午门，砍下脑袋，将首级挂在城头上示众，并且城里城外张贴告示，若有人敢给彭越收尸，一律同罪，严惩不贷。哎，你也别说，谁有不怕死的。刚过三天，忽然来了一个人，浑身穿白带孝，捧着瓜果祭品来到城头之下，对着彭越的人头摆设起来，一边跪倒一边痛哭。马上被看守的军兵抓住绳捆索绑，押到高祖面前。高祖闻报勃然大怒：你是何人，竟敢违抗皇命，私自祭奠彭越？再看那个人毫无惧色，擦擦眼泪，不慌不忙回答：臣乃彭王麾下梁大夫栾布师爷。刘邦一听是当官的，更生气了：你没看到我的诏书吗？如此胆大妄为，必是彭越同谋左右，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栾布说：陛下，容臣说句话，微臣随死无怨。死到临头还能如何辩解？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栾布说：陛下，你可还记得你在彭城被困，接下来败走荥阳城皋之间，霸王项羽率领精兵强将正在西进的路上，若非彭越相助，攻城略地截取粮草苦苦缠住项羽，难以向前推进，恐怕他早就抢先进入咸阳了。当时的彭越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主楚楚必兴，助汉楚必亡。陛下，你说是也不是？再说后来的垓下一战，彭越若不赶来助战，只怕霸王也不会败得那么快，败得那么惨吧。现今天下已定，彭越位高爵显，封为王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能不想安享荣华富贵，传于后代子孙？陛下，你让他出征。彭越确实有病，没有赶赴前敌，你就怀疑他有谋反之心，砍他的脑袋，灭他的家族，只恐自此以后朝中功臣人人自危，哪怕不想造反，也要逼他造反了。现今彭越已经被杀，作为他的属下，我在生死关键的时刻没能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生不如死，故而不必刀剑前来祭奠，该说的我都说了，就请陛下帮我了却这个心愿。哦，高祖见他说的慷慨激昂，情真意切，也觉得自己做的确实有点过分了，沉吟片刻，来人放开栾布，就这样给松绑了，并封他为都尉。栾布向高祖拜了两拜，下殿而去。这个栾布怎么有这样的胆子呢？因为彭越对他有恩呐。当初他是九保出身，后来当了兵，又被敌军俘虏了，卖到燕国做奴隶。后来燕王见他是条汉子，封他都尉。等到燕王造反。

兵败战死，梁王彭越知道栾布是个将才，格外眷恋，从俘虏营中把他提出来，还给他官职，叫他做了大夫。彭越护哲被捕的时候，栾布出使齐国，后来知道彭越被杀，还将首级挂在城头示众，便急急赶到洛阳，对照彭越的人头祭奠一番。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栾布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梁帝的事情处理完了，高祖回到京东，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想起来了，南越地方尚且未曾平定啊，要想统一华夏，那还有南越呢，就特地派楚人陆贾带着印玺去南越，将赵佗封为南越王，让他安分守己，保持边疆宁静，人们安居乐业。这个陆贾呀，是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不折不扣的外交家，因为能言善辩，经常代表朝廷出使邻邦国家。那南越的赵佗原是河北真定人，做过龙川县令，龙川在秦代属于南海郡管辖，因为秦朝时候赵高专权，群雄四起，南越人家独立为王了，发下公文小雨边关各处，秣马厉兵严守关隘，彻底断了和北方的交通。后来啊，秦朝派了不少县令到这儿，都被赵佗给杀了，自己派了县令去管理自己，接下来又夺取了桂林象郡，公然自称南越武王。汉朝使臣陆贾到南越，能否收服赵佗，咱们下回再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

0: 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

0: 振兴。
1: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0: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0: 酒泉，
4: 明白。
0: 青山，
4: 明白。
3: 状态准备完毕，
0: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7: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有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6: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 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

0: 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

0: 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

0: 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为劳资双方后续调解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今天啊，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今天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今天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今天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今天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前天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

0: 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我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0: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现在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刚刚从这个S522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在昨天晚上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6点钟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3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 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两三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今天13:30，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之声现在插播。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今天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在今天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2: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3: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4: 520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2: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额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5: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2: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6: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2: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5: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2: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5: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2: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7: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2: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化电。
12: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5: 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图。
1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89.1，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6: 我市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5月1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专题学习会议部署要求，立足化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对标先进、解放思想、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邱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上，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大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找差距，定举措，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晰路径，营造出对标先进、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县域经济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干部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核心精髓，坚持学思见物、学以致用，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贵在立足事情、因地制宜，不走照搬复制的老路，要走出具有化电特色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要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思维，充分释放我市绿色矿业、生态文旅、特色农业优质资源潜力，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学习义乌链式发展的产业思维，紧扣1321现代产业体系，抓实沿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要学习义乌有为善为的治理思维，深化九解一协调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干部敢为、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良好生态。会议要求要聚焦市委1135工作思路，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狠抓落实，深耕文旅融合，抢抓全省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机遇，提速黄金博物馆、天文科普基地、环红石湖开发等重点项目，做优工业文旅、红色研学、生态康养等业态，擦亮白桦节文旅品牌，聚力产业提质，推进百亿级矿业资源整合与绿色智能化改造，做强肉牛、大豆、鲜食玉米、中药材特色产业，加快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巩固全省县域电商领跑优势，统筹城乡提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路网升级、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开发区、国企、农村土地等重点领域改革，抓实招商引资1563攻坚行动，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会议强调，要着力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队伍，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培育雄狮型干部队伍，全市干部要持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直面发展难点、堵点，大胆探索创新，坚持真抓实干。

0: 智慧服务等多项举措，把常态化、精细化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活动期间，启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走进市社会福利院，为老年人开展体质指数测算、血压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免费体检服务，耐心解答老年人健康疑问，精准排查慢病健康隐患，认真记录群众各项健康信息，同步完善电子信息录入与纸质资料留存归档，持续规范更新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在阳光家园小区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开展免费体检与健康科普服务，并设置家庭医生宣传展板及小区网格分布图，清晰公示服务范围与职能，让居民直观了解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登记，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
2: 自从签约家庭医生以后，看病呢更省钱更方便，感到非常满意。
1: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长效健康管护，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搭建起全程跟进动态管理的健康服务模式，以建档随访、专属指导、便民联络等务实举措，把短期便民服务转化为常态化持续性健康守护，真正让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3: 我们常态化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随访、体检评估、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等服务，日常健康问题可随时咨询，有效减少群众盲目往返医院的奔波，切实方便群众就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做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让群众就医更省心更安心，筑牢化电市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本台消息，5月20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在明化街道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消防宣传员结合九小场所火灾特点，通过典型火灾案例细致讲解电气线路老化、杂物乱堆乱放等安全隐患带来的危害，并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以及应急疏散逃生技巧，同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助力从业人员切实掌握灭火器材的实操要领。培训结束后，消防人员还深入街道部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到位、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登记造册，明确整改实现，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4: 九小场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往往人员密集、隐患隐蔽，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专项行动就是要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一个商户、每一位从业人员身边，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宣讲和实操演练，让大家真正学会怎么查隐患、怎么用器材、怎么逃生自救。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宣教力度，通过多种形式把宣传常识普及到更多商户，让每一位商户都能做到懂防火、会灭火、能逃生，共同筑牢咱们化电的消防安全防线。
5: 本台消息，5月20号，记者在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不少情侣选择在这一天携手领证，许下相守承诺。一大早，婚姻登记大厅内暖意融融，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他们怀揣美好期许，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大厅，办理结婚登记，许下相守誓言，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携手相伴的人生新篇章。在庄重的颁证区内，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词，工作人员向每对新人普及文明婚恋理念，倡导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引导大家树立文明新风，以健康向上的婚恋观践行真爱誓言。
6: 就是520这日子吧，特别好，都说520、521就是年轻人过的比较浪漫的节日，然后特意起了个早回来领证，所以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小日子越过越好，天天开心。
5: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联合检查，有效弥补

0: 店经营服务秩序，筑牢医保基金和药品质量安全双重防线。近日，市永吉街道永吉社区联合社区卫生中心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提供健康咨询、饮食建议与慢病指导，科普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知识，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近日，市明化街道洪生社区开展同心相伴快乐成长主题亲子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红色教育、传统文化、安全知识等，进一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良好亲子互动平台。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间。

0: 说俯冲转折，想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定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0: 陪你陪你陪你逛逛逛逛逛逛
1: 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
1: 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中的柳活更像西方的 rap， 在那个信息传播单一的年代，如果小朋友听了无一不被吸引。小喇叭节目里我最爱听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了，每当播出的时候我都提前打开收音机，因为这个收音机要事先预热。孙爷爷讲故事都是用小朋友能听懂的语言，白话或者口语，比如说金箍棒在孙爷爷嘴里变成了金箍棒。我听故事只分好人和坏人，比如白骨精是坏人，孙悟空就是好人，孙悟空火眼金睛能识别好人和坏人，猪八戒好吃懒做贪图安逸，肥头大耳没什么心眼儿，沙和尚挑着担子任劳任怨，默默走在最后边。小喇叭节目的编辑老师们集思广益，不辞辛苦，反复推敲剧本中的台词，从娃娃抓起，让小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刘文学、海娃、小英雄雨来、英雄小八路、刘胡兰、雷锋叔叔的故事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灵。向上向善是小喇叭的宗旨，为我在今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6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73岁了，小喇叭也70岁了。小喇叭那熟悉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也算是小喇叭节目的第一代忠实的小朋友了。小喇叭是我们启蒙老师，小喇叭是我们前进的冲锋号，小喇叭是我们成长的助推器。愿小喇叭的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
4: 谢谢任运峰爷爷的来信。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任爷爷的这封来信啊是手写的，这封信的最上面画了一台收音机，任爷爷还用特别可爱的空心艺术字写了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几个字。看得出来，任运峰爷爷是个特别有童心的人。任爷爷和之前给我们来信的易平川爷爷一样，都提到了孙敬修老师讲的西游记，也提到了小叮当信箱。前段时间我采访了在小喇叭工作过的已经退休的编辑老师们，跟他们聊起了当年的往事。这些老前辈们都说，为了办好小喇叭节目，为了孩子们，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地研究幼儿语言和心理特点。他们在编写稿子的时候会反复思考哪些地方孩子们能听懂，哪些地方孩子们不懂。所以现在当这些当年的孩子们早已经成为老爷爷老奶奶的时候，依然会记得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这段对白。很多现在听小喇叭节目的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这一段，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应该会记得。任运峰爷爷，您现在在广播前收听吗？现在我们的小喇叭节目还在播出，每天晚上8点到8点半，我们也有了很多新的板块，除了广播之外，我们也会在央视频、 云听 APP 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和大家见面。虽然我们在创新，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直都没变，那就是我们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故事，每一封来信。再比如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开场白。如果您方便的话，欢迎您打开手机，在云听 APP 上搜一搜小喇叭，听听现在的节目，也许声音变了，但是小喇叭节目组里每一位工作人员那份想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心和60多年前是一样的。最后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我们，谢谢您把那段时光写得这么动人，您对小喇叭节目有这么高的评价，我们真的好感动，也很受宠若惊。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的老听众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才有继续做下去的力量。任运峰爷爷，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小喇叭就像您说的一样，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0: 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蔬菜水果肉蛋杂粮均衡搭配，少吃零食，多喝温水，健康营养能帮我们长高高，有力气，上课精神足，身体棒棒，活力满满，快乐成长。
2: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小朋友，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呢？有的小朋友要说了，我不喜欢吃豌豆，哪怕碗里只有几颗豌豆都要一颗一颗挑出来。还有一些小朋友会说，我就是不喜欢青菜的味道，我就是不喜欢牛奶的味道，我就是觉得鱼虾太腥了，我就是觉得胡萝卜太苦了，我天生就不喜欢它们。但是呢，楚楚姐姐想说，一些你可能不喜欢吃的食物，对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好像你用积木搭房子，如果你想要房子漂亮坚固，是不是就不能只用同一种积木呢？同样的，我们小朋友要是想聪明健康，个子高高，身体壮壮，那就需要多重营养来保障呀。比如说杂粮米饭要吃，因为这个是碳水化合物的营养，蔬菜水果更得吃，这是维生素的营养，蛋黄花生米还要吃，因为这是油脂的营养，牛奶鱼肉也不能缺，因为这是蛋白质的营养。没有这一些营养一起来忙活的话，你的身体呀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你身体的这座小房子风一吹就会倒，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你可以成为自己身体的小小建筑师，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把每一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把身体这一座名为健康的大楼盖得又高又稳又漂亮吧。好，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故事《魔女小豌豆》第四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四集，有魔法的辫子。早晨天气特别好，小风像小胖手似的拍着人的脸蛋，小豌豆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梦里他翻了几个跟头，拿了一会儿大饼，又唱了一会儿歌，最后他揪了揪自己的小辫儿，说了几句什么，恰好 这时候阳光照在了它的两条小辫子上，小辫子动了动，又动了动，突然呼呼冒出两片小绿叶子来。小绿叶子慢慢长大，小豌豆的两条小辫子也跟着慢慢变长了。小辫子从床上垂到地上，又爬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垂下来，绕着一条桌子腿儿爬上了桌子。小辫子在桌子上东张西望了好一会儿，发现屋子里实在没什么好爬的东西了，便爬出门去了。两条小辫子在地上爬着，正好小胖马穿着旱冰鞋滑过来了，咚的一下被两条辫子绊了个大跟头。小胖马爬起来一点没生气，他说，没问题，这两棵软树刚好让我跳绳。小胖马正跳着，忽然小辫子头上啪啪开出了花，这是一朵粉嘟嘟的小喇叭花，里面先是咳嗽了两声，接着探出了一个小毛毛虫的脑袋。小毛毛虫肯定年龄不大，头发只长出了两三根，屁股上围了块大尿布，还用大别针别着。他生气地喊，
10: 你说说，要是有个家伙一大早就制造九级地震，你能不讨厌他吗？
9: 小胖马意识到跟他说话的是一只小毛毛虫，可吓坏了，他顾不上道歉，头也不回地逃跑了。小毛毛虫梳了梳头上的几根毛，叹了口气说，
10: 真没礼貌，
9: 然后又钻回屋子里去了。两根小辫子继续往前爬，爬到了卫生球的门口，咚咚，左边小辫子敲了两下门，咚咚咚，右边小辫子也敲了几下门。卫生球打开门，看到了两条小辫子，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11: 呵呵，终于有人主动把东西借给我了，多好的两条绳子啊！
9: 他急忙抓过绳子缠起来。小豌豆感觉有人在扯他的辫子，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这才发现自己的小辫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家门去了。他拿出一大把梳子，顺着小辫儿边梳边往外走。小豌豆走啊走啊，就和卫生球遇上了。卫生球惊讶地看着小豌豆说，
11: 哦，你怎么把我的绳子系到头上去了？
10: 什么呀，你怎么把我的辫子缠起来了？
9: 卫生球失望地把绳子团还给了小豌豆。
11: 给你给你，我知道你不会把辫子借给我。
10: 好奇怪呀，我的辫子怎么这么长了，
9: 应该好好利用一下。
11: 那咱们借风筝来放吧。
9: 不一会儿，卫生球抱着个破风筝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小豌豆从绳子团里找出辫子，拉了拉喊，
10: 把风筝变漂亮。
9: 破风筝发出了彩色的光，变成了一列长长的火车风筝，有窗户，有门，还有亮闪闪的汽笛。汽笛一拉，发出了响亮的呜呜声。小豌豆用辫子把风筝系好，正好这时候来了一阵大风，风筝火车发出了快乐的呜呜声，轮子转动着，笔直的开到天上去了。一只小尖丝雀使劲地呼扇着翅膀，它快飞不动了，可他和伙伴们约好的在最高的那块云彩上野餐呢。恰好风筝火车从他身边经过，小金丝雀问，
10: 请问我能搭车吗？
9: 风筝火车呜呜地叫了一声，
2: 意思是
12: 行。
2: 小金丝雀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火车不一会儿就开到了那块云彩边上。小金丝雀蹦到云彩上，呀，它的伙伴都还没到呢。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一只小胖熊抱着抱着秋千东张西望，它实在找不着拴秋千的地方。这时小豌豆的两根小辫子正擦着它的鼻尖慢慢升高。小熊喊，
11: 哇，好地方原来在我的鼻子底下呢。
2: 它赶紧把秋千系上去，然后腾的一下蹦上去。秋千随着小辫子越升越高，小熊坐在秋千上晃呀晃，云从它的隔着窝底下钻过去，痒得它咯咯直笑。
11: 呵呵，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高的秋千。
2: 风筝火车继续往前开，那一大团绳子终于用光了，火车像是进了站似的慢慢停下来，在原地呼呼地喘着粗气。小胖马滑着旱冰鞋过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大块布，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台亮闪闪的小机器。他叫小豌豆，
11: 快来，我要放露天电影啦。
10: 那屏幕机在哪啊？
11: 我早就看好了。
2: 他把屏幕挂到了小豌豆的两根辫子上。小胖马打开了小机器，屏幕上开始演动画片了。小动物们听说了都赶来了。动画片特别有意思，小胖马、卫生球还有小动物们看得哈哈大笑。小豌豆也想笑，可他得使劲忍着，因为他一笑辫子就要晃，屏幕也跟着晃。为了大家，他只好做点牺牲了。

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13: 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

0: 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

0: 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

0: 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6: 明白。
7: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8: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紊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0: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9: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1: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田所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 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空，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11: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醒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Thank you.
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0: 橱窗

0: 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7: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
8: 行车891，
7: 时尚891，
8: 娱乐
7: 891，你我共同的
8: 89.1
7: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9: 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高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的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啊，如何能够反映咱们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

0: 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在去图书馆啊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它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也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1: 是，那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做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啊、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啊或者激射等，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啊，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 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简历归雄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再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1: 对，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
1: 对，
0: 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少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 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是它是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啊、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数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和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就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的。
0: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

0: 更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污染？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说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这个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也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也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哈哈。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所以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次方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定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次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

0: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
5: 全程
4: 八
5: 乘
4: 八
5: 的
4: 画店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8: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3: 一种沉默，
1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3: 一种期待。
1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
14: 这个三百一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咋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

0: 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年是不是咱们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三百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
1: 哦，
0: 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三百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也就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琢磨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东西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东西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用一种高精度的这种硅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测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啊。我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这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

0: 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1: 这些地方有很多，
0: 嗯，
1: 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啊，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啊，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七八千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啊，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
0: 嗯，
1: 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包奴核弹，或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的，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契机，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嗯，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1: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应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0: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水电气啊，在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1: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

0: 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城镇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的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计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的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

0: 袋引起的，红霉素远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唇膏、 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它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0: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3: 白化成
1: 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
2: 五彩
1: 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为什么
1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8: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

0: 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1: 出了现场，队员这心气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2: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着运气啊什么，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傅道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傅道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呢，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0: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球场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傅道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3: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傅道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它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它是放弃的。

0: 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人，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孙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

0: 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这样，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弗劳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弗劳敏本来这个就一招鲜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鲜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弗劳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1: 那个历史包袱吧，
0: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这个怕字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雷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1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2场，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3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它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它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3月份的热身赛，它的对抗的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考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4个字吧，我也有点

0: 心里发怵。
1: 过
0: 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1: 嗯，
0: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什么超白金一代，就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它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麟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登民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
0: 对，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儿，就是最差两三批、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的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的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及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两名甚至说有三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林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伦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2: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到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

0: 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哎，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篮、挑大梁也不现实。
1: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吧，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两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1: 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10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10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99围攻，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亡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道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儿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0: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道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道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

0: 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比带的比弗朗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弗朗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这真正的这个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弗朗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现，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1: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才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的FM。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0: 有梦想、
3: 有青春、
10: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0: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期间，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郭佳杰、运动员邹启佳为该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根据司法文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及列明的情况，时任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主教练杨赞、时任山西新锐职业篮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马俊存在个人参与、动议或协助开展操纵比赛的行为，给予郭佳杰、邹启佳终身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的处罚，给予杨赞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马俊限制从事与篮球相关的活动3年的处罚，给予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罚款100万元，收回其所获2023-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并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3轮的多场比赛，辽宁铁人2-1战胜了青岛海牛，上海申花2-2打平武汉三镇，重庆铜狼龙0-0战平云南玉坤，浙江4-1大胜山东泰山。中国足协昨天发布了2026-27赛季亚冠联赛名额分配的补充通知。中国足协在2026-27赛季亚冠联赛中将拥有2个亚冠精英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和1个亚冠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额。2025赛季中超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中国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获得亚冠精英联赛参赛名额，中超联赛亚军上海申花获得亚冠二级联赛参赛名额。2025-2026赛季耐克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今天下午决出了总决赛队伍，男子组回浦中学与清华附中时隔3年再次在总决赛相遇，女子组济源一中与东北师大附中会师决赛舞台。全国总决赛将于24号本周日在北京五棵松中心打响。2025-2026赛季英超联赛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伯恩茅斯1-1打平曼城，这样领头羊阿森纳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英超冠军，这也是阿森纳时隔22年自2003-04赛季的不败夺冠之后再次拿到英超。

0: 超冠军奖杯。此外，切尔西2-1战胜热刺。NBA 东部决赛第一场今天进行，克利夫兰骑士104-115不敌纽约尼克斯，总比分0-1落后。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宣布自己将退出今年的草地网球赛季。阿尔卡拉斯目前排名男单世界第二，他在四月份的巴塞罗那公开赛中因为手腕受伤退赛，之后一直高挂免战牌。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CBA 季后赛半决赛备受瞩目的京沪大战第三回合今晚结束，最终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另外一路电话我们请进的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2: 大家好。
0: 好，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时段张文也继续在直播间。
3: 打到第三场，双方已经都非常熟悉了，两位教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变招呢？咱们先从胜利一方说起啊。秋安你怎么看？
2: 对，今天是一个大变阵。刘铮这位老将在这个系列赛中第一次首发登场，而且今天打的时间是非常的长，他这个登场时间甚至在整个赛季当中时间都是非常长的。他主防陈英俊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怀特塞德放进了首发，而且怀特塞德可以说是今天上海队阵中表现至关重要的一员。那么这两个人在首发当中的激活也提高了上海队首发的这个防守强度，并且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上海队今天的轮转变成了一个短轮换，看似十人上阵，其实就五个人打球，就这首发的五个人在主要的打球。对，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结果。
3: 再来问问宋翔，北京队这边有没有一些应变？
4: 我觉得呢，这场比赛北京队输的比较的惨，因为呢刚才提到上海队确实进行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刘铮进入主要的轮换或者说首发之后，其实他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无论是陈英俊还是杰曼，其实都在防守端给予了很好的限制。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球队在赛前没有充分的准备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在比赛的初期打乱了他们的一个整个的防守的一个整个进攻的一个计划。那另外呢，就是在内线方面呢，我们看到麦基跟白边的对位当中其实处于完败。
3: 对，
4: 麦基其实身价不菲，但是在来到北京首钢队之后，他的比赛时好时坏，当他打得好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场上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就像今天这样的表现的话，其实他是很难跟他的薪水相挂钩或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是一场完败的比赛。当然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像赛后许明指导所言，这场比赛输球了是件好事。当然这个相同的表述他

0: 就没必要开上这两个三分。一度北京队其实因为北京队在季后赛是三分命中率第一的球队，其实开场或者说上半场的时候北京队当时投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回归均值，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北京队会调回来，我觉得上海队没准下半场会提上去，结果最后数据一看，上海队的命中率还是比北京队低，北京队确实提上了一些。就是三场比赛其实上海队的三分投的都不好，但是在这场第三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当双方三分球都不好，丢掉了三分球这项武器之后，上海队的这个赛季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依靠防守内线和篮板，
1: 对，
0: 主要就是防守这项上去获得比赛的一个主动权。其实这场上海队没有赢其他的东西，投篮不好，就是三分不好，就是拿出了上一场北京队的一个精神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上海队是玩命了，有上一场比赛北京队那个玩命精神，以及这个压迫性的本赛季上海队最得以取胜的一个钥匙就是防守。本场比赛抢断比北京队多了六个，就多造了北京队六次失误，就赢在这儿。
1: 宋翔，其实我们知道北京队回到主场之后肯定是奔着赛点去的，因为毕竟在客场拿到了一场胜利，这种心态你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是不是发挥了一些反而是副作用？
2: 我觉得就像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这是回到主场，它确实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是个好事情，但是无疑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你回到主场的时候，当有主场球迷为你过万人去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的心态势必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跟起伏。当你的投篮一个主力球员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球员其实可能会受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传染。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跟这场比赛威廉姆斯没有打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威廉姆斯在前两场比赛其实表现的也有些起伏，但是有他在，其实对于杰曼的一个轮换，包括给杰曼更多时间休息调整，以及在部分的时间段威廉姆斯可以给对手制造杀伤等等，其实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场比赛由于威廉姆斯的缺阵，使得杰曼不得不在很多的时间去承担更为多的场上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杰曼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善于打硬仗的后卫外援，这个从过往的赛季可以有多次的体现。当然我不是说自己家的球员不好，但这个就是确实是现实情况。虽然这场比赛杰曼得到了22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前三节只得到15分，在对手的特别是刘铮换位到他的防守之下，其实杰曼我觉得打得很难受。而且他上海队的策略其实就是可以允许杰曼去来到内突破进内线，但是坚决不给他三分投射的好的机会。其实我一直想说上海队为什么能够成为常规赛的冠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百回合得分和跟失分的这两个主要的一样数据。我们一直为什么在说百回合失分跟得分，这是一个衡量球队进攻跟防守的非常客观的准确的数据。那上海队成为常规赛冠军，因为他全联盟这两次都排在第一。那反观北京首钢队，他们进攻可以排列在前三，但是他们的防守已经跌到整个联盟的中游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北京首钢队这个赛季跟过往赛季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跌落的非常明显。他们就再次印证了那个铁非常真实的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来到季后赛的时候，如果你的防守提升不到季后赛等级的话，那么你其实是很难赢得总冠军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实力相当难分伯仲的一组对决。那另外我觉得北京首钢队刚才提到心态，我觉得心态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们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依赖的领袖。这个问题其实自从马布里退役之后，北京首钢队一直在寻找他们合适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了，更换了很多个后卫外援，但是始终缺乏一个能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去进行前进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为数不多的亮点吧，就是在比赛的最后的时段，你可以看到当北京首钢队的陈小川、方硕、才仁以及秋天这样的球员，就是北京首钢队老
1: 追上了
2: 老首钢那样的球员在场的时候，他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赢球，尤其是像翟小川这样的老将。我觉得翟小川包括方硕，他们在他们内心当中其实已经会感觉到

0: 他们的职业生涯所剩不是那么多了，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夺冠的窗口期。而北京小王队在这个赛季其实当引入了赵睿之后，其实他们阵容绝对的是具备去冲冠甚至说争冠的绝对基础，但是他们不想在这样的时刻去倒下。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最初的连线的时候所言，就是决赛还没有结束，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言，就是北京小王队在一场刀光失利之后，他们会势必会在第二场有一个状态的反弹的。
1: 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比赛最后时刻起的这个波澜，确实我刚才也在看这个四节的分差，前三节一直是上海队领先，第一节26-15，第二节22-14，第三节18-14，但是到了第四节，当然那个时候上海队换下了一些主力球员，但北京队那个时候追分追得确实快，把这一节整个的单节比分也定格在23-15，追回来8分。当时在追分追的比较剧烈的时候，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包括在网上看球的球迷在讨论说芦苇指导这边的这个调整是不是慢了一点，想请回秋安，你当时看球的时候会有同感吗？
2: 嗯，对，没错。而且我接着宋翔老师刚那个话说，就是翟晓川等一批老首钢球员能看到风骨，这也是孙悦的解说的时候说，我觉得确实那段时间我们上海球迷看的是手心里都是一把汗。这芦苇指导是什么呢？他在赛后说，我同事采访他，他说他这两天把第二场录像看了3遍，熬夜看了3遍，每一个回合都记得，就是他是一个预习功课做得特别好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界面打开的时候很多题他都会做。但是当出现这个要写作文的，比如说第4节当北京拿上这些替补穿打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变。当时其实上海就像古德温作为主控后卫，体力已经是消耗非常大了，而北京队的这些非常有冲劲儿的老球员上来以后，古德温有一点打不太动了，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该把洛夫顿换上来，或者你换上怀特塞德以后你搭一个国产后卫。而这个时候由于我们今天采用的是短轮换，这五个主力的表现非常的好，芦苇在这个时候他有点患得患失了，他怕换下之后这万一场面崩了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不，他还是选择相信这些球员，以至于体力耗尽的这些主力球员那时候被北京队的替补打的一波追分。那好在后来终于想起来了，换上了袁汤文加上怀特塞德，才把这个局面给稳住。袁汤文毕竟也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控卫，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上海球迷高兴是高兴，但是看到第四节这个表现，再联想到赛前大家对于北京上海的队垒的第四节我们的一个差距，所以还是会对第四场比赛产生不少担心的。
3: 嗯，说的好好的，本来说是要打季后赛的，还是半决赛，打着打着最后一节出现潜力赛的场景，我说这不都潜力赛的球员怎么都上了挺有意思这场比赛打的。现在第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关键的第四场战役，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赛点了，两位怎么样去预测剧本的走向？孙翔你看看。
0: 我坚信会回到上海去打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战的这个不是说我去为北京双队去加油打气，这个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年北京双队的球，因为我也知道这些球队的他的底蕴，他的一些比赛的这种规律是什么，就是他会有真正意义上，就像我刚才说了两次，他的比赛会出现起伏，他的进攻会出现很大的波动，但是他在第二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反弹。那我觉得再举例子近在眼前，就是在上一轮北京小王队打广东的那些系列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波动，比如说外线他们在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打得并不好，但是第二场他们有一个回弹等等，其实这个就是这支球队在逆境当中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这支球队的底蕴。为什么我们说很多球队不愿意碰北京首钢，无论这支球队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峰的期间，就是这支球队他们有那种韧性，那种在绝境当中向死而生的那样的一个精神。那这样的精神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带动这支球队打出一些令人非常血脉喷张甚至说可能超水平的一个表现。正如同这 G2 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外线命中率能高达50%，当时我就连线的时候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夸张且不符合正常水平的一个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跌落到不到24%，但还是要比上海队要好。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不是变相的彩，我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是对于北京守望队我只是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如果我是想退一步说，他们如果命中率外线命中率能够提升到30%以上的话，即使这场比赛的过程或者说比赛的竞争性，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更强，不至于打到最后时刻落后超过20%。

0: 十分的时候，当你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追的话，你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完成这样的比分逆转的。因为你首先我想说的是，你没有像是今天上午像是尼克斯大头这样的超级的这种球员去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吧？对手尼克斯可以22分完成逆转，但是北京首钢队我觉得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事情。
1: 宋翔，我想追问一下，怀特塞德如果下一场还是这个状态，北京首钢怎么解？
0: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麦基对阵刚才提到这白边的时候，其实他处于比绝对下风，但是我认为绝对的最为失败的或者说最为糟糕的方面不是内线，而是外线，就是赵睿、陈英志、杰曼这三个。当然杰曼整体表现尚可，但是我刚才提到另外两个球员，他们的表现非常的低迷。尤其是赵睿，我觉得5分5次犯规5次失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在一场天王山对决当中，我觉得是不远远不够的。当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吹罚上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也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这场比赛因为外籍裁判他更换了，前面的更换使得当然这个两支球队都处于一个不断的
2: 都在适应
0: 的过程，但是明显的北京首钢队在适应的方面上我觉得不如对手。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像古德温这样的球员，在合理的或者说他能感受到吹罚尺度情况下，他能制造一些所谓的犯规，但是北京首钢队没有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无论是细节经验还等等表现等等，都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给对方的重要的因素。所以你看，回到刚才你的问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麦基是这场比赛北京首钢队失利的罪魁祸首？我认为当然是其中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为主要的那一个。
1: 我们再请回球安，上海队第四场可能卢伟指导会看几遍今天的录像，尤其是第四节，他又会用拿出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答第四场的卷子呢？
3: 他应该不会再看三遍那么多了，毕竟这场比赛赢了，而且在这个系列赛里的主题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见招拆招。第二场许明指导这边拿出了调整和应对，那么第三场卢伟这边拿出了调整应对，那第四场应该是轮到北京队先出招，上海队得是准备可能对手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不会是主动调整的一方。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种以防守来主打系列赛甚至缩短轮换的这个策略大概率不太会改变，赢球不太会改变这个东西。当然我相信北京队一定会去研究如何让自己的外线投射获得更好的机会，调回手感。同时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卢导有一个变化我是没想到的，他竟然主动先上了双塔。这王哲林下怀赛德的一个双塔，他比北京队先上了双塔。我当时愣了一下，所以这就是可能是给北京队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场比赛你武器库里还有什么东西来应对上海队的这个变化，这就是系列赛最大的魅力了。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悬念留给下一场比赛吧。
2: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支球队能够打到半决赛的原因，就是大家的武器库里的东西都挺多的，而且现在还大部分武器都擦得比较亮，所以就看谁明天下一场比赛能够拿出这个擦得更亮的武器来。
1: 好，也谢谢邱安和宋翔这一时段共同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音
2: FM
1: 画电活力调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花花姐。
9: 生机的声音，为摩托车做事应当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现在马上给你十点一，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碑，碑文写道：“驰骋千里。”

依然历历在目。翻山越岭，道阻且长。为了保证鲜艳熬过漫长的旅程，专场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故事，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

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千禧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

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茶，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就因为旅途中的意外发现，获得了足以对抗时间的方向。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陷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

0: 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察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真的很动听。
1: 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0: HDFM
3: 八九一，为所有
0: 有梦想、
3: 有青春、
0: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0: 赶紧加入吧！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店。
1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话题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0: 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饭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6: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就

小林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

0: 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的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大家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做出来就有人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但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三百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

0: 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1: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2: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这个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淳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祸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

巨资扩建当西，在当西各段修筑埠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西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不如轮转。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罚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东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国家最繁盛的时期，同安县新制载都市经营茶叶货资百余万，到民宅七十余栋，所居城市。修建于乾隆年间的邹家祠堂和邹家祖宅大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喇叭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沙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她刚刚3岁。她回忆说，当时儿童院旁边有个树林，后面隐藏着军队的飞机场，德国人经常组织轰炸机场，纳粹一空袭，大班的同学就抓着我们小班的同学跑到树林里躲起来，有时候一躲就是一夜。说起儿童院的战争岁月，刘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
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室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
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

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00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

下他娇小的身影。胡继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继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继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继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继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继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继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他有3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继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继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泉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泉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兴池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准确的讲啊，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到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童先生。
0: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童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到秦》《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至今。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校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来，躲开点。队长，不对劲儿，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同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2: 开始的时候啊，为了对光打民兵进行传统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1: 石大爷说的对呀，
2: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3: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校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前方是目的地，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云南普洱南昌拉祜族自治县的顶麦山。

0: 己。
1: 井外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井外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哎，谁拿水泼我？
3: 到井外山，过山坑前，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啊，山坑前掉泼水。
2: 对对。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5: 走。哎，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2: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6: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2: 来，
6: 全湿透了。
2: 怕呀，
3: 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5: 全在身上了，
6: 这也太爽了。对，
2: 哎，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这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好啊，
5: 好
6: 啊。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2: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井外山的人。
5: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2: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6: 快去换衣服吧，真的受不了了。
2: 走走走走，
5: 换衣服，
6: 换衣服，换衣服。
7: 哦呦呦，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井外山。
8: 就是，
7: 哎，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8: 是啊。
9: 我跟你们说，现在井外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7: 是是是是是，
8: 我也想赚大钱了。
7: 赚大钱。
8: 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9: 尼摩，你行吗？你家玉香罗能答应？
10: 这个。我说了算，
11: 我说所有的算吗？
10: 啥算？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9: 哎，尼摩，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香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2: 哎，你们看，半坑女海，还有那半山的茶林。
5: 这井外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2: 你们是第一次来井外山吧？
13: 是的。
2: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井外山吧。
13: 好啊
2: 好啊。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5: 就是啊。
2: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5: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2: 跟你走。好嘞。这井外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6: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5: 对呀。
2: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井外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6: 行，
2: 走，
6: 好，
2: 走，
6: 看下去，
2: 走，看下去。
5: 停下！
10: 怎么了？
2: 儿香，你咋了吗？
5: 咋了？白卡，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10: 哎呦，儿香主任，不合理吗？这个规定，不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5: 尼摩，你不要错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卡，你自己说，井外山的规定是哪样？
9: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

0: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1: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2: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3: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0: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4: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5: 这20多年前不敢想，
4: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6: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4: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
7: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5: 我正在考虑。
7: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8: 是，
7: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8: 要去的。
5: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7: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吗？
5: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呀，太凶险了！
8: 急需慰留啊！
5: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7: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5: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9: 有道理，
10: 应该去的。
9: 嗯，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5: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8: 有道理。
5: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8: 对呀，这个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9: 对，
7: 最好的。
11: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2: 是啊。
11: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2: 你也想去北京啊？
11: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2: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11: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
1: 啊，
0: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3: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0: 啊。
3: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
5: 还有，
4: 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6: 哎呦，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4: 是吧？
6: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啊？
4: 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6: 哎呀，是的，
4: 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7: 共产党，
8: 我们跟定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3: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4: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啊，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6: 苏里亚，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9: 是啊，
4: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0: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3: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

0: 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1: 海坦，你
2: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1: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2: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3: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4: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1: 对，
4: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3: 走，江总，走吧。
1: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2: 哎呦，你慢慢想。儿香，我先走了啊。
3: 儿香，我也走了啊。
1: 走了。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0: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5: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1: 不行，我要去找艾坎。
5: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坎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1: 你有办法？
5: 嗯，
1: 什么想法？
5: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1: 寻找。
5: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5: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拒绝。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支持呢？
5: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1: 好啊，
6: 好
1: 啊，
6: 好。
7: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8: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怒斗金发，五朵金花》嘛。
9: 哦，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8: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5: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5: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1: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5: 对，
1: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

0: 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1: 好主意。
2: 这三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0: 好啊，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倒个茶吧。
2: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侃谈谈，嗯？
0: 哎，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2: 算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矮侃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侃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1: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2: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2: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4: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3: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4: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3: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5: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 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3: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6: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这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3: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5: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2: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

0: 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2: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超级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1: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新亮表示，
2: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1: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3: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3: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

0: 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6: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8: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7: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8: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7: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

0: 返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1: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贷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4: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6: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7: 520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5: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8: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5: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 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9: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5: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0: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5: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5: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13: 告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14: 明白。
13: 酒泉。
14: 明白。
13: 青山。
15: 明白。
13: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6: 零号报告。
13: 零号讲，
16: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15: 酒泉报告。
13: 酒泉讲，
15: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16: 青山报告。
13: 青山讲，
16: 状态准备完毕。
13: 明白。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4: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7: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炼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5: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4: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
3: 嗯，
4: 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8: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5: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
0: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

0: 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戴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利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2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1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

0: 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2: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两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3: 嗯，好的，李明。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8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 5.2 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 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勘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勘查。李明，
2: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3: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起义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那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起义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芳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2: 好的，谭震。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2: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

0: 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0: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7: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8: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

0: 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1: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0: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0: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0: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6: 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 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它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5: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6: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熊一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5: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6: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 气温方面，这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

0: 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可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

0: 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啦、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的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采集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还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这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带着一个耳罩，打大炮的也都带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就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也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 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支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七十分贝比六十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1: 但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看着说六十分贝跟七十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
0: 嗯，
1: 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十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六十七十分贝比六十倍是大十倍的这样一种关系。
0: 嗯，
1: 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0: 对，是
1: 八十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所以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那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0: 嗯，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对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啊、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
0: 嗯，
1: 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飙升值。
0: 嗯。
1: 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飙升值，看看那个飙升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
0: 嗯。
1: 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0: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0: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1: 先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
0: 嗯。
1: 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车速一律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千万不能超速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数字，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这个处罚怎么样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国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啊、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

0: 现在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窃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稽查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铃，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稽查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0: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1: 对，这挺好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1: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0: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1: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1: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哈哈。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所以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

0: 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次方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这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什么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定激光器来定义我们米，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次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啊。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1: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1米更精准了吗？
0: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1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1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这种观察就更加精准了。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1: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0: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5: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4: 对，
5: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个重要意义吧。
4: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钟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5: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 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年是不是咱们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三百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
4: 哦，
5: 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三百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4: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贵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4: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5: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4: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5: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也就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东西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东西。中国人有个东西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规表和检疫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测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这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 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4: 嗯，是，
5: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哈、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哈、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5: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啊，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七八千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包奴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的，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契机，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5: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应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4: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

0: 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城镇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益性工作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是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计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

0: 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远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啊，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 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婴幼儿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

0: 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 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0: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艳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艳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

0: 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胡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两三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承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聚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3: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4: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5: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3: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顶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6: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3: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7: 今天我们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3: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6: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晚市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3: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5: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3: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8: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3: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2: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词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词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词源套餐。
1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 生成视频、写代码等。

0: 最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0: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 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次元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2: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到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是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3: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2: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4: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磁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 爱达华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6: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7: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6: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7: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6: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8: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6: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9: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1-2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10: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

0: 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它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最初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0: 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0: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呢，它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嘛，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个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歪风的和邪气。
0: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量、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2: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导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的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 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

0: 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1: 嗯。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0: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 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了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员。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 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

0: 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露，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肃南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司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题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

为了保证鲜叶熬过漫长的旅程，专场应运而生。如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茶叶足可以对抗时间。古时一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温润之地。平均海拔2200米，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千禧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野生茶树高可达30米，树龄数百至上千年。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毛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考察文化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考察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茶的形态和口味。在漫长的旅途中，经风吹日晒雨淋，茶叶内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使微生物慢慢滋长，毛茶发酵成为熟茶。人们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普洱茶。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与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在云南，关于茶的故事似乎是一个个幸运的偶然组成的。作为野生物种的茶，奇迹般的在冰川时期存活下来，借着一个偶然的契机被人类利用和驯化，就因为旅途中的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陷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被雨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负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负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静，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
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全、昂州河，翻越二郎山，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全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

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邹家的后人，邹小林一家

0: 高小银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大家我们的祖传工艺焙出来茶呢，人都知道的，我们做出来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0: 从小看着爸爸焙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但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0: 300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

0: 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的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1: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0: 当地的淳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拒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2: 它有数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这个温度特别低，这些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0: 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夏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夏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头，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不如轮转的小运河。

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室即

0: 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锦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旦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锦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那水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过西伯利亚，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及欧洲大陆。另一条向南

志在，都市经营茶叶货资百余万，到民宅70余栋，所居城市。

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

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救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手势，易清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易清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易清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

0: 那天易听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易听娥了。老村主任说，我也曾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易听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吗？可惜呀、啊，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
1: 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
0: 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易青娥不吃不喝能上坡。
1: 那天在路上，易青娥他就跟易青娥说了这样一番话，
0: 妈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贵听去？你知道不挖呀？咬戏是丧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丧了大德了。
1: 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两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易青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披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现场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的分给易青娥了。易青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她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
0: 娃呀，等你把这个折子戏拿下来，我就给你排杨排风的本戏，等杨排风拿下了，咱就考虑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的戏很重，不仅要翻要打要唱，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水袖，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
1: 果然团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青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青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周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爷。

0: 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谷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其中第一个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洋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马王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风萧萧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和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风萧萧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和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萧萧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

0: 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学吊水壶，不能称其为壶，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露如
沉。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彩过眼王。

0: 县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4: 我市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5月1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五次集体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专题学习会议部署要求，立足化电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定位，对标先进、解放思想、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修立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大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找差距，定举措，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晰路径，营造出对标先进、实干奋进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今年是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20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县域经济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干部要深刻领悟义乌发展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核心精髓，坚持学思见物、学以致用，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会议强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贵在立足事情、因地制宜，不走照搬复制的老路，要走出具有化电特色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要学习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思维，充分释放我市绿色矿业、生态文旅、特色农业优质资源潜力，把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盛世。要学习义乌链式发展的产业思维，紧扣1321现代产业体系，抓实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要学习义乌有为善为的治理思维，深化九简一协调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干部敢为、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良好生态。会议要求，要聚焦市委1135工作思路，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狠抓落实，深耕文旅融合，抢抓全省国334文旅大通道建设机遇，提速黄金博物馆、天文科普基地、环红石湖开发等重点项目，作用工业文旅、红色研学、生态康养等业态，擦亮白桦节文旅品牌，聚力产业提质，推进百亿级矿业资源整合与绿色智能化改造，做强肉牛、大豆、鲜食玉米、中药材特色产业，加快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巩固全省县域电商领跑优势，统筹城乡提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路网升级、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工程，常态化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开发区、国企、农村土地等。

0: 重点领域改革，抓实招商引资1563攻坚行动，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会议强调，要着力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队伍，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培育雄狮型干部队伍。全市干部要持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直面发展难点、堵点，大胆探索创新，坚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抓实重点项目、重点任务和民生实事，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市卫生健康局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以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便民体检、健康宣教、智慧服务等多项举措，把常态化、精细化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期间，启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走进市社会福利院，为老年人开展体质指数测算、血压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免费体检服务，耐心解答老年人健康疑问，精准排查慢病健康隐患，认真记录群众各项健康信息，同步完善电子信息录入与纸质资料留存归档，持续规范更新完善居民健康档案。在阳光家园小区明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开展免费体检与健康科普服务，并设置家庭医生宣传展板及小区网格分布图，清晰公示服务范围与职能，让居民直观了解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工作人员还同步入户走访登记，持续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
2: 自从签约家庭医生以后，看病呢更省钱、更方便，感到非常满意。
1: 本次活动聚焦群众长效健康管护，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搭建起全程跟进、动态管理的健康服务模式，以建档随访、专属指导、便民联络等务实举措，把短期便民服务转化为常态化、持续性健康守护，真正让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3: 我们常态化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随访、体检评估、用药指导和健康咨询等服务，日常健康问题可随时咨询，有效减少群众盲目往返医院的奔波，切实方便群众就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坚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做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让群众就医更省心、更安心，筑牢化电市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本台消息，5月20号，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人员在明化街道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消防宣传员结合九小场所火灾特点，通过典型火灾案例细致讲解电气线路老化、杂物乱堆乱放等安全隐患带来的危害，并系统讲解日常防火巡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以及应急疏散逃生技巧，同时现场演示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助力从业人员切实掌握灭火器材的实操要领。培训结束后，消防人员还深入街道部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到位、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针对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逐一登记造册，明确整改实践，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4: 九小场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往往人员密集、隐患隐蔽，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这次专项行动就是要把消防安全知识送到每一个商户、每一位从业人员身边，通过集中培训、上门宣讲和实操演练，让大家真正学会怎么查隐患、怎么用器材、怎么逃生自救。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宣教力度，通过多种形式把宣传常识普及到更多商户，让每一位商户都能做到懂防火、会灭火、能逃生，共同筑牢咱们化电的消防安全防线。
0: 本台消息，5月20号，记者在政务服务中心了解到，不少情侣选择在这一天携手领证，许下相守承诺。 一大早，婚姻登记大厅内暖意融融，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他们怀揣美好期许，携手走进婚姻登记大厅办理结婚登记，许下相守誓言，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携手相伴的人生新篇章。在庄重的颁证区内，新人们共同宣读结婚誓词，工作人员向每对新人普及文明婚恋理念，倡导简约婚嫁，抵制高价彩礼，引导大家树立文明新风，以健康向上的婚恋观践行真爱誓言。
5: 就是五二零这日子吧，特别好，都说五二零五二一就是年轻人过的比较浪漫的节日，然后特意起了个早回来领证，所以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小日子越过越好，然后天天开心。
0: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联合检查，有效弥补单一监管短板，进一步规范全市定点零售药店经营服务秩序，筑牢医保基金和药品质量安全双重防线。近日，市永吉街道永吉社区联合社区卫生中心面向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提供健康咨询、饮食建议与慢病指导，科普日常养生、疾病预防知识，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近日，市明化街道洪生社区开展同心相伴快乐成长主题亲子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红色教育、传统文化、安全知识等，进一步丰富儿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良好亲子互动平台。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自从盘古开天地，几经沧海变桑田，细数英雄论成败，话说上下五千年。历史被人称为一面镜子，聪明人在照镜的时候就能发现自身的不足，而人类所有的经验智慧都蕴藏在历史之中，这就是历史永久的魅力。我从今天开始要讲述的是中华民族昨天的故事，而中华民族恰恰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民族，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这有公论呢。西方的很多学者他们很惊讶，中华文明这朵花为什么到今天依旧傲然绽放，他们称之为人类文明史上瑰丽的奇葩，是一朵神奇的花。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文明史上曾经开过很多花儿，你比如说公元前4000年尼罗河两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公元前2500年印度文明，还有什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左一朵右一朵，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中华文明起源早成就大，上下五千多年还那么生机勃勃的，这能说不是奇迹吗？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华文明的花就开了这么久？这跟这个民族优秀的性格、博大宽容的精神有着关联。当然客观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世代繁衍，居住比较稳定。另外呢，主观上这个精神也很重要。您看那龙，中华民族的图腾，可是由很多动物组成的，恰恰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民族汇合而成的大家庭。有这样一种经历，必定要注定这个大民族家庭要有一种博大胸怀，要有一种吸收外来合理因素发扬光大的精神，才能够如此旺盛地保持自己青春的生命力。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之处。伟大的民族总有伟大的业绩。你说这四大发明吧，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对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造纸术、印刷术贵就贵在它记录人类的历史啊，文明得以延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依托于文字，文字的传承至关重要。指南针就更别提了，你这个航海家那个探险家，外国人在没用指南针之前有时候要找不着北，那多可悲呀！尤其大海上探险的时候全是大雾，都蒙灯转向了，你得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去辨别南北东西呀。当然后来也有改进，但是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可忽视。火药的发明那真是可喜可悲，可喜的是它曾经帮助过人们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空间里，悲哀的是它带来了更加血腥、更加残忍、更加大批量屠杀的人类战争，到最后 帝国主义列强也是用火药改进的先进武器打开了中华文明古国的大门呢。这就是对创造发明者的回报吗？简直就是历史的悲哀啊。历史的故事太多了，当然了，历史是个大舞台，有英雄就有败类，有光明就有龌龊，有成功就有失败，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是取其精华，要去其糟粕。尤其在今天这个大时代里，重读历史，温故知新，就显得更有重要意义了。为什么呀？多元文化并存，这个流那个流，万流汇总，这要忘了根本，就容易迷失方向。所以温故而知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5000多年的岁月够多么漫长啊。像夏商西周，这是奴隶时代，东周分为两半，前半部叫春秋，后半部叫战国。这战乱纷争，有一位秦始皇是一统华夷，可是他的政权又跟放炮一样，当的一声转眼即逝，楚汉战争又打起来了。刘邦建汉，可偏偏又有一个王莽篡夺了刘汉政权，这才有刘秀建东汉。东汉末期三国纷争，战争再起，最后三国一统归了晋朝。这大晋朝跟大周朝一样，也分为西东两部分，西晋东晋。赶近代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南北朝。南北朝并立，最后统一于大隋，隋文帝杨坚一统天下。可是隋朝这个江山做的也不长久，没多久农民起义再次推翻，唐朝建立了。唐朝把中国的封建历史推上了顶峰啊，一场安史之乱霍霍了一个倾家荡产呐。唐代一结束，又恢复

跑到杭州建都去了，也在花钱买和平。可是花钱买的和平能长久吗？整个宋政权在跟辽、跟西夏、跟金的对抗中消亡了。最后一统中原的是剽悍善战的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而大元帝国的高压政策又造就了朱元璋的朱明王朝。朱明王朝在闭关锁国中走向了失败，在异军突起的东北有一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后金呢，他们打进山海关，占据了北京，又建立了300年的大清天下，既出现了像康熙这样千古难寻的优秀帝王，也出现了像慈禧这样一个争权好强、祸国殃民的女野心家。满清末期是丧权辱国呀，帝国主义列强用毒品跟大炮打开了中华国门呢，那多悲哀呀。当人民觉醒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农民运动已经撼动了清王室的基石，终于啊，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岁月，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军阀混战是连绵不绝，这5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涌现了多少优秀儿女，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又走了多少弯路，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啊。历史的尽头都充满了神话色彩，这是人类一种在幼稚状态时对未知世界那么一种幻想，充满了理想的色彩，也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中国历史也是这样，最初的时候有好多神仙，这些神仙都有人性，如果说古希腊的那些神仙都爱在山上住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些神仙往往都是思凡型的，怎么呢？就跟这个红尘中的人要融为一体，更充满人性的关照。中国古代神话里有好些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天地怎么来，人怎么来。西方有这么一种传说，上帝造人，伊甸园里边亚当夏娃嘛，是上帝造亚当，然后打亚当身上截下一块肋骨来，把这条肋骨又变成了女人，然后让他们去繁衍生生不息，从此有了人类。中国的创世纪的说法跟着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盘古开天呢，说在盘古之前天地混沌，混为一体，无所谓天也无所谓地，不在这么一片黑暗中睡着一个巨人吗？这巨人就是盘古。我睡醒了感觉怎么这么憋闷呢，他就打算打破这个狭隘的空间，一伸手也不在哪儿摸出一把斧子来，这斧子打哪儿来的没交代，反正有了这把利斧，他可就站起来了，咔嚓这么一斧子，就听着一声巨响，轰然开朗，五彩霞光就涌入眼帘呐，清风阵阵，吹得这位昏睡多年的巨人一阵的清醒。哎呀，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么精彩呀！盘古马上就把斧子扔了，干嘛呀？他伸手碰，把上面这部分给拖住了，手托着顶子，双脚紧紧的踩住地面，天地这就形成了。而且盘古发现这风越吹越大，风越大自己的身体长得越快，盘古随风长个，这天地相距就越来越远。他睡了有18000多年，后来站着又站了18000多年，您可别忘了他时时刻刻在长，这天地也是时时刻刻越显悬殊啊。就这么不知疲倦，咬牙的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最后没有气力了，这位伟大的巨人闭上了双眼，轰然倒地，清气还在上升，浊气还在下降，天地格局已然形成，盘古不光

为了这个天地贡献了生命，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都变化成了千般景象，万种风光。他变成什么了？盘古的毛发、头发、胡须，这都变成了森林绿地，两只眼睛变成了太阳月亮，这不怎么变的，这么大的差别。骨骼变成山川，自己的肌肉变成沃土。这么说吧，盘古把自己的生命以及全部的所有都贡献给了未来，虽然是神话，但是这个精神，这种奉献，直到今天也不落伍啊。可是盘古开开天地了，人打哪儿来呀？还有一神仙呢，女娲娘娘啊。这位女娲仙子来到了这片新的天地中，这感觉这么美的景色，为什么缺少欢快呀？她游游转转累了，坐河边上，看见水中的倒影，想起造人这茬来了，就用这个河里的淤泥呀、拿出来，按照自己的模样捏出了几个小人来，然后一口仙气，噗的一下，这人活了，一张嘴叫妈妈。嘿，女娲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动听啊？可这也有个累的时候，累大劲儿的，没办法，快点吧，怎么加快呀、用柳枝蘸着河里那个淤泥往岸上甩，靠法力来变，甩出一批又一批来。后来封建统治者就着这神话算逮着理了。逮到什么理了？那说人之所以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就是因为祖先出身不一样。怎么出身不一样啊？女娲亲手塑造的那是贵族，后来拿柳枝甩出来的那都是受苦人。哎，这纯粹是愚弄大众。女娲造人之后不久，俩神仙打架，水神共工跟火神祝融，这俩神仙打得个不可开交。怎么那么大仇啊？那水火不相容啊，俩人一见面就犯相。这共工跟这祝融打得难分难解，由得天上打得地下，打得人间，你倒看看呢。他不管不顾，这火神祝融发挥自己的威力，熊熊大火烧的那共工都转向了。那共工不会用水灭火吗？大概是发功晚了，不赶趟了，烧的胡乱，可一着急一脑袋撞山上了。撞什么山上了？不周山呢。哐的这么一下子，咵嚓，天塌了。天塌了什么样啊？当时就看着那个太阳、月亮、星子往一块摘楞，漏的那一块哗啦哗往下掉星星，你这多瘆得慌啊！那不周山感情不是普普通通一座山，那是撑天的柱子。这天这么一塌，把地也砸漏了，呼噜呼噜的打地底下往上冒这火，地狱之火给冒上来了，是怎么着？山林里的怪兽集体出来逃命，那人哪受得了啊？大江泛滥，湖海翻波，这一下天堂就变成地狱了。这尊大灾难，幼稚的人类们那怎么能够去抵挡啊？女娲娘娘万分心痛，就这样她决定先不回天上了，再多逗留一段时间吧。干嘛？拯救人类啊。女娲用泥土造人之后，现在又得挽救这些生命。首先他把这大环境给做好了，补天吧，练五色石以补苍穹啊，那天哪块漏了得补上，还得拿山撑着，没山呢，在大海里边斩巨鳌之足，你用这个巨鳌的腿给撑起来了。这天是修好了，顶子忙完了，地面还得拾的呀，那还漏着呢，往上咕嘟咕嘟冒火，冒岩浆，什么玩意儿？最后他烧了很多灰，把这地面给补平喽。这么一来，天地又恢复了均衡，天是天，地是地，那湖海也就不再翻腾了。哎呦，给老百姓们得治病，让他们安居乐业。女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了，找来一个难得的帮手。谁呀？
他哥哥伏羲。伏羲氏啊，那也是中国远古神话里的大英雄。伏羲听妹妹说有难处，到人间这么一看，他很惊讶，怎么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呢？生活的已经有些起色了，自力更生那当然了。有一个叫有巢氏的，构木为巢。起先那会儿都住哪儿啊？最早不就住山洞里吗？有洞穴就在那里边忍着，可太不安全了。你就住着住着，大半夜一睁眼，你旁边趴俩狗熊，你这多瘆得慌。有生命之忧，那动物它也往雪里边扎呀，上树吧。那个小鸟栖息在树杈上，那个猛兽够不着，跑不了那么高。这位有巢氏构木为巢。还有呢，燧人氏钻木取火。钻木取火怎么回事啊？就吃熟食啊。人类是怎么样告别茹毛饮血的这个年代？那是靠着智慧，起先都吃生肉，打完野兽，喝的是野兽的血，吃的是野兽的肉，没有加过温。那个吃完以后，可能那肠胃也不老适应的。后来突然有一天，一个大雷咔嚓一下打到林中的树木了，起了火，把人们都吓跑了。赶再回来的时候一看，林中好些没有跑出来的动物都被烧死了，还有一部分烤焦了。呵，下意识饿极了的人们就拿这蘸，那不定什么树了，大概有椒盐什么的，一蘸，嘿，好吃啊，烧烤。早期的烧烤，这个东西可比生的好吃。那这火怎么来呀？那这位聪明人老天天在那林子边等着，等雷呀，真等打雷呢。什么时候再打点火呀？怎么等这雷也不来，干脆我找去吧。他找到了一个国家，这国家里边有这么一种取火的方法，钻木取火，在木头上梆梆梆打爆火星子，就算有了火种了。尤其看见那啄木鸟在那树上用那个尖嘴在那啄树的时候，也能见火星子。到了这燧民国，没白来这么一趟，人类有了火种。还有神农氏替大伙儿去尝百草。神农氏怎么尝什么百草啊？您想啊，这老吃肉这个东西难免有三高的嫌疑，长期吃肉没有五谷杂粮，高血脂怎么办呢？要有病就得治。有这么一位神农氏冒着生命危险去逐一品尝山间林中可以为之所用的植物，中药就这么来的。说他有一天连续中了70多回毒，但是有仙人相助，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他一直尝出了很多味中药来，哪个东西能治什么病都对上症了。所谓草木四性啊，寒热温凉，发明了五谷是可以吃的，麻薯稷麦豆，省得光吃肉落一身毛病。伏羲氏一看是人类有精英啊，那自己得更得帮帮大忙了，看看还需要自己干点什么吧。一看有一个站在河里半天不动的，这怎么回事啊？突然就见那水面哗那么一翻花，这边伸手下去就抓，扑噜一下子跳出一条大鱼来，没抓住啊。伏羲明白了，这是要捕鱼啊，干嘛呀？是不光吃肉吃腻了，打算烤烤鱼片，我帮你呀。伏羲怎么帮他呀？伏羲发现有那大蜘蛛在那树上接着网呢，要把这东西放水里，那不就能捞着鱼了吗？伏羲是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思考，就这么帮着人类学会了结网捕鱼。他同时把对这个天地万物的思考变成了8个符号，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分别代表天水山雷风火地泽。你这八卦包容万物，你就琢磨去吧。同时他还感觉到这小孩子们挺可怜，这围着母亲问的好些问题，母亲都没法回答。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那娘哪个是我们爹呀？这爸爸是哪个呀？问的这些母亲们直嘬牙花子摇头叹息呀。怎么这前面那一大堆打狼的那

0: 大概有一个就是，这叫什么答复啊？人类得定婚姻，伏羲跟女娲兄妹二人商量好了，要让人们以血缘为基础组成家庭。这些当然都是神话传说，但是也有它真实的部分。比如说，人类曾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应。再比如说，盘古开天时用那把斧子，那不是一个劳动工具吗？这恰恰说明人类在最初是要依靠劳动来改善生活。而人类直到今天，当你面对困难面对迷惑的时候，你恰恰需要的是开天辟地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这才叫进化全由劳动史，成功全凭奋斗来。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盘古开天，女娲造人，这都是美丽的神话，但是神话中也有真实的部分，也有现实生活的折射。您比如说伏羲氏啊，神农氏啊，有巢氏啊，燧人氏啊，他们的发明创造，那恰恰是人类自发奋斗的这种精神的表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开拓思维，增长智慧。所以说神话来源于现实，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神话又必然要回归到现实。随着生活的丰富，人类自身的进步，那些先期的英雄身上神的色彩就越来越少了，而人性越显浓郁。那到底这天地怎么来，那人是怎么来的，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了。反正现在一般公认的，这天地是星云形成的，星云热胀冷缩，作为星球甩出那小的，那就是星星。至于生命现象，那就太复杂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是进化而来，由简单而复杂，由环境的变化到自己彻底的适应，这个过程是不能否认的。淡化了神的色彩，再有的英雄就充满了人情味了。既然进化离不开劳动，

那么他们身上就体现着劳动大众这种热爱生活的本质，这么一种特点。中国人一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后裔，炎黄子孙，那炎黄是俩人呢，这大家都知道，炎帝黄帝其实就是远古时代两个部落首领。这黄帝可不是秦始皇那皇帝那俩字儿，黄色之黄，帝王之帝。为什么是这个黄呢？这里边有讲究了，金木水火土，古人称之为五德呀。而五德之中最崇尚土，土地是黄色的，所以呢就称之为黄帝。帝呢认为他是上天神仙托生到人间的，带着仙气儿的，把这俩字合二为一。黄帝因为生在积水旁轩辕坡上，在那一带活动居住，所以后来有人管他叫轩辕氏，轩辕皇帝嘛。那炎帝呢，据说这炎帝跟皇帝俩人还有点亲戚呢，住的不算太远，也是个部落首领。也有的传说说这炎帝就是神农氏，他就善于发明创造。甭管怎么说吧，这两位首领曾经是敌人，他们打起来过，打得不可开交，为了统一发生战争。后来说把这炎帝打得跑到南边去了，开发长江流域，皇帝继续巩固黄河流域，治理的都不错。可是又打起来了，这回跟谁打起来了？有一个叫蚩尤的，这也是个部落头领，有81个兄弟，好家伙，能杀惯战，跟这二位头领他是过意不去啊，把炎帝打败了。炎帝向皇帝求援，你们一块打这蚩尤吧。这蚩尤这80多个兄弟个个不白给，什么东西都会，尤其善于驯猛兽，带着熊皮貔貅出这5种怪兽呼风唤雨。而且这80多个兄弟，你瞅吃那东西都吃石头，实在找不着石头就嚼点沙子，据说都是铜头铁臂的，金打着呢。皇帝统一了自己的部落，纠集兵力，总算把这蚩尤给灭了。这么一来，炎帝皇帝携起手来共建家园。你说这炎帝吧，除了尝百草，除了发明五谷教大伙耕种，他还走脑子呢，大伙得交换东西啊。你种麻的你就没有种黍，种黍的就没有种豆，你不能都种，忙不过来呀，换换吧。炎帝告诉大伙，日中而逝，每天太阳在脑袋顶上的时候你会交换。日中而逝这种观念，应该说这是最早的市场经济的雏形啊，大伙互通有无，日子过得就丰富起来了。那皇帝也没闲着呀，这皇帝简直是把全家都发动了。皇帝的妻子叫雷祖，这是一个美丽温柔善良而聪明的女人。看着自己的丈夫天天繁忙，皇帝忙什么呀？好些工作得具体去做呢。首先找一个大臣叫岐伯，他们俩在那研究中医，炎帝不是尝过百草吗，总结总结吧。据说那皇帝内经就那会儿记录的，当然这肯定是传说了，反正皇帝跟岐伯定中医，所以中医又叫岐黄之术嘛。皇帝手下还有一个大臣叫仓颉，俩人你想想研究半天中医得记下来呀，你得给我们发明点字啊。仓颉造字，记录了很多人类最初的劳动经验。雷祖一看那自己更得想办法，不能落后啊，你看看大伙儿穿的破衣啰嗦的，甚至谈不到叫衣呢，那就什么呀，仅仅就是遮羞而已，要用树枝子编好挂树叶的，还有穿兽皮的，你这树枝树叶那能结实吗？风吹雨淋那就掉了，树皮那更是拉身子，兽皮倒是暖和，夏天怎么办？二一个你即便冬天穿腥蒿蒿的，那味道也不好，要是有又保暖又轻便这么一种东西能当衣服穿该多好啊。雷祖就动了脑筋了，发现那树上有蚕，这种小虫子往外吐那丝子连绵不断，由

单薄而浓密，这能做衣服吗？试试吧。雷祖带领这些劳动妇女学会了养蚕缫丝，用来织布做衣。人们各司其职，各有任务。你看，有发明文字的，就有研究纪年的，干支纪年从皇帝到现在就是5500多年了。皇帝把大伙的生活给改变了，活到100多岁的时候还在南来北往的巡视自己的部落。据说他走到首阳山的时候，突然天上飞下一条龙来，驮着皇帝上天了。皇帝死了，他的子民万分伤痛，在风景秀美的乔山修建了皇帝陵。今天去皇帝陵祭拜的人还很多呢，你能看见院中有一棵大树，这树多大呀，高了有几十米，地面那树围啊得10来米长呢，郁郁葱葱，四周围苍松翠柏，让人肃然起敬。尤其是殿堂正中那块巨匾，上书4个大字人文之初，这是后世子孙对这位远古祖先的无限怀念。那么皇帝炎帝作古了，后来又出了多少英雄呢？还有好样的头领，老百姓常说尧天舜日，什么意思呀？尧天舜日代表太平盛世啊，也是两个人，尧跟舜，这都是早期优秀的部落头领。尧帝就是那位陶唐氏啊，所以有人管他叫唐尧。舜帝呢是有虞氏，也有人管他叫虞舜。唐尧在先，虞舜在后，这可是两位难得的贤明君主。人家说这唐尧吧，尧帝到什么程度啊，他对百姓的关爱异乎寻常的宽容啊。有一次他下去视察，为什么视察？不是日子过得不错吗？看看到底怎么样啊。尧帝平时自己也是穿粗布衣衫吃野菜，没有架子，到民间还这样。到了一个村口一看呢，有一白发老头带着一个7、8岁的顽童正在那积木儿戏，做游戏敲木头呢，拿着木头往远处一扔，看谁能把谁的木头再往远了打。哎，不亦乐乎。尧很高兴，走上跟前打招呼询问，这玩的挺开心呐。老人看了看他，不知道他是谁啊，我跟我孙子玩的挺好的。好啊好啊，尧帝没说别的，小孩正在嘻嘻哈哈乐，旁边跟着那些大臣一看，这怎么说话这么没有礼貌啊。你知道他是谁吗？老人家，这是咱们的头领唐尧，今天这日子都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老头刚才玩的挺高兴的，你想鹤发童颜满面通红，一听这话咔嚓脸色不好看了。怎么，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自己种什么自己吃，我这日子过得好坏跟你唐尧有什么关系呀、啊、你也没帮我们种地呀、啊、哎呦，手下人一听这就什么话呀、啊，这大不敬，太不尊重头领了，这就要着急上火，恨不得上前把这老头抓起来。再看这位唐尧啊，不但没生气，反而笑了。好啊，说的太好了，你们爷俩接着玩吧。转身就走了。手下人不明白，对您这么不礼貌，应该治罪呀。嗨，唐尧叹了口气，你们懂得什么呀？天下百姓其乐融融，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他用不用感谢我，我倒不在意，他过好日子不就完了吗？这就是远古优秀的部落头领这么一种胸怀，这么一种度量。没有沽名钓誉那一说。唐尧老了以后打算找一个接班人，当时手下有4岳作为他的重要辅助大臣，4岳就是4个部落的大头领，经常的跟唐尧在一起商量大事，大概的是属于常委级别的干部了。那唐尧现在老了，谁来接班呢？你们4个互相推荐吧。4岳互相看了看，我们的岁数。

0: 岁数也不小了，我们看你儿子丹珠不错，让他继位得了。
1: 哎，
0: 丹珠不成器，他那儿子叫丹珠，没这么大出息，你们到四下给我访访吧。四月也不好再坚持了，那就去民间寻找吧，有条件，要有品德，有胸怀，是那么一个优秀的人才行。结果还真找着一位，在冀州有一个平民叫顺，因为是有余氏，所以管他叫余顺。余顺这个人简直让这四月太感动了，自幼母亲就走了，自己跟那爹过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是生活清苦吗？不是，情感的折磨。他爹是一鼓手，什么鼓手啊，就一瞎老头啊。不过这老头眼神不好，心地也不怎么样。那位说于顺不是他亲儿子吗？他还有一个亲儿子呢，是他第二个夫人给生的，叫相。就这点家产给闹的，二夫人非得把这家产都归了他自己的亲生儿子那相不可。这顺呢，他就看着就不顺了，经常给这鼓手出主意，想把这顺给杀喽。首先要毒打这鼓手，你别看看人看不真，打人打得可狠。俩儿子他使用两种不同的工具去责罚他，那打他那个小儿子像这小柳枝子小柳条，啪啪抽两下，就跟您快痒痒一样。那打这顺呢，用那大枣子棒子打的顺，经常是遍体鳞伤，无处哭诉，最后干脆不在家住了，搬外边吧，找那草棚子，自己自力更生，开几亩荒地，那够吃就行呗。后来就发现这顺到哪儿去呀、啊，都特别顺，怎么特别顺呢？你说他到那儿开荒，没有个三两月的，那儿就出了一个村庄，大伙乐意跟他住邻居。他到雷泽去打鱼，本来他没去之前，那经常出人命案，怎么的？大伙抢那鱼，说不清谁打的，互不谦让。可是顺一到那儿打鱼，没多久，这些打鱼的人都成了好朋友了。有事大伙都互相照应，顺的品德感动了众人，这个事儿就被四月访听到了，跟唐瑶这么一汇报。唐瑶说，我有俩女儿啊，娥皇女英，嫁给他吧。我真够下本的，这就成了唐瑶的姑爷了。就这样，这大顺也够别扭的，这结婚结的别扭，不是这家里边这日子没法过。那相跟他后妈一块在算计着这大顺，首先让他修谷仓，那粮食垛得好好维修维修，哪是修粮食垛呀。相跟他爹商量好了，趁着我哥哥在房顶上修房子的时候，咱把他烧死，这样遗产不就都我的了吗？这鼓手就答应了，真就放火了，让这相去给点喽。没想到人家娥皇女英格外的贤惠，早已经知道于顺的处境艰难，去修谷仓的时候大概就料到这么一手了，给了两顶神奇的草帽。草帽有什么神奇的？能当翅膀用，呼的一压风，这么一起火往上这么一烧，跳是跳不下来了，跳就跳火海里了，只能往远了蹦。往远了蹦没那么大劲怎么办呢？有草帽啊，呼哒呼哒的，这于顺飘飘悠的在远处降落了。一计不成，相跟那瞎老头爹他们俩又生了二计，淘井。井里边有水，可是时间长了沙子也多，得往外淘淘这沙子，谁去干这活呀？老大去吧。于顺就得下井，哎，在这井的侧壁上掏出一个洞来足以容身的时候，这才往外淘这沙子。这正干着一半呢，就听上边有人叫他的名字，哥哥哥哥。一听这是自己的兄弟相啊，于顺很警觉，就躲那洞里了，答应了一声，干嘛呀？好嘛，这话刚说完，就听上边呜噗的一声溅起水花，什么呀？大石头扔下来了，噼里啪啦上面扔下很多石头瓦块，这就把这井要给填死。于顺心里边好一阵担惊啊，心想这要是不躲进来，砸也砸死了。等上面没了动静再叫他，他也不吭声了。一直到天黑他才爬出来，

回到家之后，好悬没把这相给吓死。怎么呢？这不咋死，怎么回来了？于是就跟没有发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样，谈笑自若。感动了相了吗？没有，这相还设摆酒宴，假装道歉呢，想在那酒里下毒，把这舜给毒死。但是舜并没有喝这个酒，也不愿意戳破他这里的阴谋，处处忍让，格外宽宏大量。就有时候一看见那孩子叫妈，一看见树上的小鸟，在母亲的哺育下叽叽喳喳那种幸福的欢叫，他有点触目伤怀了，想起自己母亲走得早，自己太可怜了。但是并没有让这舜发生所谓心理的扭曲，他感觉到有更多的人需要关爱，这么一种心胸怎么能不让唐尧感动啊？唐尧就把自己的大位传给了虞舜，像这样的一种权力交接的方式，历史上管他叫禅让。虞舜做了部落头领之后，比这唐尧还关心百姓，生怕自己不能尽致百姓之疾苦。怎么办呢？你们来告诉我呀。他设立了进谏之鼓，诽谤之幕，凡是老百姓有意见的，有什么别扭事儿的，都可以敲鼓到这儿来提意见，有专人记录，他好酌情处理。舜对百姓万分关切，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好的头领，也遇到了烦心的事儿。天下闹大水，和这水患成灾，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园被冲得一个破败不堪，老百姓好些人都跑山头住着去了，实在找不着山头就上了树了。他说一看挺好的家园都毁了，这怎么要反祖啊？怎么又回去了？谁能治水呀？手下有个大臣叫鲧，这鲧说我能治，赌啊，失败了就要受惩罚，到处水是决堤而狂泻。舜生气把鲧给杀了，谁还能治水？万万没想到鲧的儿子叫禹，能够继承父志。杀了我的父亲，我并不怀恨于您，他没有完成您交给的任务，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我可以治理水患。那好，当时舜就跟四月说了，将来如果他治水功成，他就能继承我这头领的地位。舜呢一边鼓励着大禹，一边去巡视大江南北，结果走在南方一个叫苍梧的地方一病而亡。他的两个心爱的妻子娥皇女英哭着就去了，直奔江南。这一路上点点滴滴的泪痕染红了斑竹，那竹子上面都有斑斑点点，香妃竹，香妃竹就这么来的。为什么叫香妃呀？俩人到了湘江水的时候坐船，偏遇大风大浪，把这船给打翻了，两个温顺的女人就这样死在水患之中。舜帝故去了，但是他的嘱托禹并没有忘怀，他采取了跟他父亲截然不同的方法。他爸爸不是堵截吗？他现在是疏导，疏浚河道，导引这水向着既定的方位去流，治水成功。十好几年呐，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听到他媳妇生儿子那抓啦一声哭，心里边百感交集，但是为了大事没进门去看。老百姓这个感谢呀，可以说治水历尽千辛万苦。三门峡那不就是大禹治水的历史遗迹吗？怎么叫三门峡呀？说鬼门、神门、人门，在这儿是经历了波折。还有一地龙门，那怎么回事？在山西陕西现在这交界这地方有一地叫龙门，据说大禹治水到这儿的时候这山给挡上了，实实在在过不去，可是要再改路，工程浩大，就得劈山呢，劈出了80步宽，这水道就算打通了。因为水流湍急，这过道太窄，所以浪花飞溅，很多鱼就得打这儿往外蹦，一蹦出去，凡是越过这地儿的，就成了龙了，就这么管这叫龙门。因为禹功劳巨大，人们尊敬他，给他名字头里加了一个大字儿。

0: 大禹，甚至尊称为禹神呢。他划分了九州，把天下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大块，分别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啊？像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湖北、陕西，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每个州筑一个鼎，把这九个鼎放置在宫中，象征九州一统。大禹老了，走步有点驼背，但是大伙都乐意模仿，称之为禹步，这是真正的偶像啊，简直对他就是无比的崇敬。大禹临死前并没有把位置像尧舜那样禅让给别人，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而这个时候日子越过越好了，私有的财产越来越多了，启也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王朝的开国君王。中国夏王朝的开启象征着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走向终结。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

0: 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各位注意，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点30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

0: 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生意，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横沙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做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0: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6年多来使用超1000万个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余震导致回震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8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 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

0: 明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构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6: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7: 明白。
6: 酒泉，
8: 明白。
6: 青山，
9: 明白。
6: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0: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8: 酒泉报告。
6: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9: 青山报告。
6: 青山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比。

0: 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2: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0: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3: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与发射场测控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0: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将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0: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0: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油轮均占主力地位。
12: 过去3年，油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油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油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0: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冯贵胜表示，
12: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0: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12: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0: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12: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7: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1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化电活力调频。
1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9: 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六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9: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19: 到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9: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19: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9: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20: 超级大乐透。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9: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点，炮制所谓的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0: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22: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吧。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22: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们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22: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日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也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这种决定报警了。
0: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3: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估值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3: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 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

0: 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的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2: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可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3: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0: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4: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来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5: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6: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项目

0: 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3: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4: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要塌陷了。
3: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4: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在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看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3: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5: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9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3: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 到新。

0: 安置点入住。
1: 我们之前是四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住房啊，群众疏散过来的。那些县主要就是渔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动，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拆卸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2: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3: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4: 早上吃点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3: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3: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要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0: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5: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2: 昨晚6点，柳州水文中心发布水情预测信息。根据最新雨水情分析，预计今早8点前后出现8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6: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0: 潮口，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又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我却还没答应我。
1: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一